0: 还没有完全发育，也十分灵敏。那不少的食物在大人和孩子的口中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觉得那是洪水猛兽，太辣了太辣了。
1: 哎，这时候可能你就说了，家里老人口味重，做菜呢少不了辣椒花椒，哪怕是做汤也会放生姜胡椒粉，对孩子来说这些菜实在是过于辛辣刺激了。
0: 哎，这突然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句话，说大人的世界全是屁股。什么意思啊？说人山人海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人头，而孩子看到的全是屁股。
1: 哎，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以过来人自居，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0: 太傲慢了。这种做法长此以往，最终的结果就是让孩子关闭心门，再也不愿意和父母去主动的沟通交流了。
1: 哎，曾经呢有一位妈妈在网上发帖求助，有一天说她的女儿啊难得带着学校的朋友回家玩，妈妈很高兴，热情地留孩子的朋友在家里吃饭，没想到把孩子送走之后啊，这女儿的脸却一下子垮了下来。这女儿就说了，抬高别人贬低我有意思吗？别的家长怎么不这样呢？就你一直说我一直说我，我之前那么久不带朋友回来，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0: 是。紧着说完之后，人家女儿把卧室的门一关，再也不理他了。
1: 哎，
0: 这妈妈就很纳闷儿啊，后来才想起来啊，原来是自己在饭桌上调侃了女儿的身材，说她长得胖。
1: 哎，对此妈妈非常的委屈，说不就是开几句玩笑吗？我女儿至于这么大反应吗？
0: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种现象经常的见到，可能这种场景在每个家庭都会有所出现。那有个网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就像你朋友来了，你孩子说，看我妈妈一把年纪了，穿红带绿的，好像红衣服能遮得住皱纹似的。我妈妈都不出去工作，又没钱做饭，还又难吃。
1: 哎，如果这么说的话，你能接受吗？
0: 那立马可能就生气了，就发脾气了。
1: 是啊，有一本书叫《共情力》，它的作者是乔拉·米卡利。他说啊，如果没有共情，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互寻找支持、鼓励、温存和爱。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态度只会让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0: 还有一位，我们也可以拿他来举个例子，他是一位韩国的作者，叫做李柳南。他在外人看来其实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校长，也是业务能力非常强的老师。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秀的妈妈，却养出了一对高中就选择休学的儿女。不仅如此，两个孩子对他真的跟仇人一样。后来呢，他自己在妈妈的悔过书当中也写到说，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或许就是因为自己从未尝试过试图去理解孩子，反而总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这么优秀，孩子们要去哪儿找啊。
1: 哎，当孩子兴冲冲的拿着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回家时，一盆冷水浇下来，说语文是进步了，可是数学怎么退步了呢？你这样的成绩在名校里连中间名次都排不上。
0: 他女儿喜欢上了漫画，这李柳南呢不仅不支持，反而擅自搜查女儿的房间，把她的珍藏的漫画书都给她收走了。
1: 很多时候这孩子身上的问题啊，其实答案都在父母身上。
0: 没错，当你觉得孩子小题大做、冷漠散漫，我觉得当你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不妨可以蹲下来，你看一看孩子他正在面临一个怎样的处境。你可以问问自己，当我们身处同样的位置的时候，一定能做得比孩子好吗？所以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想邀请每一个宝爸宝妈，又或者年轻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考量一下自己曾经在家里的角色。针对于生活当中孩子有的时候的一些哭闹，你有没有问过他原因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是不是有过同样的思考？都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分享你的个人经历。
1: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期节目邀请大家都能够蹲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又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谈谈你的感受和感想了。我们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内容。
0: 各位，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和家里宝贝的那些故事，又或者你当孩子的时候在家里的不同角色。我看到今天这个话题可能是激起了很多宝爸宝妈的思考，他们也在纷纷分享在家里的一些小故事。你看哆啦 A 梦他就说了，说有一次呢和亲戚们在外面吃饭，儿子进了包间就说热，想把空调温度调低，他爸和我妈就说哪里热不热，我儿子呢坚持就是说热。这个时候啊，我搂

0: 搂着他的肩膀小声说，哎，这个包间里确实有点热，但是你能不能忍耐一下，因为老人们怕冷。他呢就很爽快地说可以，然后就安静下来了。他想说其实孩子呀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1: 对，因为小孩嘛他火力比较壮，然后小孩一般都是不是很怕冷，反而是会怕热的。但相反老人就不一样了，老人会觉得哎稍微暖和点身体会舒服一些，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跟孩子讲通这个道理，你看人家很快就爽快地说可以。
0: 对呀，人家很快的就理解了，但往往我们还不等问呢，又或者完全省略掉了这个环节，直接就是劈头盖脸。
1: 嗯，再来看龙行大运，他说之前啊，我跟孩子的关系很不好，月考三门学科啊，只考了113分。
0: 嗯，
1: 这七年级又是青春期，他经常不愿意让我参与到他的学习当中，我开始认真的反思我的教育。单亲家庭，不工作我养不了他，工作我教不了他，我开始努力克服工作的困难，认真的倾听。今天晚上他像以往一样背诵不出来就哇哇大哭发脾气，我第一次跟他说，宝贝，如果真的不行可以不必给自己要求那么高。
0: 嗯，
1: 妈妈看到你努力了，我们一点点来。
0: 哇，他居然妈妈给到了情绪价值。
1: 对，他说孩子居然很快就安静了下来，第二天默写也相当不错。当我晚上回去跟外婆说的时候，外婆第一反应是那么大孩子还哭，娃怎么这么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哟，我之前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孩子的呀。
0: 嗯，
1: 今天是第十天啊，跟孩子沟通的第十天，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融洽了，老师也轮番的来说，哎，孩子最近有进步啊，他真的是个聪明的孩子，是我的教育出了错，我想我们会一起进步的。
0: 哇，你们俩都好棒啊，而且让人感觉到了满满的温暖，让我突然想到，就是在此之前在我们小区里，大概就是我隔壁楼的隔壁，就是经常会听到在晚上应该是孩子和妈妈之间的争吵，
1: 嗯，
0: 然后会非常的激烈，还会砸很多东西，而且这种争吵几乎是一周能够达到2到3次，这个频率其实已经很多，10点多孩子在写作业的那个时间段，
1: 嗯，
0: 但是他们家的孩子已经是大孩子了，好像是上初三还是高中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像这样长时间的激烈的争吵，其实两个人的关系都会慢慢的被疏远，对吧？
1: 对，
0: 慢慢的这个感情都会被消磨，而且你越争吵两个人就越来劲儿，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恶性循环。
1: 嗯，哎，其实你在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有点走神儿，原因就是我脑子当中一直在想我小时候啊，可能跟父母尤其是跟父亲之间这种冲突会比较多一些。
0: 是吗？
1: 而且更多的真的就是不被理解的一种冲突。
0: 我代表广大听友抱抱你安慰一下吧，
1: 哎，
0: 还好你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你要当爸爸了。
1: 说早了，再来看123，他说看到孩子一洗澡就哭，温度对皮肤娇嫩的孩子而言实在是太烫了，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他说每次洗澡啊，都和我爸说水太烫了，能不能放点凉水，我爸总是拒绝，说根本不热啊，于是每次洗澡我都哭得不行啊，掺点凉水就能解决的问题，我爸就是不愿意去解决。后来我长大了，上了初中，有一年呢冬春交替的时候啊，我爸找出来一双薄鞋，说天气暖和了，让我换上。我穿了一天，第二天自己又换回来厚鞋。我爸问我为啥要换鞋啊？我说穿薄鞋还是冷。我爸说不可能，硬是不让我换。
0: 哎呦，
1: 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爸带我出去买鞋，我自己挑了一双，哎，这鞋底很厚啊，我担心呢穿上去走路会不舒服，于是试穿了一下，没想到鞋看起来特别笨重，实际上穿上以后呢，感觉还挺轻便的，走路也舒服，于是我就要了这双鞋，非常喜欢，每天都穿着。才穿了一星期，我爸就说这鞋穿着不得劲儿吧，以后不要穿了。我说我感觉还行啊。我爸大声喊说，我说不得劲儿就是不得劲儿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在我们家鞋不舒服自己的脚知道，这句俗语是不适用的。
0: 刚刚我本来还想说这句俗语呢，我心里想说这舒不舒服不只有你自己的脚才知道吗？到最后我发现，哎，一切的标准得看爸爸舒不舒服。
1: 哎，对，我说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啊，不允许，不可以。
0: 我都说了不舒服了，你还穿？
1: 对。
0: 到底是谁的鞋，爸爸？
1: 对。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0: 还有 Fly 他也分享了，他说还有就是很小的时候，大概是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妈呢怕我营养不良，总是喜欢做鸡蛋羹给我吃，就生鸡蛋打散了用开水烫一下弄成粥一样给我吃。
1: 哦，我知道啊，就是烫鸡蛋嘛。
0: 啊，他说但我真的太讨厌吃这种东西了，太腥了。
1: 嗯，
0: 我妈就逼着我吃，哪怕我吃下去呕吐出来了，我妈也

0: 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就别给他吃了，不就完了吗？然后我妈是这样说的，说啊，人家孩子都吃，他能不吃吗？以后这营养跟不上怎么办呢？
1: 但实际上到现在我也根本没有出现过营养不良的问题，个子长得也是相当高，好多父母确实根本不理解孩子。
0: 不，这时候妈妈可能会站出来说，看吧，当初要不是逼着你喝下那个烫鸡蛋汤，那你能长这么高个吗？全是我的功劳。
1: 你现在说你自己没有营养不良，那都是因为我让你喝了鸡蛋汤啊。
0: 哇，你好适合当个爸爸呀，好适合当家长。
1: 我才不当这样的家长呢。
0: 那画面呼之欲出，还有Harry，他说了， 我儿子把这客厅啊，那摆的根本没地方走路，看我脸色不对，告诉我说，妈妈，这都是他们自己跑来的，你看球圆的可以滚，磁力片吸着走来的，我可没动啊，我一下都没动。
1: 哎，瞬间这脾气就没了是吧？你别说，这孩子将来长大了，
0: 聪明啊，这了不地了。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楠楠的朋友，他说，
0: 我小孩也很喜欢把许多玩具摆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我很支持他，他画的心思他有他的思路，只是啊，我会告诉他玩完了以后我会收拾好的，只有爷爷每次看到都会大声斥责他几句，然后呢后面再玩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等会儿我玩了以后我会收拾好的，他说到做到，我也很欣慰。你看，说明人家孩子把你们的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了，是不是？而且人家知道你们说的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所以他也在逐步吸收，也在逐步去改善自己的行为习惯。你就说现在小孩怎么都这么自觉呀，怪不得现在都是小孩哥小孩姐了。哎呀，老姐姐我拜服。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就时间的沟通交流的话题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您在家里是小孩的角色还是家长的角色呢？您在充当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沟通还顺畅吗？有遇到一些问题吗？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话题。
0: 嗯，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1: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所留言的内容啊。你像更更他就说了，他说想到很久看到的一个电视叫做郑胜利，想把名字改成郑钱，结果父亲呢这个郑西坡啊没有斥责和打骂孩子，选择尊重孩子的选择。
5: 嗯，这部电视剧我也看到过，原来还关注到了这个小细节啊，真不错。
4: 嗯，可能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正好让他想起了这个片段了，是吧？
5: 是，而且我发现大家只要一聊到有关于孩子的话题，都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样。
4: 嗯，
5: 冬儿他说了，所以呢，跟小孩说话的时候要尽量的蹲着，跟他们保持平行，这样他们也不会有压迫感，而我们呢，也能够来更好的感受到他。
4: 哎，再有徐小念，他说记得读卢琴的《写给年轻妈妈》这一书，其中呢有句话大意是，当你与孩子交流的时候，请蹲下来，与孩子保持视线平齐，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5: 哇，感觉你这一段话就像是刚刚我那位听友他的话的总结，真精辟。嗯，
4: 再来看一下 Ellie， 他说了，看到关于洗澡就哭子总说烫，原来真的是我错了。
5: 哎，人家说烫，为什么不能问一问到底是不是真的烫呢？不能用自己的温度去衡量说孩子是不是宜。
4: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当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没有这种常识的时候。
5: 不过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也不是没有常识，就是陷入到了那个情境状态之下，
4: 就我
5: 自己就想不到这些。
4: 对呀，就是他没有这个知识储备。
5: 就好比知识储备都有了，就好比我在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搓澡，
4: 嗯，
5: 我说妈疼，
4: 嗯，
5: 我妈还是给我搓，
4: 嗯，
5: 然后一搓，然后我那个腿不就会弯吗？
4: 嗯，
5: 我妈会啪一下打上去说，站直。
4: 打的是屁股吗？
5: 站直，啊。我搓澡的时候你一定要配合我啊，不然我怎么能使得上劲儿？
4: 硬挺着给我忍着，这个就上刑似的。
5: 我妈特别逗，她还要我配合她，不然她使不上劲儿。我说妈我疼。
4: 你小时候好惨啊。
5: 哎，不是，你就笑成这样吗？有这么惨吗？
4: 不是，我眼泪都出来了。
5: 哎，我讲的时候天知道，我觉得她对我来讲是一件特别稀松平常的事情。
4: 正常吗？
5: 就经常都是这样的，几乎每一次。
4: 你也就忍耐力比较强。
5: 哎，到后来应对我妈的吗？
4: 嗯，
5: 一到要搓澡我就把
4: 屁股撅起来，
5: 屁股和腿绷直了，硬挺挺的，然后等着我妈搓。我妈都觉得，哎呀，看看我闺女，
4: 嗯，
5: 觉悟，
4: 就是能忍啊，
5: 就是，
4: 她不会觉得我们在忍的是吧？
5: 她当然不会了，就觉得我是完美的配合。
4: 我记得在《奇迹男孩》当中啊，有一句台词说是，当你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的时候，同理心是给孩子最好的教养。
5: 是的，包括在一本书当中叫《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他其中作者也分享过这样的一件小事儿。
4: 嗯，
5: 说因为下雨，孩子的班级呢取消了野餐的计划，为此孩子是特别生气，在家里是大吼大叫。
4: 哎，

0: 共情，这个看起来不可理喻的孩子，他就会变得通。
1: 女儿呢，付出了努力，成绩却依然没有起色，崩溃大哭的时候，妈妈没有像普通的父母那样说一些你应该再努力一点之类的大道理啊，而是温柔地说，宝贝，如果觉得太累了，放弃也没有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呀。
0: 嗯，当这位女儿不肯交出和她一起抽烟的朋友的名单的时候呢，她也是选择坚定地和女儿站在一边，说，哎，这孩子不想背叛朋友，真是好孩子，我深感自豪。
1: 正因为女儿才逐渐地走上了正轨，最终如愿考取了顶级的学府。
0: 你看，有心理学家之前就曾经说过，父母只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才能够真正的减少与孩子之间的冲突，赢得信任。那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孩子是不可理喻的，大哭大闹，可实际上呢，不是孩子变好太难，而是家长太过于傲慢。
1: 哎，当我们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声音的时候，自然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0: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到过一张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漫画，这个漫画上面啊，是有一对父子站在一个数字面前去理论。儿子说这个数字是9，爸爸说是6。首先这个6和9的数字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当他横向放下来之后，其实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他可能就是不同的样子。
1: 没错，
0: 对吧？他们都没错，那是6还是9取决于他们所站的位置。
1: 下次在准备对孩子发火之前啊，不如蹲下来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只有真正蹲下来，你才会知道啊，那个挑食哭闹让人头疼的孩子，或许他正在经历大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0: 突然一瞬间让我想到了我有一个反向的经历，一个例子可以分享给大家。是我侄子，当时他也就是6岁左右吧，刚好可以自己能洗澡，6岁7岁的样子。他来到我们家之后呢，自己在那个淋浴花洒下面洗澡，然后我进去就看到这洗手间里热气腾腾的，都冒着气儿了。一看他那个水温就有点过高了，我就问了，我说西西，你这个水温有点太高了吧，你会不会烫啊？
1: 你进去看人家洗澡干嘛呀？
0: 是，你这个话题点确实也是很不一样。然后当时他还小嘛，我就说用不用小姨给你调一下。你知道西西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小姨没事，我不烫。我说小姨觉得你这个热度可能有点高，我看着呼呼的在冒气儿呢，确定不烫啊？他说小姨没事，我妈说了，心静自然凉。
1: 嚯，这时候引用这句话呀，
0: 我当时就是有点哭笑不得。后来坚持了一会儿，他跟我说，啊，小姨不行不行，太烫了，我快被烤熟了。赶紧我进去给他调了调。
1: 哎呀，就是。
0: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的家长，我们真的需要去蹲下来。这个蹲下来不是说我们身体上的蹲下来，形状上的蹲下来，而是真的从意识上蹲下来。我们可能需要少一点傲慢，因为只有真正的蹲下来，你才会知道那个沉默摆烂不思进取的孩子，他不是无可救药，或许只是因为他被打击了太多次。
1: 孩子的世界其实挺小的，对吧？小到每件小事儿对他们来说都是大事情，咱们小时候不也是这样吗？而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就是看到他们的困境，理解他们的无助，和他们一起来打败这些问题，而不是把他们当作问题去打他们。
0: 是的。那在生活当中，你和孩子之间又有哪些零零总总的故事？欢迎来继续分享您的经历，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我相信啊，不光是因为今天的节目，相信很多家长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所反思的。那么经过这些反思之后，和孩子的相处模式也会越来越优化啊。但是呢，还有很多家长可能会不断的在想方设法的给孩子创造一种健康成长的环境，使他们更好的成长，对吧？那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是我们需要来注重的。
2: 嗯，是的，同时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提供一些方法论。
1: 嗯，那首先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归属的法则啊。其实保证孩子在健康的环境生活当中来生长，那这条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哪个家长不想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呢？
2: 是的，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可能有些家长明知此心，但是却不懂该如何去做。
1: 又比如说过分的溺爱惯顺这些孩子，由着孩子瞎吃瞎玩，不锻炼也不劳动，然后就养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种孩子其实是经常会见到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长之间有矛盾，经常的争吵，这也是很不健康的环境。这破碎的家庭，父母长期分离的家庭，更会让孩子缺少归属感。
1: 那如果家庭变化不可避免，那么家长就要用正面的健康方式来安慰疏导孩子，而不可采取疏于管教，或者是溺爱，或者是过分的严厉的

0: 等等一些极端的措施啊，更不能因为家庭破裂而迁怒于子女。
1: 嗯，另外一点就是希望法则，一定要记得永远要让孩子看到希望。家长们其实都是对小朋友寄予厚望的，对不对？
0: 对，
1: 每个人都望女成凤，望子成龙。但是如果你否认孩子，那孩子永远没有办法受到鼓励。那如果你善于用正面鼓励的话去表扬孩子，让孩子看到希望，认为自己确实很强，那这个状态和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有没有经常听到有家长会这样的一些结论，就是说夸他，我们家那孩子甭说夸了，好歹给个好脸就上房揭瓦了，我再夸夸他那还不得把我们家掀翻了呀。
1: 哎，不是的啊，反向来说，对于孩子我们要经常夸奖他，比如说哎呦干得好，真的太棒了，妈妈小时候可没你这么聪明，等等这些之类的话语，都可以用希望法则来正面的去激励孩子。
0: 哎，我就想到了之前有一个小品，说的就是这个儿子呀马上要出国了，给父亲准备了一个特别隆重的礼物。这老父亲啊受宠若惊，其实内心呢已经是狂喜不已了，可是表面装的就是非常的淡定啊，一副这个严父的状态。然后呢每次他都要说出这个谢谢儿子的这句话的时候，他都瞬间变了台词儿。啊，你这磨磨蹭蹭的啊，马上要出国了，这行李收拾好了吗？哎呀，你这孩子啊总是磨磨蹭蹭，你看看把笤帚都弄倒了，都不知道扶一扶，这么大了出国以后怎么办呀，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其实他就想说句谢谢，但是说不出口。
1: 这种现象可不是少数，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其实学习成绩挺好的，但是他就爱找差距找毛病，人家孩子得了95分，他就只纠结哎，你为什么丢了那5分。
0: 你怎么不说你们家孩子这次考了95分啊，
1: 你怎么那么粗心呢，这5分明明可以不丢的。
0: 你自己能做到永远100分吗？
1: 所以你看这个关注点不同，就会造成最后的结果不同。这高标准严要求固然是正确的，但是在无形当中也会扼杀孩子很多希望，甚至会让他灰心丧气。
0: 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成人其实总是比孩子有力量的，那无论是拼体力还是斗智力或者是斗经验，那大人和孩子去较劲，那即使赢了也不会很光彩吧。
1: 当然大人可以和孩子比赛一些他们擅长的具体项目，比如说下棋等等，因为目的这家长老师赌气硬比等等，这些感情处于不成熟阶段的少儿来讲，这个激将法是很不合适的。
0: 哎，那如果孩子和大人争吵赌气了，那无论谁有理，大人都得主动的和他和解，
1: 好歹咱也是大人嘛。
0: 哎，对呀，这成年人还是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的，对吧，尤其是对孩子，该道歉咱还得道歉，还得认错，及时的进行补过啊。因为说实话，真的有的时候咱大人的一点小小的过失，在孩子心里那就是大大的创伤啊。所以啊，很多家长别觉得在孩子面前认错是丢脸的，这会让孩子学会固执己见呀。
1: 另外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未成年的孩子他的自我克制能力其实尚不成熟，因此呢父母不能够让孩子肆意妄为，但是我们在管教小朋友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方式方法，既不要把孩子作为你的私有财产来任意修理摆布，也不可以用那种简单粗暴的命令式毫不顾及他自己想法和人格的方式去教育孩子，那这种方法其实让孩子不被认可，我的声音好像不需要被听到。
0: 不得不说这一届的父母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1: 确实是
0: 不断的在采取充满亲情的人性化的，还有不过我们在这儿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未成年孩子呀把家长是看作靠山的啊，合理的管理关怀会让孩子有安全感和被支持的感觉，遇到问题了，遇到危难了，他才会求助于咱们家长啊。
1: 如果家长平时对于孩子的一切，比如说学业呀、表现啊、爱好等等太过于听之任之，好像是给孩子更多自由，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很可能心里会感觉到哎呀我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在乎我的想法，慢慢的就会产生一种疏远，其实孩子们是很敏感的。另外一定要记得平等的去对待孩子，要给他们一定的发言权，要注意在生活当中去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样他们才会说出来自己的真实想法。
0: 哎呦，这点太重要了，一定要多跟孩子交流，这种交流不是说教育式的，而是引导式的，让他多发言，对吧？如果大人不尊重孩子的想法，忽视他们的心声，久而久之他们会不敢对家长说真话，不爱与家长交流。哎，你还记得我有一个帽衫，
1: 你好我有一个帽衫，

0: 我要在网上问问，穿上之后显得很忠诚，像个大耳朵矮人，像谢夫聂，谢夫聂怎么买到帽子大大的，
1: 对对对，
0: 漂漂亮亮的。
1: 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就是我发现，这个小姑娘牛牛，她跟她妈妈之间的对话堪称是范例。
0: 是的，他们的相处模式非常的平等，而妈妈呢也会更多的倾听孩子自己的声音，所以她会做出判断，做出选择，她会告诉妈妈什么样的事物她喜欢，什么样的事物她不能接受。
1: 反过来看，爸爸妈妈对她的教育引导都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据说啊，牛牛的姥姥才是牛中之牛呢。对，就是很多家长不都夸说这个牛牛妈妈怎么那么会跟孩子沟通吗？然后牛牛妈妈说，嗨，我这一点点的略知的心理皮毛，那都是跟我母亲大人才学会的。
0: 你看，家长是孩子的老师和榜样，如果说你家长不耐烦，不去倾听孩子的话，孩子也会有样学样，不肯听大人的话，以至于不懂得如何去尊重他人。
1: 对，对于年幼的孩子，哪怕他们讲话词不达意，大人也得耐心的跟他们交谈。那任何粗暴打断或者是嘲笑他们讲话的行为，都会对孩子产生伤害，可能呢会影响他们的表达能力而羞于在人前开口，也或许反之令孩子非要不合时宜的插话以引起大人的注意。
0: 其实呢，关于与孩子之间的相处还会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分享你在生活当中的自己的一些经验，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俩呢也会持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欢迎各位来持续参与。那一路有的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5回，书接前文，咱们说了王光明的身世，摩天神龙王光明这段写历史，说到现在就算全部说完了。那么这王光明啊，受老师摩山派这帮人的解救，这才保住性命，眼泪掉下来了，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是让他继承摩山派的传人。你自己死了，光明啊，那没什么，但是我需要传人呢。咱们摩山派让人说成是邪派，像你这样正义之人就应该作为摩山派的传人。我把一生的心血都扑到你身上，你要明白，要懂事儿，要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啊。后来这王光明悟出这个道理来，一再承认错误，到这儿平安无事。此后他什么心都没有了，干嘛呢？一心一个心眼儿，钻研武艺，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起，那老的能耐10至7-8，89%都传授给了王光明。王光明上上根智慧，人这个智慧啊分好几种，上上根、上中根、上下根、中上根、中中根、中下根、下上根、下中根、下下根，这就是人分3、6、9等的九等，并不是说人有贵贱之分，而是有智商的等级，分了这么几个等级。而王光明学武这一点是上上根的智慧，他老师也是个正派之人，虽然摩山派让人误解为是一种邪派，实际上东方云雄可了不起，这位乃是创立摩山派的鼻祖啊。就这样收了王光明，把能耐都传授给王光明了。书说简短，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一转眼50年了。其实这王光明多大岁数？70岁的人了，但看上去就像40来岁左右。为什么呢？练得返老还童的功夫，越大越年轻。后来东方老剑客不在了，摩山派的当家人自然就是王光明，王光明就是摩山派的派主。刚接手的日子不久，他一想，我得闯荡闯荡，名山大川我一溜达，访名山拜高人，切磋技艺，让江湖上有人知道我。结果这一打，人家一看，好，能耐高，承认摩山派，很多人都承认，而且他的秉性十分暴躁，爱好打不平，就这样爱管人间不平之事，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王光明，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又叫火爆药。不单叫这飞天神龙，还叫火爆药，俩绰号，火爆药，飞天神龙。什么叫火爆药呢？就是谁做了伤天害理的之事，

0: 要遇上王光明都怕遇上他，遇上他没个好就得死，就这样又得了这么一号啊。王光明这了不起呀，溜达来溜达去就走到了九一山阴阳教，蹲在那儿看热闹，底下一幕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动了好斗的心，他恨透了阴阳教，这阴阳教做的事情不光明不磊落，损阴丧德，他从心里往外就袒护着小月亭。你看这有多好啊，人呀都是有这个观点那就对了。因此他呀这才多次帮忙，救过月亭，救过杨红，又帮助月亭拿这个战卢剑告诉市井，又救过叶乌光，又救过大和尚法镜和侯殿臣。今天一看他们又要做损阴丧德的事儿，这才不得已不露面儿，故此说了一句玩笑话，什么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唰飘身落在当场。这一报名有很多人都清楚，谁不知道王老剑客王光明啊。再看王老剑客王光明稳稳当当，微微一笑，月亭你乃将门之虎子，虎妞我也听说了，你父亲也了不起，至于叶老剑客是丐帮的帮主，更加了不起。你们都后边休息，既然我已经暴露了我的身份，卧底这事儿帮助你们已经解决了，我呢替你们走几趟。我说穿青袍的面罩青纱的，你是不是阴阳教教主的，你过来，今天王老剑客王光明我要会会你个阴阳教的教主，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领，有多大的能为，你敢过来吗？他一说这话呀，就见阴阳教的教主气得青袍抖动，好像有点动怒了，那个意思啊想要下场。青袍刚一抖动，旁边过来一个人，教主你干嘛生气，何必听他的，信口雌黄，他就是个无名的鼠辈，魔山派有什么了不起的，魔山派本身就属于外十八派，不属于正路，他不就是个头头吗，饭桶而已。教主你就看热闹，属下不才，过去结果他的性命。噌，说着话飞身行，跳到当场，说话声也不小。再看呢，王光明王老剑客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眉毛一挑，十分不悦，心说这个人也太狂了，我教训教训他。这个人来到当场一看，王光明一看跟自己的年纪差不多，70来岁左右，中等的身材，微胖，酱紫的脸膛，花白的胡须，身子骨也挺结实，压尾金狮子畔，大带沙腰，蹲裆滚裤，使用一对独龙双拐。此时王光明一看就一愣，哦，这不是这沧州二老头一老吗？据我所知你也帮过月亭，为什么要跟我打呢？你认识老朽？对，沧州二老我听说在江湖上有名，欧阳山诸葛玄，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欧阳山，前者也放过月亭。不错，放月亭我们放过，这也不假，因为跟他老师有一定交情，但是吃谁的就得向着谁的，拿谁的就得向着谁的，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希望咱俩就得伸手。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怎么说老剑客非要

跟我王光明比试比试的。欧阳山老剑客，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真打还是假打？这种场合我就得打。正这么说，岳亭过来了。王老剑客，您先闪退一旁，我跟他说几句。欧阳老剑客，前者把我给救了，我很感谢，让我吃了顿饭，但不知为什么你要助纣为虐。哈哈哈哈，岳亭说这话有点不对了。我还是那句话，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手短，就得给人办事儿。你说这些没有用，现在我呀就得这么办，对你放了，那也是今天要收拾你，中也有一点人情，毕竟和你老师有一。而总之我的立场在这儿，没有办法。岳亭，即使你站到我的立场，你也得这么做呀。我欧阳山没有办法，只好如此。老人家，不要助纣为虐，这事儿就不对了。什么叫助纣为虐？阴阳教的教主对我够意思，有知遇之恩，我放了你，今天非打不可。行，你闪退一旁。王光明老剑客，近前来，咱俩比划比划。好，既然这样，欧阳老剑客，请请。过去咱们见过，现在在这个场合，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动手。既然这样，咱们就比划比划，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打到了四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啊！岳亭在旁边看着，哎呀，这欧阳山老剑客也相当厉害，也不是闹着玩的，就这样两个人伸了手。小岳亭一看，此时王光明这把刀也太快了，使的是什么招法，神出鬼没，魔山派的绝招，好棒的功夫，看来我还得学呀。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做人呢，绝不能骄傲自满，时时刻刻要学习，活得老学得老，这话一点不假。正想这么时候，就听着欧阳山一声惨叫，啊，众人仔细一看，此时王光明的宝刀把他的双拐给架住，伸出另一只手，使了个恶虎掏心式，在这个立扇上给掏了一把，就这一下子欧阳山就受不了了，惨叫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摔出去两丈多远，仰面朝天，双拐落地，这血就噗就喷出来了。大伙再看，此时王光明手里头两根肋条连皮带肉抓了一把，这一招可真厉害，掏不是掏到心脏，掏到肋骨都给掏下来了。哈哈哈哈，王光明冷笑一声，你自己找的，助纣为虐，人给你点饭，有奶就是娘，没奶也不是爹，你呀真不是个东西，我收拾收拾你，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呀，疼死我了。阴阳教教主没想到，大吃了一惊，赶紧抢救抢救，有人赶紧拿过一团布子来，把这窟窿给他堵上，那血往外喷，堵上之后抬走了。阴阳教那药也好，药不好，这人的命就没了。那么就这样，也得说这位面前的欧阳山五年也起不来，捡了一条命，没死，但是成了终身的残疾人。他刚下去，这沧州二老狄二老诸葛玄可急了眼了，晃双剑飞身行跳过来，大战王光明。这个诸葛玄这小子找死，那也就是说王光明曾经给他留了三次情啊，打到了十几个回合不愿伸手，结果最后王光明冷笑一声，诸葛玄，给你脸不要脸，你真不知趣儿。刚才我觉着我下手有点狠。

0: 教你一把不成，让你学学你那位道，怎么不敢给你面子，我可不想让你死，可是你一再每一招都奔我致命处打来，既然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五个回合之后唰的一掏奔他小肚子来了，这一下子刺啦半斤肉给他撕下来，肥瘦这玩意儿都有啊。诸葛玄惨叫一声，哎呀，这时候也昏厥过去呀、啊！各位，你们逼人太甚，本来我王光明不想下棋毒手，都是你们逼的，你们阴阳教的人太欺负人了。教主，你老在那儿杵着干什么？你要早上来，这些人也死不了。看来这些人为了金钱，为了各种利益，都能把自己过去的交情和正义都忘记了，所以这两个人可杀而不可留。我王光明对你们是嫉恶如仇。我说教主啊，你实在也吃不消了，赶紧下来，我陪你走几趟。这教主青袍抖动说话了，可恶，猖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这点能耐，看把你给美的鼻涕泡都出来，北都找不着了，你发了狂了。这种人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不然阴阳教连败两仗，士气低落，这没法打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里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说前文书讲过沧州二老也是卧底吗？也是好人吗？是，但是后来阴阳教的教主给了他无数的金银财宝，致使这二老变节。这二老啊，对什么最喜欢呢？一个是金银财宝，再一个主要是古董和名人字画。你看每个人都有一好，有人好色，有人好钱，就这样，尤其古董字画给的太多了，全都是名人字画，最后使沧州二老欧阳山和诸葛玄变了节了。本来他们也是帮助月亭的，结果也就变了。人呐，为了自己的爱好和各种利益自然变节，每个人都有一种软肋，他都有一好，有好美女的，有好音乐的，有好酒的，有好评书爱看书的，还有好唱歌的。他们好的就是名人字画，那个金银财宝和一般的金银财宝不一样，价值连城啊。所以这两个人变节了，自然而然也是情理之中之事。所以呢，人都有他致命的弱点，那么他俩的弱点就在于此。这个时候阴阳教确实士气低落，确实连败两仗，这士气低落这仗说实在的就真没法打了。看到这儿一时半尺儿，这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啊，这个教主就想亲自下场。正这么说，一个白衣侍女持着长剑飘身到了教主的身旁。教主，什么事儿？教主，容您三思啊，这仗没法打了。这侍女转身就走。又过了一会儿功夫，这侍女又回来，后边此时又跟来一个人。再看这侍女带着这人参见这教主，这人来到教主的身旁，教主一向可好？老身参拜教主，老身这厢有礼了。哟，这侍女啊，再看教主一看，闹了半天是专门伺候这个老太太的。再看教主对这个老太太特别的，而且是特别绵绵。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怎么有兴致来到九一山顺元峰？
1: 哎呀，教主啊，闲着没

0: 事儿，我是没把的那脚呢随便走，今天一时高兴来在贵宝地，说实在的，谁让我来了呢？我来了我就凑这个热闹，您在旁边歇着让我过去如何呀？老人家，你长途跋涉来的不容易，鞍马劳顿，休息去吧，等改天缓过乏来，少不了你的份儿。你看，好好休息，该吃吃，该喝喝，该这休息就休息，注意身体，好好保重。等吃饱了，喝足了，您手心脚心要痒痒，不杀人难受，那您就上。现在用不着您。哎呀，教主，我听说了，来了个什么魔山派的派主，叫王光明。江湖人称飞天神龙，连胜两阵。这事儿呢，既然让我碰上，教主我也就得上。吃饱了喝足了，我确实也吃饱了也喝足了，我这手心脚心确实也刺呢，不杀人我就难受，我就得马上去。好吧，老人家，既然如此，有劳大驾，自己人何必客气，闪闪闪闪，各位闪闪闪闪闪闪。阴阳教的人往左右哗啦这一分，这人出现了，这么多人看不清楚，等他出来往这儿一站，丐帮的人月亭虎妞所有的人是无不惊骇啊，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也太难看了。来这个老婆子身高过丈，跟大晃杆儿差不多少，是头一期，第二期满脑袋红色的头发，也不知道是天生是这样还是染的，也不梳洗，也不给他拢一拢，跟乱草相似，被风一吹左右飘带，整个一个大头鬼。再瞅这张大脸，一张大驴脸，当件破开能变成两张脸，面似瓦灰。再看斗鸡眉，深眼窝，看不着眼珠，就是两个大黑窟窿，小耙鼻子，鲶鱼嘴，也看不着他那牙，皱纹堆垒。往身上宽看，身上穿着青袍子，最特殊的是细脖子宽肩膀，再加上细高条，整个一具骷髅，有很多高人都认得啊，原来是他，他还活在世上，就包括这位魔山派的派主飞天神龙王光明。王老剑客一看也认得，骷髅岛，骷髅玄天剑，这老飞天神鱼冷寒冰，冷寒冰，冷老剑客。这个女人纵横江湖80多年，杀人无数，要不然阴阳教的教主那么高的身份，怎么叫他老前辈啊？辈分极高，杀人如同嗜血的魔王啊，今天也跑这儿凑热闹来了。王老剑客一看是他，倒吸口冷气，也就是骷髅岛的岛主啊，创教之主啊，骷髅派骷髅岛的。这时候在王光明，我跟你没什么仇，我跟月亭倒有仇恨。月亭，你过来，我问问你，骷髅岛有三星，你知道骷髅岛三星跟我什么关系呢？都是我的徒弟。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

在求职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准备好简历进行投递。大家在制作简历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几个关键问题？如果你触碰到这些雷区，很有可能被人拒绝。今天呢，宇飞就为大家总结了几点有关简历雷区的要素，希望可以对你的求职有所帮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有哪些简历上的雷区需要规避呢？首先就是年龄。很多 HR 表示，对于30多岁的求职者的需求高于其他年龄段。但有意思的是，更长的工作经验确实重要。猎头和招聘经理们认为，对40多岁的求职者的需求要高于20多岁者。再有就是跳槽的频率。在 HR 的眼中，凭一年内离职就会使得求职者丧失资格。这代人可是出了名的爱换工作，平均每2年换一次工作，属于司空见惯。再有就是技能超时，一技之长会让 HR 瞬间记住你，可是求职者掌握的技能已经过时，也会让雇主掉头就走。与时俱进的技能才能够让你脱颖而出，时代在进步，你也同样要进步。四，曾经受到解雇。大多数招聘人员和经理们都认为解雇经历会严重损害申请者的求职成功概率，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但接下来的几项有些令人不安了，患有慢性病或残疾，紧随其后的是延长产假或陪产假。研究称，后者对职业前景的损害超过了离职进修，甚至是被解雇。简历雷区对艺人的求职之路形成较大的阻碍。如果你想顺利拿到面试的通知，那么在简历上就要好好的下功夫了。以上我们说的雷区，如果你碰到了，那么就很有可能面临较多的失败。对此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平时应该要认真对待工作，谨防出现一些雷区问题。如果简历这一关你通过了，接下来就是面试了。面试是求职道路上的必经之路。对于职场菜鸟们而言，面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千万不要出现以下宇飞说到的6个小动作。一，边说话边拽衣角。求职者在面谈的时候，由于紧张或者不适应，无意间会拽拽衣角或者摆弄一下纽扣。这个小动作很容易让考官看出你的紧张焦虑，给人留下不成熟浮躁的印象。二，翘二郎腿或者两手交叉于胸前，不停轮换交叉双腿，这是不耐烦的表现，而一直翘着二郎腿则是会让考官觉得你没有礼貌。如果再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就表示一定要注意坐姿端正，双脚平放，放松心情。三，拨弄头发。频繁地用手抚拭额前的头发，会透露出你的敏感和神经质，还会令人产生不被尊重的感觉。为避免这种习惯影响到面试的结果，求职者最好将长发扎起来，或者将头发梳理整齐，这样呢，既能够显得精神，又能够避免不经意间的拨弄头发。四，夸张的肢体动作。面试时适当的手势能够帮助你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试的时候啊，应该以平稳之两眼到处乱瞄，容易让主考官觉得这是一位没有安全感，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信任感的应试者。最好的方法是面带微笑，眼睛看着谈话者，同时呢头微微的倾斜。六，不停地看表。不论是在面谈或者与人交谈的时候，不停地看时间就会让人产生压迫感，因此求职者要把握好时间，千万不要频繁地看表。说到这里呢，相信大部分参加过面试并且未被录取的人会猛然间发现，原来自己在面试的时候的这些动作常常有，但是呢却从来没有引起过注意。因为这些动作在生活当中或许并不显得那么突兀，或者说有什么不妥，但是在面试中呢，则可能会决定我们去留的命运。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走进情感部落格，来分享情感咨询师晚睡的一篇文章。他看起来那么好，只因为有老婆。姑娘，你说你爱上了已婚男人，他什么都好，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他成熟稳重，你遇到什么烦恼，他都能够帮你分析得头头是道，任何问题都难不倒他，完全可以做你人生路上的导师。他温柔体贴，和你说话从来都是和声细语，天冷了会提醒你加衣服，一起出去总是把你送到家，还会记得你的生理期，不让你用凉水，偷偷地在你的桌子上放一杯热腾腾的巧克力。他善解人意，你一皱眉就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逛街的时候，你对哪件衣服多看两眼，第二天那件衣服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他品味出众，衣着时尚，总是打扮得清爽干净，有一股好闻的味道。你发脾气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在意，一直哄着你，直到你破涕为笑。

他送你的礼物不一定多贵重，不过都是你喜欢的，能满足你的少女心。你在他面前可以展示最真实的自我，最舒服的姿态，你丝毫不用掩饰自己的缺点，因为你怎么样他都喜欢，都由得你。你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男人，你以前认识的那些毛头小子，他们都愣头青一样，鲁莽冲动，还总是那么自以为是。他们不懂得怎样对待女孩，总是惹你生气，还很无辜。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生气啊。现在你遇到了他，才知道男人。唯一可惜的是，他有老婆，有了孩子。他们都比你先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但你不服气，感情中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爱情不讲先来后到，只讲爱与不被爱。他会和你讲婚姻中的只有你才是他生命中的阳光和开心果，看见你就全都忘了。不过他们有孩子，分不开，像他这么有责任感的男人你更爱了。你不忍心拆散他们的婚姻，又替自己觉得委屈。你开始偷窥他们的生活，你搜索他的朋友圈，看他们一家人的照片、生活记录，你总是能发现各种蛛丝马迹。你看，他和他照相的时候离得那么远，肯定是心里不情愿。这张照片上，他为什么皱着眉头？是不是正在想我？他老婆当然没有你年轻，也没有你好看，你越看越觉得你才更有资格和他在一起，你甚至开始同情那个女人，既然没有本事，留不住这么好的男人的爱。你也曾经尝试着离开他，因为这种见不得光的爱情让你疲倦，但最后你总是会回到他身边，因为他求你，一求你，你就心软了。你哀求他放过你，可是他说他可以把所有的爱都给你，除了这个名分。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他的苦衷呢？其实你只是嘴硬，你也是舍不得的，在哪里去找像他那样好的男人呢？离开他，错过他，你再也不可能爱上别的男人了。一想到这里你就难过得要死。那么姑娘，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看起来好，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老婆的男人。他也曾经是一个愣头青，鲁莽，固执，冲动，自以为是，总是惹心爱的姑娘生气。明明心里很害怕分手，还总是装得自己好像根本不在乎爱情。是他老婆从恋爱到婚姻，又一次次的沟通，一次次的争吵，一次次的眼泪，让他一点点看懂了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儿。人生路上的千疮百孔，他曾经狼狈不堪的时候你没有见到，那个时候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老婆，是他见证了他最卑微的时刻，他的抱怨、委屈、低落都是他来承担。他影响了他，塑造了他，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现在依然依恋着他，有什么

又在小姑娘面前装神弄鬼了。他的位，他也曾是个穿着大一号的西服还觉得自己酷毙了的搭配菜鸟，穿休闲裤配皮鞋，黑皮鞋穿白袜子，那些不时尚的搭配错误全都在他的身上发生过。是他老婆看着时装杂志一点点改造了他，因为他老婆希望他在外面看起来能够更体面一些。他回家随便乱甩衣服，他不喜欢做家务，他吃水果把汁液滴在地上，都是老婆跟在他后面收拾。他老婆原来也不爱唠叨，但是没办法，这样的生活过久了，小他不爱洗澡，他看电视的时候还抠脚丫子，他随便抓起毛巾就擦鞋。在你所看不到的他的另一面里，他其实是一个你并不熟悉的人。就像你也不觉得你爸爸有什么值得女孩可爱的，一个半大老头子罢了。他不离婚不是因为孩子，而是对孩子他妈还有感情，只是感情不再炙热新鲜，而是融化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他软弱，他抗拒不了本性的贪心，渴望恋爱的感觉，但如果让他在你和家庭当中做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家。他能有时间在外面陪你，是因为老婆在家里带孩子，给他创造了闲暇。某天，他说他出不来，不是因为公司开会，而是因为老婆出差，他必须要自己在家里看孩子。你们的感情能有发展的机会，他老婆也有贡献。你不是在和他谈恋爱，某种程度上，你简直是在和他的老婆隔空对话。他老婆在他的后面若隐若现，他和他的岁月也在你们的关系中浮浮沉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认识从前的我，你会原谅现在的我。如果你认识从前的他，你不会爱上现在的他。婚姻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习惯和责任。已婚男人不仅仅是个男人，他还和他的老婆相互成就。你觉得他看起来那么好，只是因为他有老婆。你所爱的他身上的那些品质，是他老婆的功劳。若是拿走他老婆，大概也就拿走了他一多半的可爱。然后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懒惰、自私、平淡无奇的中年男人。他依然希望你能替代他老婆打点好一切，而你有自信办到吗？你现在正爱着的那个人那么好，正是因为他的人生被另一个女人所塑造、所改变。再美的风花雪月，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细水流长。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每一位父母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但是很多父母都非常担心自己宝宝的生长发育是否正常。在这里呢，石晓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通过适当的手眼训练是可以让宝宝的智力得到充分的发育的，因为手部的动作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零到一岁宝宝智能的发展，所以呢也显得相当重要。本期节目的早教课堂，石晓就和大家聊聊怎样通过训练宝宝的小手让宝宝变得更聪明。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当宝宝出生大概一到六周的时候，奶爸奶妈可以从宝宝的小手开始给宝宝进行按摩。刚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宝宝打开他的小手，例如拿他的小手抚摸他的脸颊，同时还要多多按摩，抚摸宝宝的手和手指。有空的时候呢，还可以逗玩小宝宝，把自己的手指伸到宝宝的手心里旋转，让宝宝握一握，这样可以早早开发宝宝手的功能。等宝宝长到六周时，有些宝宝呢就会开始尝试用手掌拍抓物品，刚开始呢只是无意识的动作，但一定

随着时间的增长，就能掌握抓的诀窍。一开始呢，为了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可以买一些一碰就能发出声音的玩具给宝宝玩，或者呢是一些容易抓取的玩具给宝宝练习。等到宝宝大约3个月的时候，要鼓励宝宝主动抓握物品。在这个时期的宝宝呢，开始喜欢玩弄自己的小手，但他们抓拿的动作还是比较笨拙。爸爸妈妈可以在宝宝身边放置一些容易抓摸到的东西，也可以说一些鼓励的话语，引导宝宝主动伸手抓取东西。而且爸爸妈妈不要因为宝宝抓拿不到就代劳拿给宝宝，这样等于剥夺了宝宝练习的机会，只要在一旁多多鼓励就可以了。如果宝宝实在困难，也不要勉强宝宝，以免宝宝对练习用手失去兴趣。等到宝宝再长大一些，他们就基本学会了如何协调眼睛和小手了。在这个手眼配合已经基本协调，他们的大拇指和其他四指也分开了，可以随心所欲地抓拿身边的东西了。爸爸妈妈可以让宝宝练习有目的地抓东西，例如呢，可以提供给宝宝一些用手摇晃敲打的玩具。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宝宝还喜欢用手抓拉妈妈的脖子和妈妈的衣服，这都是宝宝手部动作发展的证明。但是宝宝并不知道拉别人的头发会弄疼别人，妈妈可以把宝宝的手放在他自己的头发上，或者亲近他的小手，转移他的野蛮。慢慢的，宝宝就开始学会抓拿东西往嘴里放。在这个时期的宝宝，不知道是因为嘴馋还是好奇心作怪，都喜欢用嘴巴品尝物品来学习。只要他拿得到的东西，宝宝都会用嘴尝一尝。所以爸爸妈妈要担心那些会噎着宝宝的小物件和一些有害的东西。而等宝宝到了6个月左右大的时候，他们的品尝行为会逐渐增多，这是因为宝宝要长牙了，想要磨牙，所以妈妈可以把咬牙器放到冰箱里冰一下，再拿出来给宝宝啃咬。在这个时候，宝宝开始喜欢抓妈妈的头发，这个时期的宝宝手部动作会进一步发展，这表示着宝宝进一步掌握了对手部动作的控制。另一方面，宝宝也是在自娱自乐，安慰自己。在宝宝7到8个月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开始注意宝宝两只手的配合情况。这时候，宝宝的小手又掌握了一个新的小本领，就是能够两手交换玩具，把玩具从一只手拿到另一只手，并逐渐发展到两只手能够同时拿着玩具，一只手拿，另一只手操作。拇指和食指的配合也出现了，并且开始学习用指尖取物。当宝宝有8个月大的时候，宝宝的动作技能、肌肉控制和手眼协调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基本上呢都能够把两只手合在一起。爸爸妈妈还可以引导宝宝学习拍手这个动作。大概在宝宝9到12个月龄的时候，就可以用拍手的动作来表达自己高兴或者是兴奋的情绪了。手部动作的发展是宝宝大脑神经系统发育的标志，所以当宝宝高兴时做出拍手的动作，爸爸妈妈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表扬他，这样呢可以起到鼓励的作用。平时也可以多和宝宝玩一些能够通过拍手表达情绪的相关游戏。随着宝宝的月龄不断增加，宝宝开始学会用拇指和食指捏拿比较细小的物品，能把东西放进拿出瓶子或者盒子，还会用手指东西、开抽屉、开盒子。在宝宝学着掌握精细动作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他的安全。另外呢，撕纸游戏也很受宝宝的欢迎。随着理解力的发展，宝宝还学会用手指指物品来和爸爸妈妈交流。同时在这个阶段的宝宝手眼协调都已经发展得不错了，他们可以拿画笔在纸上涂鸦，还可以翻教

后的奶妈可以给宝宝买一些发挥自己的画画天分，或者呢，可以给宝宝看看儿童读物，让他自己翻翻书。根据宝宝的发育状况，爸爸妈妈还要帮助宝宝提升全身动作的协调性，可以提供一些边走边拉的玩具给刚会走两步的宝宝，或者呢，是一些操作后会有反应的玩具，例如小车玩具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接下来我们进入宝贝信箱。一位叫做爱如空气的宝妈给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最近宝宝一直拉肚子，反反复复，始终没有好利索，心里特别着急。听医生说呢，这个时候可以给宝宝食用腹泻奶粉，能够调理孩子的肠胃。就想问一下石晓，是不是这样呢？又该如何选择腹泻奶粉？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回答这位宝妈的问题。首先呢，要感谢您对我们奶爸奶妈总动员这个节目的信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石晓就给您介绍一下腹泻奶粉的相关知识。腹泻奶粉顾名思义呢，就是宝宝腹泻严重的话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严重的话呢会影响宝宝正常的身体发育，给家庭造成极大的精神负担。遇到宝宝严重腹泻的时候，医生呢会给开出腹泻奶粉，因为它可以满足宝宝在腹泻期间的饮食要求，可以帮助宝宝调理肠胃，增强食欲。那么该吃多久的腹泻奶粉呢？有些父母觉得啊，只要宝宝不再腹泻就可以了，甚至呢在宝宝病情稍微好转的时候就停止食用腹泻奶粉，贸然转奶，结果呢导致宝宝已经好转了的身体又开始重新腹泻了。那时食用腹泻奶粉呢？当然不是。腹泻奶粉的营养价值呢并没有奶粉来得好，它只是一种配方粉，具有调理肠胃的功能而已。在宝宝腹泻的时候食用啊，它并不能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一般来说，当宝宝腹泻开始好转的时候，仍然应该坚持食用1到2周的腹泻奶粉。如果是母乳喂养的宝宝，是可以和腹泻奶粉一起食用的。如果是奶粉宝宝的话，就不能操之过急了，要在1到2周之后再添加，缓慢转奶。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宝宝的肠胃得到最好的恢复。在这里呢，还要强调的是，腹泻奶粉作为一种配方，或者呢只有少量的存货，在购置腹泻奶粉的时候，可以估计好多购买几罐进行储备，这样的话才不会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弄得手忙脚乱。当然呢，也要注意奶粉的保质期，不要把腹泻奶粉放过期。宝宝肠胃是脆弱的，在照顾的时候需要妈妈们更加的细心。在面对宝宝身体问题的时候不能慌乱，遇到问题要听从医生的话，在宝宝腹泻的时候要查清楚病因，对于腹泻奶粉的食用要做到适量，千万不能为了偷懒而一直给小家伙食用腹泻奶粉。当宝宝不再腹泻的时候，还要给予他更全面的营养，让在遇到腹泻的时候使用腹泻奶粉也要定量合理使用才好。那么该怎样挑选腹泻奶粉呢？首先要看配方当中乳糖的含量。腹泻奶粉呢，一般是以牛乳为基础，或者是以黄豆为基础的无乳糖婴儿配方奶，把致敏性高的大分子牛奶蛋白分解成不具有致敏作用的短肽和氨基酸，又在配方奶当中加添了人乳中的成分之一核苷酸，这对增强免疫、保护肠道微环境、减轻婴幼儿腹泻病的发病率都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呢，还要看宝宝腹泻的严重程度。腹泻奶粉根据它的水解成分特性，可以进一步分为部分水解奶粉和完全奶粉呢，适用于比较轻度的腹泻或者是过敏的婴儿。完全水解奶粉适用于严重的腹泻、过敏或者

者是短肠症候群的婴儿。首先呢，先要确定婴儿是因为牛奶蛋白或者是乳糖不耐受而引起的腹泻。此外呢，先要确认婴儿是因为牛奶蛋白或者是乳糖不耐受而引起的腹泻，才可以食用腹泻奶粉。在拉肚子的时候，可以直接停用原配方奶粉，更换成腹泻奶粉。等腹泻改善之后，则需要以渐进式添加配方奶粉的方式进行换奶。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的是，预防宝宝腹泻要小心奶粉变质。购买的时候，生产日期、保存期限必须要看，不要买3个月内将过期的产品。要把奶粉放置在干燥、阴凉、避光的地方保浆。每次启封冲调后，需要将奶粉密封起来。袋装奶粉密封前，应该先把空气挤出来。冲调奶粉的时候，要注意冲调环境以及手部的卫生，避免带入细菌、生水和其他杂质。冲好的奶粉要让宝宝尽快喝，常温存放不超过2小时，冷藏不要超24小时。如果存放时间长了，千万不要怕浪费给孩子使用，以免呢让宝宝的病情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小家伙幼嫩的肠胃。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坎坎伐檀兮，置之何之干。
1: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2: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第六集。咱们去查黄策的原始记录，是不是用证据说话？涉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结盟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和钱粮相抵回文，其各县违抗不回，严挨会稽，设苦无身，肯恩差人手提，早次均摊归结。翻译一下啊，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仔细核查，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查明白了好回话。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拖拖拉拉，至今未有结果，害我们涉县有苦却无处申冤。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早将这笔重税分摊至六县，以示公平。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黄策的事儿？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撕的是昏天黑地。巡案宋一望看到这一幕，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涉民激愤已久，五县纷争亦立，是以均平之情，主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制私会矣。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了什么模样，生怕酿成民乱，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霍霍稀泥，赶紧把事儿平了。上下的压力全落到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徽州府心想，得，我过不好年，你们啊，谁都别想好过。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态度前所未有的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勿图题词混淆，挚爱转夺，此系至谨事理，难容延缓，如为提究该例不待。要求五县把不许拖延，不许本，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按中国人

的传统习惯，有什么事儿过完年再说。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看得出来知府是真急眼了。于是啊，12月25日，婺源知县吴官再一次披挂上阵。吴官这一次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地盯住了帅家模的几个论点咬。第一，帅家模说人丁丝绢和下水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他算错了。乙巳改科是在当年4月1日发生的，歙县一共亏欠了9766担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该县清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4钱生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了黄册档案。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卖7升，歙县亏补的9766担9斗3升6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完全对得上。吴官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儿帅家模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国初到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你可真外行。第二，帅家模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8780匹，没说具体有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6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歙县读书。他弄错了。此前啊，陈驴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官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浙江的下水生棉是从杭州等8府征收，温台处3处不用缴，但大明会典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下水丝棉，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8府呢？因为这是大明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严府而不严县，在各布政司则严省而不严府。如果事事注明，大明会典得多厚。再说帅家模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那是特产贡品好吧，跟田赋有什么关系？第三，帅家模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歙县亏欠下麦的同时，其他5县也亏欠。乙巳改科之前，歙县产麦19,88担，婺源产麦8,315担，产米8,315担。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婺源产麦8000担，确实亏欠了300担，但是大米丰收了，远比8,315担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第四，帅家模说户房的5县小吏偷偷篡改了税收科目，哄骗歙县。吴官对这个质疑简单回复了一句，歙县长官又不是白痴，就算歙县长官白痴，老百姓也不傻，这么大的税额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你说徽州户房被5县小吏把持，但别忘了，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歙县的。潜台词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岂不更会徇私喽？吴官提到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歙县人，当年巡抚广西，跟于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总督梁广军务实，击破了打着倭寇旗号的海寇，光复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是战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而南京户部恰好管着丝绢之事，所以吴官把这事挑明，是怕殷正茂会偷偷

头的偏袒涉嫌。在文章末尾，吴官又强调了一次此前武县接帖的要求。回事儿？两天以后，帅家模没回复，反而是涉县知县姚学敏拍马而至。不过这回他没有大马金刀的跟吴官力拼，反而施展出了缠斗的功夫，顾左右而言他。我们涉县的税赋实在是太重了，大老爷请看，徽州的四司银16212两，涉县要负担5361两，其他五县共负担10851两，专料银708两，涉县负担234两，其他五县共负473两，军需银12215两，涉县负担4032两，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这些都属于政府之外的杂税，涉县负担了徽州的1/3，沉重无比呀！你们怎么忍心把人丁私绢又砸在我们头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从道理这个层面，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了五线，无关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涉县的每一个论点，让姚学敏不得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在审问结尾，姚学敏也同意应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的记录。这份审问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没办法，发出时间是12月27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么事儿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的过了一个大年。一直到万历4年，也就是公元1576年的2月，祁门、绩溪、休宁、墨县才相继回复，他们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婺源县的意见，催促尽快开查黄册。与此同时，五县又扔出了一条更具爆炸力的证据。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武艺查明私捐缘由呈词》。这篇呈词很枯燥，但是相当有杀伤力。里面是每一县从乙巳改科后缴纳的税额、定额与增减之变，极为的详尽。原文既长又繁琐，我姑且贴出其中休宁一县的税赋报表，让大家看看效果。原额下税卖8999石，4斗5升，2合2勺。秋粮米18049担，8斗7升，8合6勺。改科多卖993担，2斗2升，1合8勺。改银214两，8钱5分，1厘3毫。加米11851担，4斗8升，8合。147两，9钱7分，1厘7毫。麦米共银6062两，8钱2分，3厘。该县国出钱粮当设1/3，今赵数平底外比涉县多银1268两，7钱3分5厘。涉江何者相抵？细致到了这个地步，可见古人在数据方面一点都不含糊。注意看最后一句，涉江何者相抵，每一县的报表结尾都会加一句涉江何者相抵，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你们涉县哪个税目能相抵呢？每张报表重复一遍，一共重复了5次，形同5次咄咄逼人的质问。试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涉县大事不妙，涉县也觉得这个实在是难以回应。

0: 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未必准确，还得看朝廷皇册才能定夺。于是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慢慢的把焦点集中到了皇册上。万历四年四月，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皇册。 头大如斗的徽州府在5月18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了申请调阅。皇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历代的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玄武湖库房，这些都是朝廷机密文件，不能随便调取，想查询必须得到南京户部的批准。 其实在这之前，歙县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暗地想抢个先手，不料户部直接把人踢了回来，理由是月深，因为皇册库是户部下属机构，不是什么小州县都能随便来查询的，要查得徽州府提申请。休宁县、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申请查询，被皇册库以同样的理由 踢回来了。虽然三县都未得逞，但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争斗有多么的激烈。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南京户部终于批准。徽州婺源县县城休宁县县巡训导组成，准备开赴南京查阅。应天巡按宋一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是查了皇册，恐怕徽州人还会 纠缠不清，无论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宋一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亥、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如、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的第三方的身份加入了审阅皇册的队伍。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 宋一望还只是徽州府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战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力很大，要么为本县的摇旗助威，要么频繁的越级上书上访上告，通报最新的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 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在宋一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眼看查阅皇册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于是连同帅家模在内，还有五县的黄唐、程文昌、方福高、吴敏士、 胡国用等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老百姓被尽数控制了起来。不过帅家模很快被释放了，因为他作为首唱之人必须赶赴南京。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7月13日动身，于7月23日晚抵达南京。26日调查团向南京户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见。
1: 户部尚书殷正茂勉励的他们一番，说：“200年皇册，岂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然后派了负责后湖管册的一个姓王的户科给事中，一个徐主事予以协助。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说时间这么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 调查团急了，我们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无论如何还请协助。8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册。紧接着，他们眼前一黑，皇册10年，从那时候算起到万历4年，一共造了19批，积攒起来的皇册数量可谓是浩如烟海。别的不说， 但是徽州府相关的皇

侧就装满了足足20个架子，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临时雇佣150人。而调查团能查卷册的呢，一共就涉县县城、婺源县县城、休宁县学训导3个人，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家模。这4个人埋头去查，估计查完得8月底了。关键他们还不能亲自入库去查，黄册库的规矩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想查怎么办呢？得由黄册库的官吏找到相关档案，先抄一遍，再把抄件发给他们。这么做很安全，很负责，就是效率极其的低下。可是又能怎么办呢？等呗。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儿一撸袖子，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徽州府又出事儿了。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渲染紧张气氛，做出悬疑惊悚效果，这是很多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拿手好戏，因此也就诞生了很多深受观众好评的高分经典电影，片的紧张刺激。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窗台上的男人》。这部影片的导演是丹麦导演阿斯各·莱斯执导，阿沃辛顿和伊丽莎白·班克斯，老牌影星罗伯特·雷德福等联袂主演。影片中萨姆·沃辛顿扮演的尼克几乎全片都处在纽约一栋高楼的窗台上，在这种逼仄狭小独一的空间内，要把影片

0: 拍出一种惊悚紧张的感觉，真不容易。而且摄影师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要和萨姆沃辛顿一样站在窗台上工作，也平添了几分危险。在影片实拍期间，剪辑师凯文斯蒂特为萨姆沃辛顿找了一个合适的窗台，既方便拍摄又适合各个角度的工作。为了后期的方便，凯文斯蒂特和摄影师呢一起走上窗台，研究拍摄的角度还有后期剪辑的空间。那为保罗卡麦隆的摄影找到了突破常规的一个途径，并且避免了观众在看高楼场景时的恶心和晕眩感。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复杂多变的机位和取景的角度，避免让观众感到无聊和重复的可能。毕竟在这部影片中，萨姆沃辛顿几乎一直都在窗台上晃悠，那么一些广角镜头的拍摄中，窗台上的显像被拍出了无穷的张力。那么导演呢也很聪明，在影片中使用了对比和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方法，用沃辛顿的角度朝地面，也会从围观群众的角度向主角去拍。那么这样呢，既是制造出了紧张感，也深刻地描绘了大楼的高度。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这个命悬一线的紧张故事发生在熙熙攘攘的纽约。尼克·卡西迪曾经是一名为人正直的警察，却因为被指控盗窃一颗价值4000万美元的钻石而锒铛入狱。他唯一一次离开监狱的机会是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21楼开了一个房间，在精心擦除了自己触碰过东西上的指纹后，他爬到了窗口准备纵身跳下。很快他就被路人发现了，纽约警察记者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围观的人群也开始一点点簇拥起来。这时尼克指明要见一位年轻的谈判专家利迪亚梅瑟，而梅瑟刚刚因为在上个月的一次谈判失败，导致一名年轻警察跳下了布鲁克林大桥。梅瑟来到现场，感觉事有蹊跷，便试图去获得尼克的指纹。
1: 嘿，来根烟吗？
2: 不。
1: 沃克先生，
2: 什么事？
1: 我看得出来你很绝望，但我也知道这不是简单的自杀事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下面那些人并不关心你的死活，他们就是想看到你跳下去，但是我在乎。
0: 这时处在酒店对面的尼克弟弟乔伊通过耳机提示了尼克，
3: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别掩太过。
4: 把你叫来是因为我需要个靠得住的人，可以信得过的，指不定我接下来会干什么。
1: 没必要这样，你是可以选择的。
4: 我可以选择，我唯一的选择很简单，不是吗？就是跳还是不跳，这其实是你的选择。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尼克故意支开了梅瑟，看着乔伊和他的女友安琪到达对面大楼的楼顶。为了让乔伊和安琪顺利进入大楼，尼克故意做出跳楼的姿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一直试图摸清他身份的梅瑟。
2: 我现在想来支烟了。
1: 就剩最后一支了，合着抽。
0: 梅瑟点燃了烟递给尼克。
2: 我能想象那个警察跳下去后你的感受，警察们都很迷信的，他们躲着你就像躲瘟神。
1: 你这是经验之谈吗？
2: 但你从不放弃，从不。去年你跟一个劫持犯谈判了整整68个小时，你把所有人都支开，你相信自己的直觉，你从

0: 地采集指纹，而刚刚潜入对面大楼的乔伊和
1: 小虎，看见了吗？
2: 没啊，在哪儿？
1: 在天花板上，就那儿。
2: 让我看看。
1: 等一下，
2: 快让我看看，给我。
1: 看见了。
2: 退后，退后，退后，快退后！
1: 怎么了？是什么？
2: 传感器，那是个传感器。
1: 你怎么知道？
2: 我知道，就是知道。你可能已经触发了那个玩意儿了。
0: 因为不知如何应对，乔伊再次联系了正和梅瑟谈判的尼克。
3: 如果你能选，会到哪里？做些什么？
1: 尼克糟了，我想我们出岔子了。
4: 尼克，您能见吗？
2: 说吧，随便说。
4: 我需要你火箭，有些麻烦了。
1: 你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像是传感器。
2: 要是我的话，我会
0: 试图提示乔伊和安琪。
2: 四英寸的黑色小球，那是布鲁克斯区的一个意大利小饭店。罗伯特的松露料理绝对一流，开瓶红酒
1: 很有情调嘛。
2: 是啊，
1: 老兄，你能不能讲清楚点？你说什么？我们需要解决方案。
4: 先生，咱们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在陷入麻烦之前，
4: 得冷静下来。
1: 别傻了，这可不是烛光晚餐，我们紧张的要死。他到底是什么？
2: 这件事，
1: 我只是为你着想。他很辣吗？
2: 哦，那是个热感应器。我们得给他降温。
1: 给他降温？
2: 对，
1: 降温。
2: 是的。为什么你不进来然后带我去吃午餐呢？
1: 是个好提议，但不是个好主意。
2: 你有更好的地方可去吗？
1: 我没猜错的话，我们抽的那根烟上的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
2: 我会从中知道什么？
0: 通过指纹鉴定，梅瑟了解了尼克的真实身份，并且得知尼克所在的罗斯福酒店正是属于贝道钻石的主人英格兰德，而且英格兰德的办公室就在这家酒店，而他名下的珠宝交易所正是位于街对面的那栋大楼。得知这一消息，梅瑟再次来到窗台边。
2: Nick Cassidy， 重罪犯。
1: 我没想让你失望，莉迪亚。
2: 我就是好奇你这场猴戏意义何在？因为我开始严重怀疑你的自杀倾向了。
1: 而我肯定你的上司现在正
4: 派一队人马到街对面去。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尼克，我们还没好呢。
4: 现在就过去了。
0: 尼克的话提醒了正在凿开墙壁的乔伊和安琪。
2: 打算利用我吗？
1: 不，那是两年前我在执行夜间任务，很容易的工作，护送 David England 和帝王钻石去查帕瓜。昨天我还在坐着25年的牢，因为显然我偷了钻石。而今天我需要孤注一掷，我需要你帮我。
2: 你已经疯了。
1: 你在乎他，记得吗？
2: 你这是在玩火，尼克。
1: 被英格兰的陷害了我。
2: 你本可以在墨西哥沙滩上喝着龙舌兰酒。
1: 是啊，没错，过着越狱者提心吊胆的日子，一点也不自由。
2: 那站在这里对着摄像机就自由了。
1: 老人家在场就不会有人对我开枪。
2: 你该告诉我接下来的计划。
1: 计划就是证明我的清白，而这是我的复审，我是清白的，我是无罪之人。你听到了吗，莉迪亚？我是清白的。现在你到楼下去告诉你的上司，我不会回监狱的。能替我带话吗？回答我，莉莉亚。
2: 可以，尼克，我现在就去。
0: 梅瑟刚转身离开，尼克再次找伊塔们。为了拦住即将到达对面大楼的警察，尼克从楼上撒下大把的钱，造成人群拥堵，帮乔伊他们顺利躲过警察们的检查。但是警探马库斯却在这时带着战略小组来到酒店21层，限制梅瑟在15分钟内拿下尼克。
2: 没多少时间了，尼克，战略小组已经到了，我也被耍累了。
1: 为了拿下一个偷走你一切的人，你会付出什么？你的名声，你的家庭，会怎么做？会不惜一切代价。我开车把他送到查帕瓜后，两个蒙面打手把我敲晕，而他就站在那里笑着看。
2: 陪审团不会相信的，尼克。
1: 没错，我的律师也不信。两年来我无数次用头撞到帝王钻石一直在他自己手里。

0: 英格兰人为什么要偷自己的钻石呢？
1: 他欠莱曼3000万，房地产泡沫又叫他损失了2000万，他已经在破产边缘了。
0: 他要是缺钱，大可卖了钻石。
1: 不，他不会那么做，因为他输不起，他太骄傲了。我定罪后2个星期，伦敦劳埃德保险寄给他4000万的支票作为赔款，他又回来了。拜托，请你相信我，拜托。
0: 2个打手是谁？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England 他只用警察。
0: 警察？
1: 你知道被所有人背叛的感受，甚至包括那些最亲近的人。今天你可以真正救助别人，求你了。
0: 如果你对我说了半句假话，我就亲手把你推下去。
2: 根据尼克提供的线索，梅瑟向人了解了当年案发的情况，然后他联系了上司马库斯。
0: 马库斯，
3: 说，
4: 要是这件事情
0: 有别的警察牵扯其中呢？
3: 如果你想在局里更抬不起头的话，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
0: 我刚刚发现卡西迪跟内务部门合作过。
3: 关于什么？
4: 记得有人
0: 把大约100万美金的可卡因证据弄没了吗？Cassidy 给了他们一个名字
4: ，Joe Walker， 就是他用来入住酒店的名字。Cassidy 入狱一周后，沃克和他的车就从河里被打捞了起来。
3: 啊，对，他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了0.23，你不清楚就别在这瞎掺和。
0: 不管谁跟沃克在车里，都有充足的理由陷害 Cassidy。
3: 你并不知道沃克做没做，这只是一项指控。
0: 我知道 Cassidy 上窗台不是为了求死。
3: 是吗？他说什么了？
0: 去你的！
2: 梅瑟结束了和马库斯的通话，企图从内务部了解到更多的线索，但是马库斯却宣称尼克持有炸弹，并准备带人强行解决尼克。而就在这时，尼克的搭档阿克曼来到尼克入住的酒店房间。
5: 麦克阿克曼 ，Jack Doherty， 欢迎加入。
6: 新兴监狱来的文件，
5: 很好。
0: 你好，我是 Lydia Morse。
6: 我想跟他谈谈。
0: 好，你给英格兰的干过活吗？还是就尼克一个人？
6: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是不是有个叫 Joe Walker 的人帮你们安排的呢？
6: 那又怎么样？
0: 我说的没错。
6: 我没说是他，我说那又怎么样？
0: 你不能接近他。
6: 外面那是我的朋友。
0: 但这是我的地盘。
6: Doherty， 能跟他说说吗？
5: 哥们儿，全听这位女士的。
0: 需要你的话，会叫你。
2: 这时酒店服务生端着一盘食物走了进来。
5: 这又是什么？
7: 我带了些吃的来，这孩子大概也饿了。
8: 你还好吗，小伙子？
7: 我坚持得住。
9: 祝你好胃口。
2: 在尼克享受食物的时候，安琪已经顺利进入存放保险库的房间，并且连同乔伊打开了英格兰德的保险库。另一方面，马库斯正准备保护尼克的安全，梅瑟和尼克一起站到窗台上。而这时尼克也再次接到乔伊的消息。
10: 哎，尼克，
1: 等等等等，
0: 怎么了？
1: 乔伊说话，告诉我你找到了什么。
0: 你在跟谁说话？ Joy 是谁？
1: 我在偷那颗钻石，第一次偷。
5: 钻石不在这儿。
0: 该死！
1: 那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5: 好的，明白。
2: 按照尼克的指示，乔伊他们拿走了英格兰德保险库里的所有珠宝，并且触发了大楼里的警报。而尼克的搭档阿克曼突然冲进尼克入住的房间，并且把梅瑟和多尔蒂反锁在门外，自己独自来到窗台。
6: 哎，搭档，你真的要跳下去吗？
11: 你他妈给我把门打开啊，阿克曼！
1: 其他人都去哪儿了？谈判专家呢？
6: 别担心他们。现在这里只有我俩，卡斯，你为什么不从外面进来？

0: 来帮我，我不能这么
1: 让我帮你。
0: 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也参与其中。
1: 参与什么？
0: 现在他们正在联系内务部的人，内务部会报出谁的名字。
1: 我是你的朋友，抓住我的手，
2: 把锁打开。
3: 好，伙计们都让开。
0: 谁的名字？你他妈在干嘛？
4: 我是你的朋友，你走开。
0: 让快让，
5: 拿下他们。
1: 我是你的朋友，
0: 那你怎么依然愧疚？
6: 还没等尼克说完，马库斯派出的人已经来到窗台。尼克抱着一名警员纵身一跃，跳到酒店内部，而乔伊他们也从英格兰德手中拿到那颗钻石。同时梅瑟了解到，当年钻石失窃后，内务部曾经怀疑袭击尼克的两名打手就是阿克曼和马库斯。不出所料，马库斯连同英格兰德抓住了乔伊和安琪，并把尼克堵在天台上。
7: 情况是这样的，凯西迪先生，你死定了。不过幸运的是，你的努力为你赢取了换取家人性命的机会。告诉我钻石在哪儿，否则你弟弟就飞身而下。
8: 你是自找的，这孩子我会放他走。
1: 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7: 钻石在哪儿？把他扔下去。
1: 住手。
6: 在英格兰德的威胁下，尼克交出了钻石。
1: 你在干嘛？不要给他们。
8: 别说话。
1: 别给他。
8: 闭嘴。
7: 厉害啊，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另一种则不是。你输了，尼克，第二次把残局收拾干净。
8: 你有十秒钟，尼克。十，我让我把你弟弟扔下楼去。你今天可是答应我要自杀的，让楼下的看官们满意吧。快跳，那个
1: 他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放着他。
8: 五秒钟，
1: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8: 四秒。
1: 你混蛋，
8: 快跳。
1: 放着他，我会看着他。
8: 跳，放着他。
6: 随着几声枪响，马库斯和藏在暗处的阿克曼同时倒在地上。原来阿克曼原本并不知道英格兰德他们要陷害尼克，后来因为他怕进监狱，所以也没敢说出真相。但在危急关头，他还是挺身而出救了尼克兄弟。最后尼克纵身跳下高楼，正落到气垫上，随后他拦下了准备带着钻石逃跑的英格兰德，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他告知梅瑟，他并没有失去父亲，那位为他送食物的服务生就是他的父亲，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精心策划。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窗台上的男人》的故事。在影片的拍摄和剪辑中，摄影师保罗和剪辑师凯文都力求展示出故事真实的一面，所以他们使用了手持式摄影、跟拍，还有快速和凌厉的剪辑。而且因为凯文呢曾经剪辑过那部著名的《科洛弗档案》，所以说对这样的人为的真实感熟忍于胸，所以影片呈现出的紧张、刺激、真实的感受也就不奇怪了。另外，艾米·亚当斯曾经是扮演梅瑟的人选，但后来这个角色却被交到伊丽莎白·班克斯的手上，所以他就遗憾地错过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警察在我后面》，由冲撞乐队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作家李月儿老师历经22载亲自实践的教育经典《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知乎上有个问题，什么是父母对孩子好的教育？高赞回答是，当我变得和你的期待不一样时，请爱我原来的样子，疼我原来的样子，赞美我原来的样子。现实中，多数父母总想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而不考虑孩子能成为什么样。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的花期，关注孩子的本质，让孩子感受到幸福，他才能茁壮成长。著名儿童教育专家、美术教育家李月儿在所写的《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一书里如是说，人是一种渴望幸福的动物，人应该为幸福而活着。这本书畅销了20年，被誉为上天送给孩子和家长的福音。他认为，爱是教育的前提，教育必须要在爱的基础上建立，少了爱就无法实施教育。与其说这本书是在谈教育，不如说是在教大人如何成为一个会爱、有原则的父母。在书中，作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被爷爷奶奶带成了问题孩子。老人一天到晚把孩子抱在怀里，不让他乱跑，怕摔着，也不懂与孩子交流。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孩子的大脑很少得到必要的刺激，从而被闲置荒芜了。于是这个小女孩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家人的爱就像是一个无情的割草人一样，把孩子天生的美好的品质给割掉了，从而导致孩子成了问题儿童。作者指出，对孩子来说，爱不是教育的一部分，而是教育的前提。教育的本质是育，而教是为育服务的。育的内涵在于培养，在于唤起心灵成长。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
4: 超朵。
5: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史记少年版，这集我们继续讲刘邦称帝之后的故事。

刘邦在费尽心思清除一个个异姓诸侯王的同时，还一下子分封了20多位同姓诸侯王。他想利用血缘关系抑制诸侯王的离心离德，可是还有一批没有得到封赏的人时常聚在一起发牢骚，说自己立下

0: 很大的功劳，却迟迟没有得到奖励。
1: 刘邦知道了吗？他是怎么想的呀？
0: 这个情况也引起了刘邦的注意，他就问张良，这帮人在干什么？张良也很直白，回答说，他们在计划造反。
2: 啊，天下刚刚平定，我自问也没有什么过错，他们为啥要造反呢？
0: 张良说，你现在奖励的都是你的亲朋好友，和你有仇的都被你杀了，这些人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就聚在一起发牢骚，如果不及时处理，恐怕就要造反了。刘邦一听也很担心，就向张良问计。张良问刘邦最讨厌是谁，刘邦毫不犹豫地说，雍齿啊，他年轻时老是跟我作对，后来又反叛我，我早想杀了他，只是看他功劳大不忍心。于是张良劝刘邦赶快先封雍齿，大家就都放心了。刘邦当即加封雍齿为十方侯，其他发牢骚的人一看雍齿得罪过皇帝都被封侯了，自己就更不用担心了，一场风波也就此平息了。
1: 这当了皇帝也挺不容易的，处处都得考虑周到，做得好是理所应当，一旦哪里做得不好，大家就会有意见。
0: 刘邦把开国功臣和亲朋好友都安排妥当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忘记了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父亲刘太公。刘太公自小在家乡丰邑成长，喜欢丰邑的市井气息，如今却要被束缚在深宫之中，感觉非常无聊。于是刘邦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下令按照故乡的样子，在离邑重新仿造了一个丰邑，街道小巷、民居酒楼都做得一模一样，更绝的是连邻居和家畜都是直接从家乡迁徙过来的，那些鸡狗刚被赶下车就能直接奔各自家去。刘太公跑来一看，既惊讶又开心，才知道当了皇帝几乎没有达不成的愿望。后来为了增强刘邦作为皇帝的权威，刘太公不再接受刘邦按父子之礼向自己跪拜，刘邦很高兴，不久下了一道诏书，封父亲为太上皇。
1: 我觉得刘邦就像一个暴发户，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真讨厌。
0: 刘邦一直担心这些异姓诸侯王手中的权力过大，随时威胁他的统治。在韩信等人被杀后，接下来的矛头就指向了韩王信。这个人也叫韩信，和淮阴侯韩信同名，他出身高贵，是战国时韩襄王的飞嫡传孙，因为勇武，在张良的推荐下得到刘邦赏识，死心塌地地帮助刘邦打天下。汉五年他被刘邦封为韩王，疆域属于以前韩国的一部分，在秦国那个时候属于颍川郡，国土并不大，是至关重要的枢纽，所以在第二年刘邦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位韩信迁到了太原郡，说是以太原郡的31个城给他建立新韩国，都城晋阳，旧韩国则改为郡县。
1: 我想这位韩信心里肯定非常不愿意。
0: 不愿意也不敢违抗刘邦的命令啊。迁都到太原郡后，因为这个地方靠近匈奴，非常危险，匈奴骑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冲过来。他闷闷不乐，去新韩国上任，不久后上书给刘邦，请求把国都迁到马邑。迁都马邑后不久，匈奴单于莫毒率兵包围了这里，韩王信派人到刘邦那求救，然后自己私下跟匈奴谈退兵的事情，还签订了合约。这时刘邦也派了兵去救韩信，结果发现韩王信似乎和莫毒勾勾搭搭，于是派使者责问，韩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投降了莫毒，

0: 和匈奴联兵进攻晋阳。刘邦御驾亲征，大破韩王信的军队。韩王信逃亡到匈奴，他手下的将军计划进攻刘邦，但被汉军杀得大败。匈奴随后在楼烦附近屯兵，又被汉兵追杀。
1: 这有点不对呀，韩王信和韩信都是很能打仗的将军，正因为他们很厉害，所以才被刘邦惦记着非要除掉。这次为什么输得这么惨啊？
0: 你说的对，刘邦见自己老打胜仗，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派人打探默毒的虚实，默毒身边尽是老弱病残，很好打。古代人打仗时最爱采用欺骗和伪装的方法，造成一种假象，麻痹敌人，以达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也就是兵家讲究的兵不厌诈。在刘邦率领32万大军浩浩荡荡赶到平城时，自己形成合围之势，大约40万精骑将刘邦围了个水泄不通。总共7天，汉兵一个个又冷又饿，陷入绝境。幸好此时陈平在身边，他献了一条妙计，才让刘邦逃了出来。
1: 难怪刘邦对陈平还不错，原来陈平的功劳这么大。
0: 咱们再说第三个被刘邦清除的异姓王是赵王。赵王张敖是张耳的儿子，也是刘邦的女婿，娶了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为妻。刘邦从白登山脱困后路过赵国，也不知是故意还是心里的怨气无处发泄，对张敖破口大骂。
1: 这个刘邦当了皇帝还是动不动就骂人，这是本性难改。
0: 赵国大臣灌高等人咽不下这口气，劝张敖杀了刘邦。张敖严辞拒绝，但大臣们坚持要杀。灌高等人打定主意，决定自己承担后果，默默等待机会行刺刘邦。第二年，刘邦再次路过赵国，灌高等人预计刘邦会在百人县留宿，于是在夹壁墙中布置了刺客。哪知刘邦路过此地，觉得这个地名不吉利，临时改变了路线，灌高的计划落空了。几个月后，灌高的仇家知道了此事，报告给刘邦。刘邦大怒，命令废掉赵王，并将张敖一家以及灌高、赵武等全家下狱。灌高一口咬定所有事都是自己干的，赵王什么都不知道。玉立把他打得血肉模糊，他却始终不肯改变口供。
1: 这个灌高还真是一个有情有义、很忠实的人，那刘邦到底有没有信他呢？
0: 得知灌高宁死不屈的事，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刘邦也不由得赞叹，派了灌高的熟人谢公去询问，得到的还是这个：谁不疼爱自己的父母妻子，现在我三族都要处死，难道我对赵王的感情能超过对亲人的感情吗？只不过我们赵王确实没想造反，都是我们几个密谋做而已。刘邦听后觉得这个人很讲义气，是个壮士，也就信了。随后刘邦设话说张敖已出狱，不久后你也可以获得赦免。灌高表示，我活着就是为还赵王一个清白，现在事情结束了，我就可以去死了。然后就自杀了。
1: 得人反复无常，差距真的好大呀。
0: 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咯。
4: 小朵有话说，
5: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陈平是一个非常

0: 人，在投奔刘邦之前，他在项羽手下打工，因为吃了败仗，项羽要杀他陈平，于是偷偷溜了出来。天快黑时，陈平逃到了黄河边，上了渡船。这时从船舱里又出来了一个船夫，他猜这两个人可能是水贼，以为他身上带着珠宝，想图财害命。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马上脱了衣服扔在船上，光着上身来帮船夫划船。船夫看他腰间什么也没有，也就打消了加害他的念头。陈平面见刘邦，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刘邦把他当成亲信，这一下引起了将领们的不满，纷纷说他品行不端，不能重用。刘邦召陈平来质问道，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去帮助楚霸王，现在又来帮助我。您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作用就不同了。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用我，我离开他去帮助楚霸王，霸王也不信任我，所以我才来归附大王。我虽然还是我，但用我的人可不一样了。我九牧大王善于用人，所以才不远千里来投奔大王。刘邦的疑虑顿消，对陈平倍增好感，并重重地赏赐了一番，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从意为刘邦六出奇迹夺取天下，成为西汉安邦定国的著名谋臣。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3: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刘邦想尽办法要清除他的老战友，这一集我们讲什么呢？
2: 史记少年版。在这集里，刘邦诛杀老战友的脚步仍然在继续，只不过啊，他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了。
3: 那下一个被杀的功臣又是谁啊？
2: 是梁王彭越，他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与韩信、英布一起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
3: 越是能打仗，刘邦越是不会放过他。

0: 汉高帝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97年秋天，陈豨在代地造反，刘邦御驾亲征，途经邯郸向彭越征兵，彭越推脱说有病，只派出将领代替自己带兵赶赴邯郸。刘邦非常生气，派使者去定陶责问，彭越吓坏了，决定去邯郸谢罪。他的部将扈哲则劝他说，开始他叫您去您不去，现在他发脾气了，您再去不是送死吗？不如发兵造反算了。彭越没听从他的意见，只是继续推脱说得了病。可是隔墙有耳，碰巧这时他和扈哲的密谈被彭越的太仆听去了。这位太仆之前也犯了点罪，怕受惩罚，他慌忙跑到了刘邦那里，凭空捏造说彭越和扈哲要造反。于是刘邦立刻派人马出其不意地袭击彭越，彭越没有防备，轻易被逮捕，被囚禁在洛阳。
1: 这个彭越也够倒霉的，莫名其妙的就被抓了，这也太难了。
0: 彭越有口难辩，更可气的是审判他的人也落井下石，向刘邦奏报彭越造反，证据确凿，请灭他三族。但刘邦念及彭越的赫赫战功，赦免了他，只是将他废为平民百姓，流放到蜀地青衣县。这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彭越在去蜀地的路上，正巧赶上从长安来要去洛阳的吕后。彭越见不

0: 不到刘邦无法伸冤，他想着将实情告知吕后，让他帮帮忙，希望能得到公正的裁决。吕后一口答应，并带着他一同回洛阳。可彭越打错了算盘，吕后见到刘邦后说，彭越勇敢而且是英豪，现在放箭杀了他，所以我将他带了回来。刘邦听从了，吕后立刻安排让彭越的门客告他再次阴谋造反。就这样，在精心布置下，彭越被杀，家族被灭，封国也被废除。
1: 彭越的死实在是一大冤案，他极力想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却惹来杀身之祸。
0: 彭越能获得崇高地位，凭的是高强的本领和巨大的战功，可最终导致他身首异处的也正是这些。
1: 刘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诛杀异姓诸侯王，其他诸侯王看在眼里不害怕吗？大家为什么不联合起来造反呢？
0: 韩信当时是各路诸侯的老大，他活着的时候牢牢吸引着刘邦和吕后的目光，所以彭越和英布过了几年安稳日子。韩信一死，英布心里就开始打鼓。当他得知彭越被杀的消息后，顿时萌生了兔死狐悲之情，于是秘密部署兵马等待时机，可遭了小人的暗算。英布手下一个叫奔克的人嫌自己的官位老是不升，想请英布的宠妾帮忙，没想到弄巧成拙，英布怀疑宠妾和奔赫有私情，下令逮捕奔赫。奔赫干脆赶赴长安，向刘邦告发英布谋反。英布见长安派来了使者要调查自己，不想像彭越一样被杀，只好真的举起了造反的旗帜。双方对阵，一开始还占上风，但他没想到刘邦御驾亲征，英布的军队虽然精锐，但架不住刘邦人马众多，大败被杀。
1: 这样算算，已经杀掉了六个干谁呀？
0: 八位异姓王，有六位都被刘。卢绾和刘邦相识六十年，是同乡同村，从小在一起玩，是真正的小伙伴。卢绾对刘邦忠心耿耿，但看到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都被剿灭了，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于是派人联络陈豨和匈奴逃亡匈奴。这一来啊，燕国也就灭了。到这里，除了江南弱小的长沙王吴芮，其他异姓诸侯王都已经被清除完毕。刘邦还和群众订立了白马之盟，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诛之。也就是说，以后汉朝只有刘邦的子孙可以封王，否则大家都可以讨伐他，这也就是垄断了权力。
1: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总是打打杀杀，他的国家不需要治理吗？
0: 当上皇帝之后，刘邦与陈辽虽然有了君臣的名分，但却没有严格的君臣之礼。汉初诸将大多来自下层平民，没有文化，当了王侯将相仍改不了原先粗鲁的毛病。刘邦看着很烦闷，这时儒生叔孙通告诉刘邦，这都是因为礼仪没有普及的缘故。于是他量体裁衣，吸收了一些古礼和情仪一起实行，为汉朝制定了礼仪，命令群臣跟着练习。高祖七年十月，长乐宫修建完成，刘邦下令举行典礼，诸侯功臣们都来觐见，根据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天刚刚亮，主管官员依照百官不同的等级一个个引入大殿，庭中站满了警卫，在里的官员叫快走，群臣就要快走，叫跪，群臣就得跪。文官丞相等人站在东边，脸朝西，武官功臣列侯站在西边，脸朝东，一丝都不能乱。群臣都站好后，皇帝才坐脸出来，有关官吏就引导朝贺。

0: 宴。坐在殿上的群臣按照身份高低有秩序地站起来，举酒祝贺，直到等有人喊罢酒才算礼毕，不听话的就拖出去治罪。将相们都战战兢兢，毕恭毕敬，一个敢乱喊乱动的人都没有。刘邦开心地大叫道，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的好处啊，赐给舒松通500斤黄金。
1: 真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他刘邦每天不是担心老战友造反，就是算计除掉老战友，这皇帝当得真开心吗？
0: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不长，随着身体越来越差，他要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了。当上汉王之后，刘邦得到一个定陶的美女叫戚姬，非常宠爱。戚姬很快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刘如意，封为赵王。刘邦想改立刘如意为太子，理由是吕后生的嫡子刘盈性格软弱，不像自己。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在我们的生活里藏着太多看似平常实则暗藏学问的事物，从舞台上灵活跳跃的人形机器人，到家家户户常备的清洁日用品，从网络上疯传的睡眠小妙招，再到每一个让朋友疑惑的古法护发，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有着科学的逻辑与温柔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被网络流言误导，被未知的科技迷惑，被莫名的焦虑裹挟。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拆解这些生活谜题，读懂硬核科技，避开生活风险，化解内心焦虑，用通俗易懂的科普解锁更从容、更安全、更清醒的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形机器人的展演，他们可以流畅完成后空翻，平稳地奔跑，精准跨越障碍，动作利落有智能。但很多人不知道，能完成高难度特技的机器人却常常被一件小事儿难住，剥鸡蛋、拧瓶盖、捏起细小的螺丝。很多人疑惑， AI 算法越来越聪明，机器人的大脑早已十分先进，为什么简单的精细动作却成了行业难题？其实答案呢很简单，机器人的比拼从来不只是脑子的较量，更核心的是身体的硬实力。今天我们就拆开机器人的钢铁身躯，看一看这副精密躯体里的核心动力——关节。我们人类的肢体活动依靠肌肉收缩拉伸关节，灵活又可控，但机器人的动力来源是电机。普通电机转速极快，动力输出生硬，如果直接安装在机器人身上，肢体就会不受控制的快速抖动，像一台不停抽风的风扇，根本无法稳定活动。为了化解这个问题，工程师研发出了机器人的专属变速箱——谐波减速器，这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最精密的零部件之一。它的构造十分巧妙，由椭圆形波发生器、柔性薄壁杯和刚性外齿圈三部分组成。工作时，波发生器高速转动，轻轻挤压柔性齿轮，让齿轮呈现椭圆形，仅在几个点位与外齿圈咬合，通过柔性变形传递动力。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能在极小的体积内实现上百倍的精准减速，还能做到零背吸，简单来说，就是让机器人的关节转动零卡顿、零偏差，精准又平稳。长久以来，这项核心工艺被国外少数企业垄断，也是高端人形机器人造价高昂的主要原因。近些年，国产谐波减速器技术不断突破，才彻底打破垄断，大幅拉低了人形机器人的成本，让这项高端科技。如果说关节是机器人的动力核心，

那灵巧手就是衡量它精细能力的最高标准。很多行业内的工程师都说，造机器人最难的不是会跑会跳的双腿，而是灵活可控的双手。我们日常拿笔捏鸡蛋拧瓶盖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动作，但对机器人而言，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是一场超高难度的多维度考试。 拿取物品时，力度分毫不能差，力度稍大就会捏碎鸡蛋、捏断笔杆，力度稍小就会打滑掉落。接触的位置、手指配合的角度、拇指对握节奏，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准计算。人类的双手是千万年进化的巅峰成果，拥有27块骨头、数十条肌肉，大脑专门划分出大片区域管控手部运动与感知，灵活度与感知力无可替代。 为了复刻人手的灵巧，行业研发出了多种机器人灵巧手方案，有的依靠电机直接驱动关节，结构呢简单稳定；有的模仿人体肌腱结构，采用健绳远距离传动，将笨重的电机藏在手臂内部，让手指更先进的灵巧手会在指尖搭载高精度触觉传感器，让机器人拥有触觉，可以感知力度、材质，实现柔性操作。 而评判灵巧手性能的核心指标就是自由度，也就是可以独立活动的关节数量。人类单手拥有20多个自由度，足以完成各类精细动作。现如今，行业顶尖的机器人灵巧手能够稳定控制10几至20个自由度，就已经是远超普通设备的顶尖水平，足以应对大部分精细化作业。 有了灵活的关节感知世界的五官，这就是各类精密的传感器。没有传感器，机器人再精密的躯体也只是没有感知的冰冷机器。视觉传感器是机器人的眼睛，基础摄像头可以完成基础画面采集。高端机器人会搭载激光雷达，像蝙蝠回声定位一样，通过发射激光测算反射时间，精准绘制周边环境的3维立体地图，精准识别 障碍物与地形。更先进的事件相机只捕捉画面中动态变化的部分，反应速度极快，哪怕是高速飞过的小球，也能清晰捕捉轨迹。 惯性测量单元就是机器人的前庭器官，对应人类内耳的平衡功能，实时监测身体的倾斜角度、旋转方向和运动状态。这也是机器人摔倒后能够自主起身、平稳行走的核心保障。而分布在手腕、脚踝、关节处的力传感器，就是机器人的皮肤，可以精准感知受力大小、外界触碰、前沿的电子皮肤，甚至可以分辨触摸位置。 物体材质让机器人拥有更细腻的感知能力。不过，传感器最大的难题从来不是制造技术，而是环境的适配性。这类精密元件十分娇贵，轻微的碰撞、灰尘、水汽都可能导致失灵。如何让机器人的五官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持续稳定工作，是如今科研团队持续攻坚的重点。 除此之外，电池续航与散热是限制机器人落地应用的2大隐性难题。人形机器人全身功率消耗极大，但电池又不能过重，电池自重越大，整体能耗就越高，陷入负重耗电的悖论。 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续航仅有2到4小时的核心原因，也是各类机器人赛事中需要频繁换电的关键。 同时，高算力芯片和高速运转的电机会持续产生高温，机器人没有人类的汗腺可以散热，只能依靠风冷液冷系统被动降温。如何平衡散热效率与设备体积，也是行业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 那了解完这些，我们就能明白，所谓的具身智能从来不是单纯的算法聪明。人工智能的一半是代码算法，另一半是物理硬件。再先进的大脑也需要稳定的关节、灵巧的双手、灵敏的传感器和持久的动力系统支持。正如行业内的一句玩笑话，机器人学的一半是物理学。 每一次机器人精准又灵动的动作，都是机械、材料、传感、算力多领域技术的完美合奏，这也是科技最动人的模样。 好，那我们聊完硬核的

机器人科技，我们回归日常。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收藏各类生活小妙招，觉得既能省力又能省钱，尤其是各类清洁技巧备受大家追捧。但很多网红妙招看似高效，实则暗藏极大的化工安全隐患。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家里的84消毒液、洁厕灵、酒精、除垢剂、小苏打，本质都是化工化学品。它们一旦随意混搭、错误操作，就可能变成危险的危险源，引发中毒、灼伤，甚至爆炸事故。全网流传最广的危险操作就是混用清洁产品，不少人为了加强去污效果，会将84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合使用，用来清理卫生间顽固污渍，这是绝对致命的错误。84消毒液的核心成分是次氯酸钠，属于含氯氧化剂，而洁厕灵主要成分是盐酸，两者混合会瞬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有毒氯气，少量吸入氯气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引发咳嗽、胸闷、咽喉肿痛。那么当浓度过高时，会引发肺水肿、呼吸困难，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除此之外呢，含氯消毒液也不能与白醋、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同样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化工安全的核心准则居家同样适用，不同属性的危险化学品绝对不能随意混搭。除了混用清洁剂，大面积喷酒精消毒也是大众高频踩中的误区。很多人觉得 75% 的医用酒精杀菌效果好，就会全屋喷洒消毒。殊不知 75% 的乙醇属于易燃液体，密闭空间内酒精挥发后会形成可燃蒸汽，一旦达到临界浓度，再遇到插座电火花、静电、明火，就会瞬间发生闪燃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酒精消毒的正确方式是擦拭而非喷洒，只需擦拭物品表面即可。操作时保持室内通风，远离火源、电源，从源头上规避燃烧风险，这和化工企业管控易燃溶剂的核心逻辑完全一致。还有管道疏通剂、强力除垢剂这类产品，大多是强酸强碱配方，腐蚀性极强。很多人居家使用时毫无防护，徒手操作，近距离接触，一旦液体溅落在皮肤上、眼睛上，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化学灼伤。如果管道内残留其他清洁产品，倒入疏通剂后，还可能引发剧烈的化学反应，导致液体喷溅伤人。化工作业的防护规范同样适配居家场景，使用腐蚀性清洁剂务必要佩戴手套、护目镜，做好基础防护。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生活妙招都是错误的。我们常用的小苏打、柠檬酸就是安全温和的清洁好物。弱碱性的小苏打可以吸附异味，清理轻度油污；弱酸性质的柠檬酸能够安全去除水壶、卫浴的水垢。这类化学品性质稳定，只要单独使用、按需取用，不大量囤积、不随意混搭，就是安全靠谱的清洁方式，也契合危化品分类存放、控量使用的安全原则。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破除两个居家化学的误区。第一，不要觉得日用品绝对安全，所有清洁化学品都是有专属危险属性的，只是规范使用时风险可控。第二，不要追求强效去污，很多超强清洁效果都是依靠剧烈化学反应实现的，背后暗藏极高的安全代价。使用任何清洁用品前，一定要仔细阅读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看清禁忌事项与警示标识。操作时保持通风，做好防护。用完呢，要及时盖紧瓶盖，放置在阴凉干燥处，远离热源，避免暴晒。一旦发生不理，严重时立即就医。生活处处是化学，没有危险的化学品，只有危险的使用方式。学会科学使用，才能够真正的化危为安。失眠可以说是当代人的常态，压力大，作息乱，焦虑烦躁，很多人夜夜难以入眠。也正因如此，各类秒睡偏方在网上是大肆流传，其中最火的就是左鼻孔呼吸助眠法。网上传言，堵住我们的右鼻孔，只用左鼻孔吸气呼气，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紊乱，让人快速的放松入睡，甚至还声称该方法刊登在了《自然》杂志旗下刊物，科学有效，

百试百灵，很多失眠患者争相尝试。那这个方法真的靠谱吗？客观来说，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但绝对没有网传的神奇效果。左鼻孔呼吸的说法源自于瑜伽月亮式呼吸法。传统瑜伽认为，单侧左鼻孔呼吸可以舒缓身心，放松神经。现代医学也有少量的相关研究佐证。2022年有一项针对医学生的对照试验显示，连续四周睡前练习左鼻孔呼吸，受试者的睡眠质量有所提升。原理是单侧左鼻孔呼吸能够增加迷走神经张力，激活人体副交感神经，起到舒缓放松的作用。但这项研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样本量小，分组不随机，且完全依靠主观问卷评估效果，存在极强的心理暗示和安慰剂效应，并不具备普世的科学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体本身存在鼻周期，这是一个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生理现象。我们的两个鼻孔本来就会交替工作，每2到7个小时自动切换一次通畅状态，一侧通气顺畅，一侧轻微堵塞，全程不受人为控制。强行堵住一侧鼻孔呼吸本身就是违背生理规律的行为。不仅如此，对于患有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慢性鼻炎的人群来说，强行控制单侧鼻孔呼吸会加重鼻腔负担，引发胸闷、头晕、过度换气，反而会加剧焦虑和失眠。而网传的《自然》杂志相关文献更是不实传言，对应的论文研究的是人体平衡脑网络，与睡眠、鼻孔呼吸毫无关系。真正的睡眠改善从来没有捷径，入睡是复杂的生理过程，关系习惯等多种因素，以病理、环境、药物等多种类型，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呼吸动作瞬间解决。我们可以把左鼻孔呼吸当作低成本的睡前放松方式，不必刻意强求、强行操作。真正靠谱的助眠方式永远是规律作息，睡前远离电子屏幕，营造安静黑暗的睡眠环境，拒绝睡前暴饮暴食和咖啡因摄入，破除网络睡眠谣言，坚持科学的睡眠卫生习惯，才能从根源上摆脱失眠困扰。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头发出油速度越来越快，掉发也比以前多。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刷到一种说法，现在的工业洗发水里面有月桂醇、有硅油，化学成分把头皮洗坏了，越洗头皮脂腺就越报复性出油，所以头发是越洗越油。还有不少人怀念以前用皂角洗头的年代，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化工产品，头发乌黑浓密，于是呼吁大家放弃超市的洗发水，回归古法洗头。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洗发水真的会把头皮越洗越油吗？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件事儿。头皮出油根源是皮脂腺分泌皮脂，洗发水本身没有能力刺激皮脂腺加速出油。皮脂腺附着在毛囊旁边，分泌油脂的多少主要由体内激素信号控制，雄激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青春期之后出油明显变多？为什么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容易头油？为什么熬夜压力

0: 2021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研究发现随着洗5到6次的时候体验最好，每天洗头对比一周只洗一次，出油、头屑、瘙痒这些指标都更好。研究没有发现洗头造成头皮、头发损伤的客观证据，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按照自己头皮出油的节奏调整洗头频率，就算是每天洗头也不会越洗越油，不会损伤头发。那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大家争议最多的两类相成批判的月桂醇硫酸酯酸酯钠，属于阴离子表面很强。皮肤科斑贴试验中，月桂醇硫酸酯钠甚至会作为阳性刺激对照物，但我们不能脱离使用场景，脱离剂量谈刺激。斑贴试验是把试剂长时间封包在皮肤上，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而洗头的时候，这类成分只在头皮停留短短的几分钟，之后用大量清水冲洗，最终残留在头皮上的量微乎其微，不能直接把封包试验的结果套用到冲洗类洗护产品上。所以含有这类成分的洗发水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本身头皮敏感，有抑制性皮炎、湿疹，容易发痒刺痛，可以换成成分相对温和的洗发水。那我们再来说硅油，很多人把硅油当成有害成分，觉得它堵塞毛孔，堆积在头发，压塌发根。实际上，硅油的分子体积很大，很难进入毛囊内部。它的作用是附着在发丝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减少梳理的时候发丝之间的摩擦，降低断发。美国化妆品原料评估委员会多次评估这类原料，结论是常规使用浓度、正常使用方式下，硅油是安全的。有些人用完只是配方带来的使用感受差异，认真冲洗就可以改善。无硅油洗发水当然可以选，但不需要把含硅油的洗发水全盘否定，根据自己发质的感受挑选就可以了。那听到这儿呢，肯定有人会问了，那古法洗发用茶敷皂角洗头是不是天然就更安全？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点，茶敷能够清洁头发，依靠的是里面的茶皂素，茶皂素本身就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换句话说，古法洗头起效的依然是化学成分，并不是脱离了表面活性剂，只是天然原料里的表活浓度、纯度不可控，皂角呢也是一样的原理。还有一个误区，天然原料不等于不容易过敏，植物提取物是接触性皮炎常见的诱因，在化妆品过敏案例当中，茶树油、洋甘菊、菊科植物提取物都有明确的致敏记录。另外，很多自制的古法洗护产品为了宣传无添加、不添加防腐剂，含水的洗护原料非常适合微生物繁殖，一旦被细菌、真菌污染，头皮如果有抓破的伤口，感染风险会大幅上升。防腐剂不是商家多余的添加，它承担着产品安全稳定的功能。还有大家经常听到的何首乌，很多人把它当成养发神品。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通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何首乌存在明确的肝毒性风险。虽然外用经皮肤吸收的量远低于口服，风险不一样，但我们不能简单贴上天然等于安全的标签。生活处处有学问，事事有真相。科学认知让我们规避生活的风险，温柔的陪伴让我们治愈日常的焦虑。本期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科学城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举办。看米吴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

0: 及人气满满。红螺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动静相宜，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怀柔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的特色活动，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1: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2: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1: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张玲、陈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沿湖铺展的赛道为选手们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3: 我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然后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划船，因为在马来西亚赛艇还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大比较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北京留学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赛艇。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1: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赛，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4: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看比赛也好，或者是游玩也好，都非常的推荐。
5: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6: 对，
5: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7: 我感觉怀柔的就是环境特别的美，适合旅游打卡度假什么之类的。
0: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胜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创新魅力，领略怀柔山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沿途串联新胜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位，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也有不少在怀柔工作生活的市民。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8: 我是21年来到这个咱们怀柔的，我平时在那个阳宋工作，今天借着这个活动呢，也到咱们怀柔科学城这儿，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0: 不仅本地市民点赞打卡，还有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来，沉浸式体验怀柔的生态之美。
9: 我们这次30多个人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0: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大学骑行协会会长周天旭说，
10: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空气能见度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车。
0: 怀柔科学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孙秋芳说，
11: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城的温度与活力。
0: 10月3日，第3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籍活动精彩纷呈，乐乐趣陆先森乐队、郭贝贝新书《十万》分享对谈、匠艺体验、书衣拓印工坊等活动亮相雁栖湖畔，市民游客看科学秀、听作者分。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

0: 孔，干冰云雾慢慢涌出，现场孩子连连惊叹，沉浸在干冰云雾秀带来的奇妙之中。
1: 今天的实验非常好玩，以前我只在仙侠剧里混土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非常的神奇。我还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升华。
0: 除干冰云雾秀，现场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中，液氮快速吸热降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云雾。孩子们踊跃举手上台体验，在趣味互动中让课本知识鲜活起来。
2: 他平时在书上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啊、化学呀、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米无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册的米无科学漫画《奇妙万象篇》，团队持续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3: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0: 同日下午，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108000里》新书《10万》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2015年至2025年乐队10年间的随笔、诗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森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谷。书中也揭秘了《春风十里》等经典曲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4: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森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5: 我们传达的东西并不是说这本书你看完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彼刻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同时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0: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衣工作坊同步开展，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衣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6: 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游览红锣鼓刹后，从阅读空间等特色场景，特调咖啡，创新美，休日浪漫。请听本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0: 喵王司山野茶食凭借古风与萌趣碰撞的差异化风格，搭配创意美食，俘获大批青年潮人。店内韩露丽香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烤鸡做法相结合，成为桌桌必点的一道美食。
7: 其实我刚才尝了，它是皮是比较酥脆，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0: 门店的环境设计同样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融入大量软萌可爱的猫咪主题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8: 我们是来重庆来这玩，然后呢早上去看了红螺寺，我往这一路开过来之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边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0: 坐落于红螺山脚下的喵王司山野茶食于10月1日开业，据了解，门店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午市翻台率达到50%。松苑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吸引并留住游客。酒店设有中餐厅、西餐厅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风光、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山居生活。
9: 我们松苑酒店餐厅午市这两天

0: 每天呢，我们都800到1000人，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跟我们晚市都链接上了。我们的客房11期间都是满房的。
1: 袁溪书社依托红罗山下稀缺的沉浸式阅读空间，持续留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之所。TM 咖啡则凭借多款特色咖啡，成为山下热门休憩点位。店内既有经典爆款板栗咖啡，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2: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野风光正好，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3: 舞动起来，咱们手中的红旗，共祝咱们祖国生日快乐啊！
2: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十一国庆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在开展，现场游客和机甲对话交流，哪吒、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内游客可在大坝上欣赏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从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溜索、攀爬网等无重力设施齐全，项目趣味性、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菲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钢缆、扶手与脚踏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4: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自己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到最上面的时候，哎，我往远处一看，那高山、那河流好美啊！我就沉浸在这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2: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治愈的山野慢生活。假日期间，度假区为游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5: 除了欣赏这里的风景，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心里特别的静，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2: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可供小朋友近距离投喂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商圈、餐饮、活动、休闲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多元业态点燃消费热情，市民游客尽享烟火气，释放消费活力。物美京北大世界开启欢乐购模式，本土红罗食品、玉石园等怀柔优品推出国庆专属礼盒和特惠伴手礼，满足市民节日采购、走亲访友需求。节日的欢乐气氛在趣味互动中点燃，青春万达广场推出国风月宫巡游、 IP 互动巡演等20余场群众性文体活动，满怀期待音乐节、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等重点活动聚起人气，一场场沉浸式活动撬动客流增长。首店、新店矩阵也在不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酸辣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商圈热度攀升的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金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上线，观赛、逛集、休闲一体化的活动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晚餐则从下午5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

0: 安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1: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然后我是留学生，我们假期所以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这顿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0: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初秋的长少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景，吸引市民游客登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美好时光。沿着长少营村南山步道缓步上行，沿途林木层层渐变，满眼都是清新自然的山野景致。行至山顶观景台，层叠山林，错落村居，开阔田野与远处连绵远山尽收眼底，视野通透舒展。秋日山间温度适宜，清风徐徐，柔和的阳光温润不刺眼，随手拍照都是原生态的山野氛围感。登高望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散，身心格外松弛。登高过后，最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身心。不同于普通农家风味，西沟乳母药膳房秉持就地取材、养食相融的理念，将本地山间种植的天然中草药融入菜品，无厚重药味，只剩温润滋养的口感，好吃又养生。牛排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特色玉林糕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野里恰到好处的养生小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 2.5 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鸣，山野静谧，隔绝了城市喧嚣，如同给身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 全程节奏自由随性，无需赶路，走累了便可驻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栈道紧邻西沟水库大坝，群山环抱碧水，山林倒影澄澈灵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湖面与林梢，水面波光粼粼，满目温柔，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日美景。即便不走完全程，静坐水库边看山赏水，也足够惬意舒心。旅程尾声，大家还可以带走一份秋收限定的山野风味。国庆期间，净土园合作社的新鲜红薯正值收获时节，带着泥土原生气息，是地道的山乡秋收好物。不少游客游玩之余都会顺手带上一盒，把山间的软糯香甜与烟火气息装回家。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人潮，这个秋日，市民朋友们不妨约上亲友，走进长少营满族乡，登高望远，林间漫步，感受乡间田园的秋日美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我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合欢树又称荣花树，象征着爱情与婚姻，但在作家史铁生和他的母亲心里，合欢树却有着不同的意义。与母亲，合欢树是希望，是对未来的期待。母亲在史铁生人生至暗时期悉心陪伴，正如母

0: 心小心呵护着合欢树。当史铁生终于走出阴霾，站在阳光下，合欢树也开了花，可是母亲却已不在了。对于史铁生来说，合欢树是对母亲节目的一开始，将由之名合欢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里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候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还是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酒，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有用没用啊？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了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儿。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怎么会烫了呢？我还一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

0: 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近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
1: 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
0: 院里的老太太们都还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了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是舍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儿，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眼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长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合欢解愤，萱草忘忧。院子里的那棵合欢树藏着母亲对史铁生的殷殷期盼，也代表了母亲的爱。而如果说在他的心里合欢树代表了母亲，那么海棠树则代表了奶奶。接下来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

0: 杨建涛老师分享史铁生的另一篇散文《老海棠树》，让我们一起聆听史铁生和奶奶的故事。
1: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他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宛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的就在那玩儿。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啦。”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屋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去，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风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的海棠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离，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糊得多快呀！”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又呆呆地张望天空。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带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的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哎呀，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啦刷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嗨，你呀。”

0: 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呢？奶奶说，哎，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儿，我得自觉。他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那我跟您一块扫行不？不行。这样我才明白，曾经他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他，他不是为了挣钱，他为的是劳动。他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一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话让他无地自容，这话让他独自愁叹，这话让他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他要补偿这份罪孽，他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他想着，他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他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缕缕的迷茫与空旷。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他说得跟上时代。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然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的就回答，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之意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的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两棵树承载了已逝亲人的爱，人虽已不在，但树还在，思念还在，爱也还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5回，书接前文，咱们说了王光明的身世，魔山派的派主飞天神龙王光明这段写历史，说到现在就算全部说完了。那么这王光明啊，受老师魔山派这帮人的解救，这才饱眼泪掉下来了，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是让他继承魔山派的传人。你自己死了，光明啊，那没什么，但是我需要传人呢。咱们魔山派让人说成是邪派，像你这样正义之人就应该作为魔山派的传人。我把一生的心血都扑到你身上，你要明白，要懂事，要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啊。后来这王光明悟出这个道理来，一再承认错误，安然无事。此后他什么心都没有了，干嘛呢？一心一个心眼儿，专研武艺。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起，那老剑客呀，把毕生的能耐10至7-8，89%都传授给了王光明。王光明上上根智慧，人这个智慧啊，分好几种：上上根、上中根、上下根。中上根、中中根、中下根、下上根、下中根、下下根，这就是人分3、6、9等的九等，并不是说人有贵贱之分，而是有智商的等级，分了这么几个等级。而王光明学武这一点是上上根的智慧，他老师也是个正派之人。虽然魔山派让人误解为是一种邪派，实际上东方云雄可了不起，这位乾坤怪手乃是创立魔山派的鼻祖啊。就这样收了王光明，把能耐

都传授给王光明了。书说简短，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一转眼五十年了。其实这王光明多大岁数？70岁的人了，但看上去就像40来岁左右。为什么呢？练的返老还童的功夫，越大越年轻。后来东方老剑客不在了，魔山派的当家人自然就是王光明，王光明就是魔山派的派主。刚接手的日子不久，他一想，我得闯荡闯荡，名山大川我一溜达，访名山拜高人，切磋技艺，值得我。结果这一打，人家一看，好，能耐高，承认魔山派，很多人都承认，而且他的秉性十分暴躁，爱好打不平，就这样爱管人间不平之事，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王光明，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又叫火爆药。不单叫这飞天神龙，还叫火爆药，俩绰号，火爆药，飞天神龙。什么叫火爆药呢？就是谁做了伤天害理的之事，要遇上王光明都怕遇上他，遇上他没个好就得死。就这样又得了这么一号啊，王光明这了不起呀。单说这一天他溜达来溜达去，就走到了九一山阴阳教，居高临下蹲在那儿看热闹，底下一幕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动了好斗的心，他恨透了阴阳教，这阴阳教做的事情不光明不磊落，损阴丧德。他从心里往外就袒护着小月亭，你看这有多好啊，人呀都是有这观点那就对了。因此他呀这才多次帮忙，救过月亭，救过杨红，又帮助月亭拿这个战卢剑告诉市井，又救过叶乌光，又救过大和尚法镜和侯殿臣。今天一看他们又要做损阴丧德的事儿，这才不得已不露面，故此说了一句玩笑话，什么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在当场这一报名，有很多人都清楚，谁不知道王老剑客王光明啊。再看王老剑客王光明稳稳当当，微微，你乃将门之虎子，虎妞我也听说了，你父亲也了不起，至于叶老剑客是更加了不起，你们都后边休息。既然我已经暴露了我的身份，卧底这事儿帮助你们已经解决了，我呢替你们走几趟。我说穿青袍的，面罩青纱的，你是不是阴阳教教主来？你过来，今天王老剑客王光明，我要会会你个阴阳教的教主，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领，有多大的能为，你敢过来吗？他一说这话呀，就见阴阳教的教主

身形跳到当场，说话声也不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眉毛一挑，十分不悦，心说这个人也太狂了，我教训教训他。这个人来到当场一看，王光明一看跟自己的年纪差不多，70来岁左右，中等的身材，微胖，酱紫的脸膛，花白的胡须，身子骨也挺结实，鸭尾金狮子畔，大带沙腰，蹲裆滚裤，使用一对独龙双拐。此时王光明一看就一愣，这不是这沧州二老头一老吗？据我所知，你也帮过月亭，为什么要跟我打呢？哈哈，你认识老朽？对，沧欧阳山诸葛玄，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欧阳山，前者也放过月亭。不错，放月亭我们放过，这也不假，因为跟他老师有一定交情，但是吃谁的就得向着谁的，拿谁的就得向着谁的，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希望咱俩就得伸手了。哈哈哈哈，怎么说老剑客非要跟我王光明比试比试呢？欧阳山老剑客，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真打还是假打，这种场合我就得打。正这么说，月亭过来了。王老剑客，您先闪退一旁，我跟他说几句。欧阳老剑客，前者把我给救了，我很感谢，让我吃了顿饭，但不知为什么你要助纣为虐。哈哈哈哈，月亭说这话有点不对了，我还是那句话，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手短，就得给人办事儿。你说这些没有用，现在我呀就得这么办，对你放了，那既放了你，当中也有一点人情，毕竟和你老师有一定的关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的立场在这儿，没有办法。月亭，即使你站到我的立场，你也得这么做呀。我欧阳山没有办法，只好如此。老人家，不要助纣为虐，这事儿就不对了。什么叫助纣为虐？阴阳教的教主对我够意思，有知遇之恩，我放了你也是因为你两个老师对我有交情，今天非打不可，不打也不行。月亭，你闪退一旁，王光明老剑哥近前来，咱俩比划比划。好，既然这样，欧阳老剑客，请请。过去咱们见过，现在在这个场合，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动手。既然这样，咱们就比划比划，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打到了40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啊。月亭在旁边看着，哎呀，这欧阳山老剑客也相当厉害，也不是闹着玩的，就这样两个人伸了手。小月亭一看，此时王光明这把刀也太快了，使的是什么招法，神出鬼没，魔山派的绝招，好棒的功夫，看来我还得学呀。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做人呢绝不能骄傲自满，时时刻刻要学习，活得老学得老，这话一点不假。正想这么时候，就听着欧阳山一声惨叫，啊！众人仔细一看，此时王光明的宝刀把他的双拐给架住，伸出另一只手使了个恶虎掏心掏了一把，就这一下子欧阳山就受不了了，惨叫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出去2丈多远，仰面朝天，双拐落地，这血就噗就喷出来了。大伙再看，此时王光明手里头两根肋条

真厉害，掏不上。哈哈哈哈！王光明冷笑一声：“你自己找的，助纣为虐，人给你点饭，有奶就是娘，没奶也不是爹。你呀，真不是个东西！我收拾收拾你，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呀，疼死我了！阴阳教教主没想到，大吃了一惊，赶紧抢救，抢救！有人赶紧拿过一团布子来，把这血往外喷，堵上之后抬走了。阴阳教那药也好，药不好，这人的命就没了。那么就这样，也得说这位面前的欧阳山五年也起不来，捡了一条命，没死，但是成了终身的残疾人。他刚下去，这沧州二老、第二老诸葛玄可急了眼，晃双剑飞身形跳过来，大战王光明。这个诸葛玄这小子找死，那也就是说王光明曾经给他留了三次情啊，打到了十几个回合不愿伸手，结果最后王光明冷笑一声：诸葛玄，给你脸不要脸，你真不知趣儿。刚才我觉着我下手有点狠了，现在我看我非掏你一把不成，让你学学你那位道兄，你敢？我怎么不敢？给你面子，我可不想让你死，可是你一再每一招都奔我致命处打来，既然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五个回合之后，唰的一掏，奔他小肚子来了，这一下子刺啦，半斤肉给他撕下来，肥瘦这玩意儿都有啊。诸葛玄惨叫一声，哎呀，这时候也昏厥过去呀。各位，你们逼人太甚，本来我王光明不想下棋毒手，都欺负人了。教主，早上来这些人也死不了，看来这些人为了金钱，为了各种利益，都能把自己过去的交情和正义都忘记了，所以这两个人可杀而不可留。我王光明对你们是嫉恶如仇。我说教主啊，你实在也吃不消了，赶紧下来，我陪你走几趟。这教主青袍抖动说话了：可恶，猖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这点能耐，看把你给美的鼻涕泡都出来，北都找不着了，你发了狂了。这种人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不然阴阳教连败两仗，士气低落，这没法打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里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说前文书讲过沧州二老也是卧底吗？也是好人吗？是，但是后来阴阳教的教主给了他无数的金银财宝，致使这二老变节。这二老啊，对什么最喜欢呢？一个是金银财宝，再一个主要是古董和名人字画。你看每个人都有一好，有人好色，有人好钱，就这样，尤其古董字画给的太多了，全都是名人字画，最后使沧州二老欧阳山和诸葛玄变了节了。本来他们也是帮助乐亭的，结果也就变了。人呐，为了自己的爱好和各种利益，自然变节。每个人都有一种软肋，他都有一好，有好美女的，有好音乐的，有好酒的，有好评书的，还有好书的，爱看书的，还有好唱歌的。他们好的就是那个金银财宝，和一般的金银财宝不一样，价值连城啊。所以这两个人变节了，自然而然也是情理之中之事。所以

人都有他致命的弱点，那么他俩的弱点就在于此。这个时候阴阳教确实士气低落，确实连败两仗，这士气低落这仗说实在的就真没法打了。看到这儿一时半尺，这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啊，这个教主就想亲自下场。正这么说，一个白衣侍女持着长剑飘身到了教主的身旁。教主，什么事儿？教主，容您三思啊，这仗没法打了。这侍女转身就走，又过了一会儿功夫，这侍女又回来，后边此时又跟来一个人。再看这侍女带着这人参见这教主，这人来到教主的身旁，教主一向可好，老身参拜教主，老身这厢有礼了。哟，这侍女啊，再看教主一看，闹了半天是专门伺候这个老太太的，再看教主对这个老太太特别的有好感，而且是特别的尊敬。免免免免免，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怎么有兴致来到九一山顺元峰？哎呀，教主啊，闲着没事儿，我是啊没把的流星，愿到哪溜达就到哪溜达，我这脚呢随便走，今天一时高兴来。教主啊，说实在的，谁让我来了呢？我来了我就凑这个热闹，您在旁边歇着不容易，鞍马劳顿休息去吧，等改天缓过乏来，少不了你的份儿。你看，好好休息，该吃吃，该喝喝，该这休息就休息，注意身体，好好保重。等吃饱了，喝足了，您手心脚心要痒痒，不杀人难受，那您就上。现在用不着您。哎呀，教主，我听说了，来了个什么魔山派的派主，叫王光明。江湖人称飞天神龙，连胜两阵。这事儿呢，既然让我碰上，教主我也就得上。吃饱了喝足了，我确实也吃饱了也喝足了，我这手心脚心确实也刺呢，不杀人我就难受，我就得马上去。好吧，老人家，既然如此，有劳大驾，自己人何必客气，闪闪闪闪，各位闪闪闪闪闪闪。阴阳教的人往左右哗啦这一分，这人出现了，这么多人看不清楚，等他出来往这儿一站，丐帮的人月亭虎妞所有的人是无不惊骇啊，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也太难看了。来这个老婆子身高过丈，跟大晃杆儿差不多少，是头一齐第二期，满脑袋红色的头发，也不知道是天生是这样还是染的，也不梳洗，也不给他拢一拢，跟乱草相似，被风一吹左右飘带，整个一个大头鬼。再瞅这张大脸，一张大驴脸当间破开能变成两张脸，面似瓦灰。再看斗鸡眉，深眼窝，看不着眼珠，就是两个大黑窟窿，小耙鼻子，鲶鱼嘴，也看不着他那牙，皱纹堆垒。往身上宽看，身上穿着青袍子，最特殊的是细脖子宽肩膀，再加上细高挑，整个一具骷髅，有很多高人都认得啊，原来是他，他还活在世上。就包括这位魔山派的派主飞天神龙王光明，王老剑客一看也认得，骷髅岛江湖人称骷髅玄天剑，这老太太叫飞天神鱼访寒冰。

0: 冷寒冰，杀人无数，叫他老前辈啊，辈分极高，杀人血的魔王啊，今天也跑这儿凑热闹来了。王老剑客一看是他，倒吸口冷气，也就是骷髅岛的岛主啊，创教之主啊，骷髅派骷髅岛的。这时候再看他阴阳怪气的，王光明，我跟你没什么仇恨，不过呢，我跟月亭倒有仇恨。月亭，你过来，我问问你，骷髅岛有三星，你知道骷髅岛三星跟我什么关系呢？都是我的徒弟，骷髅岛三星有死在你的手里的吧？月亭啊，月亭，我跟王光明没仇，我先找你算账。月亭倒吸口冷气，这个时候再看王光明说话了，亭儿不必着急。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湖泊因为其独特的气质吸引了很多人的垂青怜爱，中国有很多著名的湖泊，比如西湖、洞庭湖、鄱阳湖等等，它们气质不同，风格各异，不少文人墨客在那里留下过动人的文字。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臧克家去领略镜泊湖的静谧之美。我国有许多著名的湖，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茫茫千顷、气象万千的太湖，我都是闻名而心向往的。西湖，我曾经踏着苏堤端详过它那动人的姿容，孤舟深夜三潭上看过映月。至于大明湖，那是家乡的湖，我更是一个熟客了。盛夏划一条小船，在荷花镇里充饥，在过去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何止一次和朋友们寒宵夜游，立夏庭前狂歌当哭。镜泊湖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七月间到了沈阳、长春、哈尔滨，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工业建设，往返三千里，历时一个登山涉水，使朋友们为之惊讶，叹为奇迹。可是东北的同志们却对我说，到了东北看看镜泊湖方不虚此行。他们说镜泊湖的红霁如何鲜美，他们给我唱了镜泊湖的赞歌。看景不如听景，我心动了，但一想到那遥远的路途，我又踌躇起来，心里怀着望美人兮同一旅社的客人们一批又一批地出发了。里边有一位82岁的名医，他幽默地说，不看镜泊湖我死不瞑目。走，他的话给我们从哈尔滨送到牡丹江。这是一句美丽的城市，像北大荒边上的一朵花。八女投江的故事使他名满天下。又是两个小时的火车，我们已经在黑龙江省的宁安境内了。下了火车，坐上GAZ-69汽车，牡丹江昨天是好天，镜泊湖附近却落了雨。刚一上来，

这小卡车在20几公里的平展的公路上轻快地飞跑，高粱、谷子一色青青，微风吹来，绿波粼粼，扩展到极处和青山与碧水相接。望着眼前的景色，心里惊叹着祖国的辽阔广大。 已经接近初秋了，这里的麦子刚刚上场，关里关外的气候悬殊真大。小卡车好似一只蚱蜢舟，冲开碧波跳荡的绿色的大海时，一个庞然大物老虎似的迎面而来，一时烟尘滚滚，风声鸣鸣。原来是一部大型柴油汽车，拖着5-6节车厢，上面横躺着粗大的木材。 3355朝鲜族的妇女不时从车边走过，头上顶着罐子，走起来衣裙飘飘，大方而美丽。光滑的路走完了，接着是崎岖的沙泥路，一个坑看不见了，我们的车子已经走到山腰上，一盘又一盘的在步步升高。路两旁长满了奇花异草，有的像成串的珍珠，有的像红色的小灯笼，有的像蓝的吊钟， 有的像金黄的大喇叭，他们用自己的美色和幽香列队在路的两旁，向客人们热情地打招呼。眼前的景色在游客心里引起清新的感觉，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明的印象连成了彩色的连环。但是湖在哪里呢？我们在绕着它走呢，迎接我们的那位同志回答。车子转到了山顶， 从司机座位发出一声"看"，镜坡湖从丛林的缝隙里，我看到了你漫长的银光闪闪的腰身，你引领着汽车向它的终点疾驰，又好似望到了亲人，热情地追在车子后面。我的视觉，我的嗅觉，我的心灵，完完全全地浸沉在镜坡湖。一栋又一栋木头房子，不同的式样，不同的颜色， 别致新颖，彼此挨近着，或隔一条小路对望，里面住着各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眷属，还有科学家、作家、教授和名医，他们来自北京、沈阳、哈尔滨，他们要在这幽静的湖边度过夏季最后的一段时光。晚上躺在床上，关上电灯，湖光像静女多情的眼波从玻璃上射过来， 没有一声虫鸣，没有半点波浪声，清幽神秘朦胧，好似置身在童话里一样。第二天一早醒来，浑身舒畅，才知道自己就睡在他的温柔清凉的环抱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今天呢，带您领略的是镜泊湖。镜泊湖是牡丹江干流上的，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的安宁县南部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山重水复，蜿蜒连绵，时而水平如镜，时而微波荡漾，秀美无比，被誉为北方的西湖。很多人都为镜泊湖写过诗，比如陈雷在《镜泊湖》上里说：“折曲湖山几复弯，云落清波若镜天。”钱俊瑞在《调剂天字浣溪沙·镜泊湖》里说：“湖光山色绿带夫，峰回流转湖连湖。”鲁哥在《游镜泊湖·调剂南乡子》里说：“人在镜中行，云影天光上下明。”从这些描写镜泊湖的诗篇中，不难看出人们对镜泊湖之美的深情感叹。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作家臧克家来欣赏美丽的镜泊湖。踏着满地朝阳走到他的身旁，小桥上有人在持竿垂钓，三五只小船在等待着游客。向南望，一望无边，从幽静的水里看扯连不断的青山，听不见蝉鸣，听不见鸟声，偶尔有一只鱼鹰箭头似的带着朝夕从半空里射到水面上来。站在湖边上，望着四周险峻的峰峦，清澈幽深的湖水，想象百万年前火山着魔似的突然一声轰天巨响，地心里的水光涌而出，高峡出平湖。它纵身在海拔350米的高处，像一个美人舒展着横陈着它长长的玉体。它心怀幽深，姿态天然，隐藏在这幽闭处，顾影自怜。是不是怕扰乱了他的清静？实在夏季，鸟不叫，蝉不鸣，虫也无声。小径上有稀疏的人影，有大人有小孩，见了面很自然地点点头，站住

谈上几句，就像老朋友重逢，从森林里走出来一群孩子，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蘑菇，有的黄黄的像面包，有的红红的像一柄小伞。80多岁的老人也像大自然的一个孩子，拄着手杖，手里擎着一朵万年青，像得了至宝似的得意地向人夸耀。这湖是个宝湖，它养育着鳖花、湖鲫、红尾鱼，吃一口保管你一生忘不了它的鲜美。它可以发出大量的电，它可以把千万条木材输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这山也是宝山，水獭、狐狸、豹子，说不尽的异兽就以它为家，一圈大电网把它们围在青山深处。幸运的人到森林中可以捡这一类的药材，到处都有。大好湖山是全国稀有的圣地，也是名贵物品的出产地。在淡淡的夕阳下，一只小汽艇载着我们向湖的上游驶去，湖面上水波不兴，船像在一面玻璃上滑行，滑嫩绿。往远处望，颜色一点深似一点，渐渐地变成了深碧。仰望天空，云片悠然，船倒立在湖里，真想它来点变化，这里仍然是同样风姿。真是山外青山，湖外湖。比起波浪汹涌的洞庭湖来，镜泊湖是平静安详的。比起太湖的浩渺浑圆来，镜泊湖太像水波不兴的一条大江。大明湖和它相比，不过是一池清水。西湖和它相比，一个像青山低秀、秋水凝眸的美艳少妇，一个像朴素自然、真静自守的厨子。镜泊湖没有半点人工气，它所有的佳胜都是自己所具有的。岸上没有一座庙，没有什么名胜古迹，真有有孔脂粉屋颜色的意味。早晨它可以给天仙当镜子，从始晨妆；晚上它可以给月里嫦娥照一照自己的美丽倩影。在炎夏的日子里，如果神话里的仙女到幽静的湖边来裸浴，管保没有人抱走罗衫，使他们再也回不到天上去。两岸山游，青翠欲流，树木丛茂，郁郁苍苍，这全是解放以后植育的幼林。那原始森林的参天古树，敌伪时代被日本侵略军一把火烧得精光。船慢慢地走动着，微风轻轻地吹着，真是像画中游。湖面上一片一片的小球藻，在小汽船冲动了的水波上微微的荡漾。水里的大鱼突然把它庞大的脊背突出水面来，使人惊呼。水产公司撒下了网子，浮标长长的，一串又一串。听说昨天起网，一网就打到了24000斤鱼。想想看，如果是在夕阳的金光下，锦鲤闪闪，那景象该多美，多么动人。建了几座瓦房，耀眼的红给古朴色调的大自然平添了无限景色。我们向司机同志发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水电站，抗日联军曾经在这里消灭过日本的一个守备队。这话使我深思，使我想到在哈尔滨参观了两次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那些烈士的形象和战斗的生平，使我想到在牡丹江在休养所里遇见过的那些抗日领袖人物，有的至今脸上还带着抗战时期留下的未愈合的伤口。湖山是美丽的，然而它是血洗过的，因为当年这一带经过不止一次的战斗，所以它的景色格外美丽，格外动人。镜泊大孤山、小孤山和长江里同名的小山相仿佛，珍珠门

船，两座圆秃秃的山像两颗水上明珠。船从当中走过，最著名的湖北口的那个天然大瀑布吊水楼。我从彩色照片上，从名画家的画上早已经欣赏过他壮丽的面容。镜泼湖水从20米的波脊背上一倾而下，像一面水晶帘子，水落潭中轰然作响，烟雾腾腾，溅起亿万颗珠子。它的声色不比庐山的瀑布差逊，虽然它的名声还不太大，可惜我们到的时候正在雨后，翻过一层山，有一道拦腰大水把人拦住，使你只能从绿树丛中隐隐约约遥望着白茫茫的一点水影。是不是因为它太美丽了，自己不愿意轻易以真面目示人呢？我们在山上停了5天，天天去探水，水势无以消退，汗怅惘地辞别了镜泼湖。这吊水楼也许它别有深情，故意在我们心上留下个响头，希望我们下次重来。惜别了镜泼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大家呢，明显感觉到这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凉了。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也是登山的好时候。不过登山赏景固然好，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就在几天前，有一个虎头山，有一位老人在爬山的时候，这就突然啊出现了意外。幸亏120和石景山消防救援支队赶到的特别的快。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说了，老人晕倒了，怎么晕倒的？那谁报的警？后来老人怎么样了？这好好的爬山怎么就晕倒了？这是不是有什么基础病啊？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我也是采访了好几位。

0: 嘉宾，其中呢有两位大夫，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他们给大伙儿好好的说说这个事儿。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这个事儿啊，发生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是下午3点多的时候，消防救援站这就接到了总队的119。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呢带队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张天池给咱们说说那一天的事儿。
2: 接到调派，虎头山南侧山腰大概2公里处有一名导致昏厥，我站迅速出动，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救援。
3: 你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赶到了这个地方？
2: 5分钟。
3: 哦，这么快啊。
2: 啊，对，因为离我们对站还是很近的。
3: 那太好了，老人在的这个景
2: 不是一个正规景区，它是属于一个野山坡。
3: 那不应该啊，老年人最好别爬野山。那您给我们说一下接警之后。
2: 接警之后，在途中我联系报警人，确定了老人所在的位置和方位，携带救援担架、安全腰带还有绳索一些救援器材，徒步登山看赶往现场。
3: 那野山里怎么找到老人啊？
2: 加了他老伴的微信，然后进行一个位置共享，然后确定了他大概的方位，然后我们徒步上山进行寻找。
3: 他和他老伴在一块儿是吧？
2: 对对。
3: 然后位置共享，这个位置共享好用吗？
2: 位置共享还是挺好用的。
3: 当时呢在这个位置共享当中显示老人离你们有多远？
2: 离我们大概2公里吧。
3: 那这2公里你们怎么过去的？路上有什么困难？
2: 困难倒是没有，主要就是比较陡峭嘛，可能会有滑落的危险。我们上山的话借助一些树枝还有一个攀爬动作，然后才能够到达山腰处。
3: 哎呦，那就这么陡的坡老人怎么上去的？
2: 他也是爬野山坡。
3: 他跟你走的是一条路吗？
2: 是一条路。
3: 也只有这条路是吧？
2: 对对。
3: 那你们爬了多长时间？
2: 我们爬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秋天落叶，然后加上树枝比较干枯，爬的这个树枝比较少，所以我们也是手脚并用吧，然后才能够到达他这个山腰处。
3: 后来在哪儿找到了老人家？
2: 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小平台才能够找到他。
3: 那现场两位老人什么情况？
2: 一名老人是晕厥之后刚刚苏醒，然后他的心率应该是在190多，他的血压应该到200多了，高压到200多，
3: 太高了。
2: 然后他有一些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路上看见有一个野山，看到有人在往上爬，他就也是想跟着一块去爬一爬、玩一玩嘛。
3: 那他多大岁数了？
2: 大概60多。
3: 那当时老人状况感觉怎么样啊？
2: 他状况还行吧，就是因为他呼吸比较急促，然后刚好那个120也跟我们一块上去了。
3: 120也来了。
2: 对，120确定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之后，就是确定没有特别危险的情况，可以徒步下山，就是我们手搀着手搀扶下来。
3: 左右两个人是吧？
2: 对。
3: 然后呢，另外两个人呢？
2: 另外两个人是一前一后进行一个观察和确保安全前提。
3: 那经过多长时间下山呢？
2: 40多分钟吧。下山麻烦，因为我们上山，其实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嘛。而且我们上山已经很不容易了。下山可能这个危险性更大了，因为他本身就有基础病，而且会有昏厥的这个现象，心率、血压都比较高。在这个路途比较长，特别陡，他自身的行动能力是非常弱的，路全是陡坡，然后下山的话一步一步的蹭才能蹭下来。
1: 应急时刻，
0: 您听啊，老人呢在消防官兵和120的急救大夫赶到的时候已经醒来了，也就是说呢没有什么干预和急救，老人呢就恢复了神智，这太好了。现在秋天呢早晚冷，老人出门的时候啊别去野景区，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崴脚了，或者是摔着了，或者出现这种问题，那找到您都麻烦着呢，万一把病情耽误了呢。所以老年人啊悠着点，慎重着点，别去那野景区。另外呢劳逸结合，别太累了，根据呢平时的身体的状况选择合适的路线和活动带一件衣服。咱们接着说哈，消防救援站他们的消防车这灭完了一个小火之后呢打算的回队，哎，他有什么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天带队出警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蒋继祥给咱们说说那天他们遇到了什么事儿。
4: 当时我们在车里面嘛，正好行驶在这个公交站牌处的时候，发现一名老人正好躺在这个公交站牌那个底下，旁边也没有人啊。我们开始还以为是会不会是在那睡觉呢，或者休息呢。最后我们红绿灯掉头回来，停到那个老人躺在那个地上的旁边嘛，正好旁边也过来一名群众，应该是也在发现这个老人晕倒在这里了，也在拨打120。
0: 那咱们一块儿听。

0: 听啊，当时呢，他们记录下的救援的情况。
1: 刚才动了一下，打我打幺幺那个，打了吗？打了。
2: 不舒服是吧？
3: 打不舒服。
2: 不得手吗？有记录啊？能扶起来吗？
4: 能，我给你连线你的家人。
0: 您看这位老人是一个人出来的，这就挺危险的呀。这幸亏有消防官兵从这儿过。那咱们赶紧啊，听蒋继祥给咱们说说老人怎么了，他们怎么帮的忙。
5: 60多岁的老爷子，当时已经昏迷了，眼睛也是闭着的，横躺在那个站牌底下啊，双腿弯曲，一只手抱着那个站牌，那个有个应该属于排杆吧，因为我们是这个穿着这个制服嘛，所以我们就上前，我就带领我们车主人员啊上前询问老人什么情况，我就简单的拍了拍这个老人，因为我们之前也培训过嘛，这个急救的一些方法嘛，先拍打这个老人肩膀两侧，对着老人耳朵呼喊，查看这个人员的一个初步情况啊，包括一个判断啊，包括拨打这个120啊，因为毕竟他是有生命体征的，心肺复苏啊，我们也没用上，有没有这个生命体征啊，有没有这个意识啊，但是我们拍打了之后呢，他就睁开了双眼，就有点意识，就是说呼吸困难，说自己有那个心脏病，伴有低血糖。作为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来说啊，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个救人方法，包括这个急救方法，我们也会初步判断老人有没有骨折啊，有没有别的受伤，有个初步触摸，包括第二个询问啊，有没有哪受伤啊，如果肢体没有受伤的话，这个是可以搬运的嘛。
0: 老人能说话哈、说这些话的时候利索不利索
5: 啊？不利索，
0: 但是还好老人呢、给你们交代了关键信息，就是低血糖和心脏病啊。
5: 对对对，
0: 这个心脏病更重要哈、
5: 对，所以我第一时间也问了，我大爷你有没有带这个心脏病的药啊？啊，他没带，应该主要原因应该还是那个低血糖造成的吧。我们当时就立马从车上拿了一瓶水下来，打开之后完全就清醒一点了。他应该是以前应该去医院看过，就是有这个情况，如果有低血糖的话，肯定说喝点糖水啊，或者这个可能更好，但是我们现场没有啊，只有矿泉水，喂了点水喝，这个慢慢清醒了。清醒之后我就问他家属电话，但是他之后就慢慢的很清楚了，就告诉我他家人叫什么名字，我就拿我自己的手机就给他那个家属拨打了电话。我们告诉他具体位置啊，他们也不知道在哪，我说120应该很快也到，我说你们看你能不能赶往现场。
0: 那120是什么时候来的？
5: 在我们到场之后应该大概也不到10分钟吧就来了。我们把他扶到那个担架上面，送到车上面之后，我也询问了这个120这个医生嘛，我说你们送到哪个医院，但是怕家属找不到嘛，我又给家属又打了个电话，我说120已经过来了。
0: 那120大夫当时呢接收的时候有没有给您反馈他们的一些初步的判断，觉得老人有没有脱离危险？
5: 那老人意识啊都比较清醒了，当时我们就是把老人两只胳膊，我们一边一个人啊，就给他搀扶起坐起来，坐到那个担架上面的。因为他本身就有意识了嘛，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让他横躺着再去。
0: 您看这位老人啊，晕倒在了路边，及时的就被路过的消防官兵给发现了。同时呢，老人的状况也还不错，没有深度昏迷，而是呢一会儿就醒来了，和消防员呢有一个基本的交流。这120来了，就把老人啊紧急送到了急救的医院。近期这气温呢不断的降低，到这个时候啊，又到了一年当中特别容易引发啊。所以呢，建议啊，老年人呢如果有基础病、慢性病，您外出的时候，您还得随身携带上一些药物。我还建议您啊，把身份信息做成一个卡片，万一有什么事儿啊，昏迷了说不了话了，起码呢周围的好心人他可以跟您的家人联系，赶紧打120，您的家人呢也可以配合120的急救大夫他们对您的救护，便于周围的好心人及时的发现您，帮助您，节省时间，及时救助。那大伙儿呢可能也会觉得纳闷啊，这两位老人才60多，可是呢在公共场所啊突然晕倒，一位呢还好和老伴儿在一块儿，一位呢独自在这个公交车站晕倒了。要我说呀，这在公共场所晕倒那比一个人啊在家里晕倒那还强呢，因为呢总有周围路过的人会发现，就有好心人及时的帮助您，特别是旁边又有老伴儿，又在公共场所哈，那就更方便了。但是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纳闷啊，这好好的怎么就晕倒了呢？这为什么晕倒了以后哎自己还能醒来？那有的老人怎么晕倒了以后啊就醒不来，到医院去这才要进行相关的这个救治，甚至后果很严重呢？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我电话采医师张海成，咱们请啊张大夫给咱们说说，这为什么啊有的老人他会晕倒，而一会儿呢他又恢复了意识和神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原因？张大夫说啊，他给大伙儿举3个例子来说说不同的原因。

0: 注意到，在英国女王庆祝她这个登基70周年的时候，在那个庆典上，服装的仪仗兵倒下了5个人，有的是往后仰的倒地，有的是往前趴着倒地，有的是出溜倒地，一共倒了5个。那么第二个的话是一个74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半年来间断出现心悸、伴头晕、黑蒙，并多次于心悸的时候发生意识丧失，数秒钟以后呢意识恢复。在沙发上平卧休息、步行、夜间睡眠中均曾有发作。那么第三个病人呢，是一个78岁的女性，糖尿病20年，血糖控制不佳，间断的头晕伴黑蒙半年，常常是在晨起的时候或者座位站起的时候，在一天前的话呢，午餐后站起时再次出现头晕、黑蒙，随即晕倒，家人扶住坐下3分钟以后逐渐好转。这个三个病例都是发生了晕厥。什么是晕厥呢？晕厥就是一过性的全脑血液低灌注导致的短暂意识丧失。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发生迅速、一过性、自限性，不需要抢救就能够自己恢复，而且能够完全恢复。那么发作的时候呢，因为肌张力降低，它不能够维持正常的体位姿势而跌倒。那么晕厥发作之前呢，可以有一些先兆症状，黑蒙啊、乏力啊、出汗呐、等等，这些都可以出现。突发性就是突然发生的，可以有前驱症状。一过性的话，就是常常在20秒之内意识会恢复，最长不超过5分钟。严重性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都是体位姿势不能维持，要跌倒，失去应答能力，意识要丧失。另外呢，对按压或者疼痛没有反应或者异常反应。第四呢，是自限性，不需要抢救，不需要心肺复苏，可以自行恢复，而且可以完全恢复啊，这是它的这个特点。
1: 那您看，刚才呢，在救助老人的过程当中，两位消防官兵都说了，他们先给老人对话，看老人呢有没有意识，能不能答上来话。所以啊，您还不能啊，这个轻易的，哎呦，老爷子晕倒了，赶紧啊，口对口呼吸，心肺复苏。那您还得先判断，他这个神志还有没有，心跳还有没有，然后呢，再帮助老爷子。那咱们接着来听张海成大夫给咱们讲，面对晕厥的患者，怎么样判断他是一会儿就能醒来，还是有什么更严重的情况？
0: 判断他是否晕厥之前，首先第一部分就要先问他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意识丧失。如果他只是摔倒了，没有发生意识丧失，那么不叫晕厥。如果他是这种意识改变，比如说瞻望，这个意识模糊啊，他没有发生意识丧失，不属于晕厥。如果他发生了意识丧失，那么我们再看他是不是昏迷。如果长时间的这种意识丧失，那就是一个昏迷了。当然他有浅昏迷、深昏迷很多的这个层次啊。另外呢，是否经这个抢救而存活下来，那么他就是心脏猝死的幸存者，他也不属于晕厥啊，因为晕厥不需要复苏，不需要抢救。如果不需要，我们判断他是一过性的、突然发生的，持续时间又短暂，然后又是自限性的，这时候我们就叫 TLOC， 就是一过性意识丧失。
2: 应急时刻。
1: 所以您看啊，这人老了，上了岁数啊，岁数越来越大，这健康总体来说这趋势呢是下滑的。所以上了岁数的人啊，可得悠着点儿，有时候呢就得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海成大夫给咱们说说，这晕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哪些人群要格外注意？
0: 那么其实晕厥并不少见。在整体人群当中，发病率大概 19%， 也就是将近5个人里头有1个人啊会发生过晕厥。当然女性比男性略高一些，女性 22%， 男性 15%。 这里边有三个发病的高峰，第一个是年轻力壮20岁左右，第二一个的话是60岁左右，第三个是80岁左右。当然老年人是属于晕厥的高发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发生率会明显的增加。第一类呢是反射性的晕厥，第二类呢是直立性的低血压，这个直立性心动过速啊，这些导致的晕厥。第三一大类呢是心源性的晕厥，就是由于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心律失常、快速心律失常、缓慢心律失常，或者是肺栓塞呀、或者是心梗啊等等，那么这些导致的叫心源性的晕厥。脑性的晕厥是最多的，也就是反射性的晕厥是最多的，占到了将近60%。那么心源性的晕厥也不少见，占到了23%，接近1/4了。原因不明的晕厥呢，占18%。尽管经过住院反复的检查，仍然有大概18%的病人他晕厥的原因不明，还需要进一步的随访观察再进行诊断。这三大类，一个是心源性的晕厥要特别的重视，一个是反射性的晕厥是最多见的，一小部分是跟体位相关的啊，直立性的低血压。
1: 那咱们说，如果啊，咱们也没有这个专业的急救知识，也不像消防员120他们受过专业的培训，那如果您发现家人或者周围有人晕厥了，但是呢一会儿呢他能跟您对话，哎，有这个意识哈，尽管呢可能身体的状况会很虚弱，那咱们怎么帮

0: 他。咱们来听听啊，张海成大夫的介绍。
1: 啊，一般坐着或者躺着休息几分钟就可以完全缓解啊，最长的也就是十来分钟、几分钟也可以休息休息就完全缓解，不需要抢救。那么诱因呢，可以是长时间的站立啊，在闷热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或者是疼痛的刺激啊，或者是惊恐的一些环境，这些等等。比如说站立位，这个在地铁或者在公交车上啊，人又比较多，环境又比较嘈杂，心情又不好，就是让病人先平卧，然后再给他直立一个角度啊，70度，然后呢直立几十分钟，然后来观察他有没有血压的下降，或者心率的下降，或者两者都下降。放平以后啊，很快自己就恢复了啊，自己恢复。
0: 所以您听，这原因挺多的呀。这老人啊，晕厥、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都有可能呢引起心脏供血不足，从而呢引发晕倒。另外呢，您听大夫说，那也有可能呢是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也有可能呢老人呢患有这个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癫痫。那癫痫我也打算呢，最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呢也好好的说说，有癫痫病患者在身边发病，您也别捆着人家、绑着人家、约束着人家，要正确的对待，那就是呢让他发病，看着他，别让他摔着、吐了、噎着，或者是伤着自己就行，他也是一会儿就好了。那老人突然晕厥，到底该怎么正确的救助？除了这些啊，看护还能积极主动的做哪些工作呢？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中华志愿者协会应急救援志愿者委员会的首席急救专家顾问贾大成大夫给咱们说说。
2: 他可能在车站，也可能在家，也可能在这个单位，他发病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场。70%的急症啊，发生在家里边，就是包括心脏骤停。25%的病人啊，发病发生在其他各种场合，仅有5%发生在医院里边，也就是说，整体的95%的病人啊，都是这个急症啊，都是在医院以外的场合发生的啊。那么，咱们北京的120呢，应该说在全国还是比较领先的，平均12分半晕厥，它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短暂性的、广泛性的脑缺血、缺氧，表现的是一种突发的、一过性的意识丧失，摔倒了。多数呢，就是在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内就能清醒，绝大多数都是用不了一分钟就很快就能清醒。如果病人啊他不醒，你叫了他也不醒，没任何反应，而且有心跳呼吸，那他是昏迷啊，就不是晕厥了。就是人们有的时候就把晕厥说成昏迷，当然把它说成休克的更多。那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怎么办？当然你得判断啊，他是不是晕厥。如果叫不醒了，那就不是晕厥啊。如果不但叫不醒，而且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那就是心脏骤停了。就是他既没有心脏骤停，是吧？也不是昏迷，就是短暂的。你不管他，他也只要倒地，他也能醒。那么，如果旁边有人发现他不好，抱着他把他放平，放平以后脑供血就增多了，啊，克服了重力，那么很快就能清醒。倒地之后啊，如果是低血糖造成的，那给他喝糖水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一直不醒，当他意识不清楚的时候，你别给他吃的，别给他喝的，避免造成窒息，那你赶快就得打120了。120来了以后，从静脉给糖。如果有这个急性出血啊，或者有严重的心律失常，你就应该赶快打120，因为有的情况你处理不了，比如说外出血还好，你压住他不出来就行。如果有内出血的话，或者有心律失常，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就。另外呢，还应该检查一下这个病人他有没有摔伤、碰伤啊，有没有这个出血、骨折啊，做相应的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很快醒了，醒了以后呢，他这个思维正常，说话也清楚，四肢活动也好，那么这样我们就起码把脑血管病排除了。如果你有血压计量个血压，血压也正常，脉搏也正常，64到140都是正常的，基本上把心血管的排除。如果血压偏低，如果心率过

0: 轻的拍打，看他有没有意识啊。如果有意识，哎，那太好了的，因为呢他不需要啊，他没有心脏骤停啊。如果呢拍打了之后啊没有意识，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他就不是晕厥。所以避免紧急情况下对患者呢造成一些伤害，造成一些损伤。而如果说啊有心跳，有脉搏，有意识，那这个问题的性质啊就轻多了，那他就是个晕厥。那就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对他进行对应的正确的急救治疗。所以您看啊，别说这幸福生活了，就说平静生活，这健康都是第一位，有健康才有一切呀。那有的时候这疾病啊不请自来，咱们自己懂一点急救护理的知识，能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周围的人啊。你看如果周围有晕厥的人，举手之劳，只需要呢帮助他平卧，不要损害他，然后呢积极求助周围的专业的医护人员，在急救的第一现场做对做好做快了，最大限度的挽救啊在这个危险的情境当中的病人，给他们争取更难的时机。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的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碑一线而告结束。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1934年10月初，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将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红军学校建制，称之为干部团。干部团由红军著名将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13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下设4个步兵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一营、二营是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连、 排长级干部学员组成，三营是政治营，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政治科的连队指导员、机关干事学员组成。四营为特科营，由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特科学校学员编成。上干队则由培养团营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学员编成，全团1000多人。军委干部团是红军中最精锐的一个团，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的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所以人们常常能看到在宿营或休整期间，干部团还在进行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等军事科目的训练。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经常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干部团架子不大，级别却很高。一营营长李荣，又名李振亚，是原第二步兵学校一营营长，营政委暂缺。二营营长黄彦斌当过红十三师第39团代理团长，营政委原为苏启胜。遵义会议后，由鄂赣军区独立22师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接任。三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桂波曾先后担任过红35军军长、政委。四营营长韦国清先前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政委黄金山曾是福建军区独立第8团团长兼政委。上干队的级别就更高了，战士都是团营级的军政干部。队长萧劲光两次赴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就担任过红5军的团政委。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1929年曾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长征前是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扎西会议后，他被党派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政委由红8军团宣传部长莫文华接任。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3个科。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北伐时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担任过红44师师长。地方工作科是随红军长征的苏区县委书记、县长们组成。科长冯达飞在百色起义时就是红7军的纵队长，后在湘赣红8军代军长任上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调到上干队当了科长。干部团兵精将猛，装备也好，每人配有1长1短2支枪，再配上缴获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1935年的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月19号，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民运干事的丁秋生正在为部队联系购买粮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军委干部团1营任政委。干部团就住在遵义新城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兵营里。丁秋生前去报道的时候，在院子里刚好碰上了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副部长徐特立、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程仿吾、中央党校副校长冯雪峰、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蒙等老同志也去报道。刚进门，他就听到团长陈庚正嗓门很大的对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说：“中央决定 今后这几位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由我们负责。

0: 和保护和照顾。毛主席给我下了命令，说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几位老同志就随你们队行动吧。我也是毛主席那句话，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陈赓一扭头看到了丁秋生，二话不说就领着他去了一营。干部团组建三个月以来，只有一营政委缺编，所以丁秋生上任就成了一营第一任政委。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滇、川、湘、桂军20多万人马四面进逼遵义，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有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号，红军分三路向赤水中游的土城镇开进，干部团一营作为军委纵队前卫，向距离遵义270公里的土城搜索前进。各路红军开始推进得很顺利，可到26日，形势就变了。这一天，红一团虽然击溃了敌黔军教导师，攻占了土城，继而又占领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可是敌川军两个旅却抢先一步占领了赤水城，堵住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去路。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又率领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尾随攻击，已进至土城东北的青杠坡。赤水被占，红军已无北渡长江的可能，只剩下西渡赤水一条路，而土城地处黔北大道要冲，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为此，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先吃掉郭勋祺所率的这股川军，以确保部队渡河不受威胁。28日的拂晓，战斗在青杠坡惊天动地地打响了。彭德怀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从南北两面同时向敌发起进攻。由于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与川军交手，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而郭勋祺经战阵，因而红军猛攻3个多小时，川国硬是拿不下来。毛泽东有些着急了，命令把干部团拉上去。陈赓领受任务后，命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一营担任主攻。在一个小山洼里，陈赓向一营做战前动员。他指着不远处那硝烟四起的山头说，你们都看到了，那就是青杠坡，目前形势严峻得很，刘湘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赶来，不赶快拿下青杠坡，我们就只能与敌人背水而战。现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只有我们干部团这一张牌了，攻占青杠坡势在必得，开始吧。丁秋生和李荣奋勇争先，同时上阵，率部向盘踞在山头上的川军发起佯攻。那片战场地形非常险恶，敌人据守的山头向下延伸出3个山梁，一营突破中间那道山梁后再发展进攻，既受两侧山梁敌火力的拦阻，又遭正面山头敌人的阻击。这场恶战打得异常激烈艰苦，一营每向上推进一步都有人员流血伤亡。接近山头时，一营与敌人纠缠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眼看快攻到郭勋祺的指挥部了，山头守军已渐渐不支。突然，敌人的一股后续部队赶到，嗷嗷叫的对红军实施反冲锋。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营伤亡过大，寡不敌众，丁秋生只好组织部队撤退。李荣亲率三连一个排担任掩护，这个排最后撤下来时只剩十来个人了。此后干部团二营三营也相继投入战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打到黄昏的时候，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火速回援赶来参战，但青杠坡的阵地狭小，大部队难以展开。正在敌我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丁秋生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总部首长来了。他扭头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着几个参谋亲临火线。丁秋生赶紧迎上去说：首长，你们怎么能来这里呢？太危险了。朱德向战斗还没有进展吗？李荣既惭愧又恼火地说：这帮家伙很反动，又是居高临下，攻势坚固，很不好打。丁秋生报告说，川军不像王家烈的大烟兵那么不经打，而且从火力强度看，敌人好像是越打越多，是不是他们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朱德正用望远镜查看敌人的阵地，一位参谋送情报过来，说赤水城以南望龙场的川军两个旅已从西北方向向我侧背攻击过来。朱德和刘伯承都觉得情况不妙，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命令干部团和红一军团的部队立即撤出青杠坡。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集中开会，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决定改变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与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土城地区，渡赤水河西进。土城青杠坡一战，干部团伤亡百十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三个，一营的伤亡最重，有九十多人牺牲，全营上下的心情都十分的沉重。正在这时，陈赓派郭化若来到了一营。郭化若是黄埔四期炮兵科的高材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和刘伯承等人一起被党送到苏联红军炮兵学校深造。1931年5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他就担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后来受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开除党籍，发配到了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时编入了干部团，当了个普通参谋。郭化若把丁秋生和李荣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说，根据今天抓到的俘虏交代，我们的对手是川军郭勋祺的两个旅，不是我们原先估计的四个团的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万多人。中午的时候，廖泽又带了一个旅增援上来，敌军在青杠坡共投入了3个旅们，土城战斗没打好，是整个形势的问题，情报没摸准，也低估了川军部队的实力和作战能力。但一营的同志执行上级指示，处理好烈士和伤员同志，稳定部队情绪。当晚一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7条沿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渡赤水，转兵西进。1935年2月9号，中央红军各路人马刚在滇东北鸡鸣三省的扎西小镇完成集结，敌孙渡、周混元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便从南、北、东3个方向逼了上来。此时中革军委发现黔北敌军兵力空虚，随即挥军东返，意在再战遵义，争取战略主动。2月18号傍晚，丁秋生带干部团一营为中革军委担任警戒，由古蔺境内的太平渡口乘坐木船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24号，红一军团夺占桐梓。25号晚，红三军团

0: 攻克川黔交通要道上的天险娄山关，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北大门。27号，红三团击溃前敌王家烈部对娄山关的反扑后，一直对敌紧追不舍，直至遵义城下。28日凌晨，红军二战遵义城。就在红三军团追歼溃敌的那天下午，从梁村进抵同马不停蹄地继续向遵义进发。次日清晨，红军主力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以及前敌王家烈残部两个团在遵义西南郊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老鸭山、红花岗。老鸭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一个猛冲就冲上了老鸭山，但很快却被敌人第59师反扑下来。红十团调整兵力之后，又以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夺回了老鸭山，并随即转反复拼杀到中午。张宗逊见敌59师队形混乱，有撤退的迹象，便率红十团主力乘胜追击。不料敌师长韩汉英仗着人多势众，迅速调整兵力反击，打了红十团一个措手不及。混战中，张宗逊的腿部受重伤，团参谋长钟伟建牺牲。下午敌59师重新反扑老鸭山时，整个山头阵地上只剩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两个班在苦苦坚守。就在这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刻，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了。丁秋生后来回忆说，从27号傍晚到28号傍晚，整整一个昼夜，我们干部团四个营走了130多里蜿蜒盘旋的山路，几乎粒米未进。许多人和我一样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干部团战士都是连排干部，个个懂军事，人人会打仗。一看阵地上的情景，他们就知道是胜败瞬间的当口，不等下命令就知道这仗该怎么打。我一摆手，战士们便忘记了饥渴疲乏，呐喊着杀上去顶着敌人打，一下就遏制住了敌人的攻击势头。打了没多久，林彪带着红一军团从敌人后方包抄上来，敌吴奇伟的两个师阵脚一起乱了，拔腿就往回跑。军队一旦溃退，便如覆水难收。红二团和红四团如饿虎般扑上去，一口气撵出50多公里，在鸭西南边的乌江大渡口将敌人大部歼灭。至此，红军在二打遵义中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前军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时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得知红军再次占领了遵义，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他亲自部署兵力，调整作战计划，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的狭小地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长征途中艰险重重，军委干部团还将经历哪些考验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

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方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作家李月儿老师历经22载亲自实践的教育经典《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知乎上有个问题，什么是父母对孩子好的教育？高赞回答是，当我变得和你的期待不一样时，请爱我原来的样子，疼我原来的样子，赞美我原来的样子。现实中，多数父母总想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而不考虑孩子能成为什么样。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的花期，关注孩子的本质，让孩子感受到幸福，他才能茁壮成长。著名儿童教育专家、美术教育家李月儿在所写的《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一书里如是说，人是一种渴望幸福的动物，人应该为幸福而活着。这本书畅销了20年，被誉为上天送给孩子和家长的福音。他认为，爱是教育的前提，教育必须要在爱的基础上建立，少了爱就无法实施教育。与其说这本书是在谈教育，不如说是在教大人如何成为一个会爱、有原则的父母。在书中，作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被爷爷奶奶带成了问题孩子。老人一天到晚把孩子抱在怀里，不让他乱跑，怕摔着，也不懂与孩子交流。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孩子的大脑很少得到必要的刺激，从而被闲置荒芜了。于是这个小女孩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家人的爱就像是一个无情的割草人一样。问题儿童，
3: 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

0: 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科学城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举办，看米吴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集》，人气满满。红罗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动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怀柔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的特色活动，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1: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2: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1: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张玲、陈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沿湖铺展的赛道为选手们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3: 我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然后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划船，因为在马来西亚赛艇还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大比较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北京留学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赛艇，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1: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赛，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4: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看比赛也好或者是游玩也好都非常的推荐。
5: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6: 对，
5: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7: 我感觉怀柔的就是环境特别的美，适合旅游打卡度假什么之类的。
0: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的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胜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创新魅力，领略怀柔山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沿途串联新胜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背，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也有不少在怀柔工作生活的市民。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8: 我是21年来到这个咱们怀柔的，我平时在那个阳宋工作，今天借着这个活动呢，也到咱们怀柔科学城这儿，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0: 不仅本地市民点赞打卡，还有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来，沉浸式体验怀柔的生态之美。
9: 我们这次30多个人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0: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大学骑行协会会长周天旭说，
10: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路，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车。
0: 怀柔科学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孙秋芳说，
11: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城的温度与活力。
0: 10月3日，第3届如雁来栖京秋月书集活动精彩纷呈，乐乐趣米吴科学漫画、米吴科学秀、10万8千里陆先森乐队、郭贝贝新书10万分享对谈、匠意体

0: 市民游客看科学秀，听作者分享，亲手踏印，赴书香之约。请听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米吴科学秀现场，小朋友在讲师的指导下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干冰云雾慢慢
2: 从吞云吐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非常的神奇，我还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升华。
1: 除干冰云雾秀，现场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中，液氮快速吸热降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云雾。孩子们踊跃举手上台体验，在趣味互动中让课本知识鲜活起来。
3: 他平时在书上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啊、化学呀、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表面的。通过这个现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米吴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册的米吴科学漫画《奇妙万象篇》，团队持续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4: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1: 同日下午，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108000里》新书《10万》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2015年至2025年乐队十年间的随笔、诗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森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谷。书中也揭秘了《春风十里》等经典曲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5: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森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6: 我们传达的东西并不是说这本书你看完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彼刻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同时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1: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一工作坊同步开展，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一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0: 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游览红锣鼓岔后，走进周边村落、创意书店、阅读空间等特色场景，特调咖啡、创新美食等多元业态，串联起红锣山下独有的秋日浪漫。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1: 喵王斯山野茶食凭借古风与萌趣碰撞的差异化风格，搭配创意美食，俘获大批青年潮人。店内韩露丽香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烤鸡做法相结合，成为桌桌必点的一道美食。
7: 其实我刚才尝了，它是皮是比较酥脆，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1: 门店的环境设计同样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融入大量软萌可爱的猫咪主题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8: 我们是来重庆来这玩，然后呢早上去看了红螺寺，我往这一路开过来之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边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1: 坐落于红螺山脚下的喵王斯山野茶食于10月1日开业，据了解，门店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午市翻台率达到50%。松苑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吸引并留住游客。酒店设有中餐厅、西餐厅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 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风光，品尝葱爆红鳟鱼、慢炖菌香鸡汤等地道山野美味。

0: 见识感受山区生活。
1: 这两天每天呢，我们都800到1000人。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跟我们晚市都链接上了。我们的客房11旗舰机都是满房的。
0: 袁溪书社依托红罗山下稀缺的沉浸式阅读空间，持续留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之所。TM 咖啡则凭借多款特色咖啡，成为山下热门休憩点位。店内既有经典爆款板栗咖啡，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2: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野风光正好，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3: 舞动起来，咱们手中的红旗，恭祝咱们的祖国生日快乐啊！
2: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十一国庆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在开展，现场游客和机甲对话交流，哪吒、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内游客可在大坝上欣赏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从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溜索、攀爬网等无重力设施齐全，项目趣味性、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菲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钢缆、扶手与脚踏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4: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自己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到最上面的时候，哎，我往远处一看，那高山、那河流好美啊！我就沉浸在这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2: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治愈的山野慢生活。假日期间，度假区为游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5: 除了欣赏这里的风景，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心里特别的静，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2: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可供小朋友近距离投喂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商圈、餐饮、活动、休闲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多元业态点燃消费热情，市民游客尽享烟火气，释放消费活力。物美京北大世界开启欢乐购模式，本土红罗食品、玉石园等怀柔优品推出国庆专属礼盒和特惠伴手礼，满足市民节日采购、走亲访友需求。节日的欢乐气氛在趣味互动中点燃，青春万达广场推出国风月宫巡游 IP 互动秀，店新店矩阵也在不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酸辣粉作为怀柔餐饮首店落地青春万达广场，并接连开业，为市民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商圈热度攀升的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京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上线，观赛、逛集、休闲一体化的活动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晚餐则从下午5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 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6: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

0: 边，然后我是留学生，我们假期所以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这顿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1: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初秋的长少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景，吸引市民游客登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层层渐变，满眼都是清新自然的山野景致。行至山顶观景台，层叠山林，错落村居，开阔田野与远处连绵远山尽收眼底，视野通透舒展。秋日山间温度适宜，清风徐徐，柔和的阳光温润不刺眼，随手拍照都是原生态的山野氛围感。登高望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散，身心格外松弛。登高过后，最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身心。不同于普通农家风味，西沟乳母药膳房秉持就地取材、养食相融的理念，将本地山间种植的天然中草药融入菜品，无厚重药味，只剩温润滋养的口感，好吃又养生。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招牌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特色玉林糕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野里恰到好处的养生小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 2.5 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鸣，山野静谧，隔绝了城市喧嚣，如同给身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全程节奏自由随性，无需赶路，走累了便可驻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栈道紧邻西沟水库大坝，群山环抱碧水，山林倒影澄澈灵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湖面与林梢，水面波光粼粼，满目温柔，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日美景。即便不走完全程，静坐水库边看山赏水，也足够惬意舒心。旅程尾声，大家还可以带走一份秋收限定的山野风味。国庆期间，净土园合作社的新鲜红薯正值收获时节，带着泥土原生气息，是地道的山乡秋收好物。不少游客游玩之余都会顺手带上一盒，把山间的软糯香甜与烟火气息装回家。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人潮，这个秋日，市民朋友们不妨约上亲友，走进长少营满族乡，登高望远，林间漫步，感受乡间田园的秋日美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

0: 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0: 进门前，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泛黄的旧照里藏着整段青春，指尖拂过相纸，便掀起一场无声风暴。那年攥在掌心的明信片油墨早已被时光漂成月色，唯有邮戳的印记仍像枚滚烫的烙印。岁月在树叶间风化成沙，少年心事被装订成褪色的标本，轻轻一抖就散落满地星光。再回首时，恍然如梦的何止往事，还有那个笨拙却发着光的自己。

在城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职场里沉浮，人际中辗转。然而这飘荡并非软弱，而是我们抵抗虚无的方式，以流动的姿态对抗着生存本质的荒凉。当根系无处可扎，飘荡本身便成为存在的证明。所谓安定，不过是风暴中的片刻宁静。经文齐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困境，在漂泊中寻找意义，在无根中确认存在，而是存在的方式。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爱是双刃的，一面是极乐的火焰，一面是刺骨的煎熬。我们沉溺于它的温度，却无力躲避它灼烧的剧痛，心在爱与痛的夹缝间挣扎，像被无形巨力撕扯。煎熬终有尽头，当余烬冷却，才明白有些燃烧只为灰烬。放过自己，从爱恨的焦土中站起，那才是真正的解脱。
2: 你只是飞鸟，

渺渺星辰飘摇于浩瀚，终将消隐于风。这歌词如月华般清冷，刺破虚空，映照出存在的脆弱与本质的追问。生命原不过是刹那交汇的微光，我们却总在竭力留下不被磨灭的印记。每一次刻骨铭心的书写、歌咏与描摹，皆是以意识之躯时刻永恒。刹那交汇即永恒，存在追因，问而存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宿命如红线缠绕，风起处，千年等待不过是光阴长河里转瞬的涟漪。愿望的誓言，而是烙印在灵魂深处，流转于轮回之间。在时间折叠的皱褶里，每一次心跳的温度，都成为穿越前世今生，横跨光年也无法湮灭的印记。爱是宿命，也是挣脱宿命。

是惊心动魄的壮游，我们今日的旅途却成了浮生掠影的奔忙。歌词里两岸浮生一句，道尽了现代人看似略尽繁华，实则心灵无意的悖论。我们比李白的轻舟更快，却更早地在速度中失去了归途的方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他静立镜前，像隔着一层薄雾的月光，光与影在沉默中对峙，灰尘缓缓蒙蔽了清辉，我们都在寻找另一个自己，在喧嚣中捕捉灵魂的回声。孤独并非荒原，而是灵魂的独舞场。当月光刺破云翳，照见心底那只扑火的蝶，破碎的羽翼反而映出星辰的轨迹。原来最深的痛楚会结晶为光，当镜中人终于与目光交汇，所有灰烬都开出倔强的花。

茫茫人海，尘世霓虹，我如失群之鸟，在喧嚣里沉浮飘荡。人声鼎沸处，唯有孤独刺穿胸膛。然而当我终于寻得你，恍若迷途者重拾归途的灯火。这世界顷刻间褪尽了冰冷与陌生，此刻捧在你手心的暖意瞬间融化了所有迷惘与不安。从此逆风跋涉已无畏，因知晓身后有你目光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轰隆一声，仿佛一个时代炸裂了。炸裂，这是阎连科虚构的一个村民。在小说中，这个村子得名于一次火山喷发以及喷发后的迁徙逃亡。同时，炸裂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隐喻。前所未有的变革来得迅疾而凶猛，犹如爆炸，火树银花，改天换地。在这场巨变之中，人心与世道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冲击，犹如急速呼啸的火箭冲出引力圈的一刻，瞬间的失重给人以灵魂出窍的感觉。面对这些炸与裂，作者或许也被震动了，于是便有了《炸裂志》，一部对地方志的戏仿之作，一个文明崩裂的预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著名作家阎连科2013年9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炸裂志》。当然，《炸裂志》这部虚构出来的地方志并不打算忠实于一般意义上根源于现实的超现实梦幻。正如作者在小说开篇所声明的那样，小说家最大的意义是个异化，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去写志士。文革中受迫害入狱音信杳然的孔东德突然回家了，他只对四个儿子说了几句关键的话就躺下睡去。世道要变了，你们四个出门去，各找一个方向走，最先遇到什么，什么就是你们的命运。于是四个儿子出了门，站在村子的中心路口，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自走去。这个晚上，村子里每一户有子嗣的人家都收到了孔东德的托梦，于是每家每户的年轻人都走上了街头。这一夜每个人都有所欲，就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孔明亮捡到一枚公章，于是成了炸裂的皇帝。孔明耀遇到了军车，未来走上了军旅之路。朱颖出门碰到了孔明亮，一生的爱恨情仇就此与之捆在了一起。这样的套路我们并不陌生，大量的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用的都

是这种叙事模式。儿子们成年了，父亲带他们来到路口，扔出几根羽毛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让孩子们各自跟随其中之一，羽毛飘去的方向就是他们离家远行的方向。这样一种模式其实隐喻的就是世界从无到有，命运由隐而现的过程。从这一刻起，父母的旧居彻底消失，每个人要往自己的方向上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地。作为一部各异化的志士，《炸裂志》在具体的叙述中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维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炸裂志》就是一部个人的野心史与奋斗史。在读者的眼中，那个亦正亦邪的孔明亮永远地在朝前奔跑着，村长、镇长、县长、市长，超级大都市的市长。孔明亮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行政级别上的一场跳板游戏，一出纵向版的超级玛丽。跳一级阶梯吃一只蘑菇，规则就是越跳越高，越吃越大。若不是突如其来的死亡将一切终结，我们很难想象故事还会把它推到什么样的高度。还有那个投身行伍的孔明耀，从无名列兵到被将军接见，从无功无绩到特等功加身，从体制内的郁郁不得志到回乡后自己拉起一支队伍，他的人生轨迹令人讶异。即使那个志向不大的大哥孔明光，也莫名其妙的就从小学教师升到了大学校长。这也是一部家族的爱恨纠葛史，个人的奋斗、村庄的兴衰与炸裂、孔朱两大姓氏的世代情仇紧密相连。孔家的四个儿子试图让炸裂姓孔，朱家女儿的打算则是通过控制孔家的儿子们，把炸裂握在自己手中。世代对抗的两个家族以联姻的方式把彼此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爱与恨、情与仇扯不断也理不清。同时，正如书名的本意，这是一个城市的崛起史、创业史。炸裂一步步的发展膨胀，由村改镇，竟然发展至地级市乃至超级大都市。个人奋斗也好，家族的纠葛也罢，村镇县市的流变崛起也是一样，所有这些看得见的志士织成了小说叙事的大网，而所有这些精心的编织，其意图都在鱼而不在网自身。炸裂志故事中这些多维度的史，最终都指向情节背后那个真正的捕捉对象，这就是我们的时代。阎连科试图在这本书中缔造一部时代的崛起史、繁荣史，同时也是他的创造史、荒诞史。这部史之中繁花似锦，这部史之中充满悲凉。在这部历史中辉煌与苦痛，城市化过程中荒芜的土地，因发展而不再熟悉的家园，富裕和富裕背后的欺骗与屈辱，权力对个体的诱惑与异化。毫无疑问，炸裂志是弄虚作假的志，也是荒诞不经的史，但这部虚假的历史却让我们每个人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它直通一个时代繁华背后最隐秘最沉重的秘密。因此，小说中的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预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着物质崇拜的炸裂的预言。弃表面逻辑，求深层合理，借奇幻情节写本质真实，类似的做法在欧美被称之为表现主义，而拉美作家则叫它魔幻现实主义。阎连科却搞出一个神史主义的新名词创造。令我们更感亲切的倒是炸裂之中那些乡土气息十足的中国意象、中国话题、中国经验，例如柿子树上结梨结核桃的民俗姓氏对国民

精神世界的影射，对旧式家庭内部的微观权力争斗的呈现，还有枯坟习俗的苦难诉说与这诉说背后的欢乐等。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与小说的整体风格相呼应，炸裂志的语言也是狂似酣畅的，小说的行文短句为多，从不拖沓，语句的节奏短促有力，同时上下文间连结紧密，文气贯通，字句之中显出一股兴奋的劲头来。兴奋酣畅的语言配合自由狂怪的故事，炸裂志在阅读上无疑能够提供足够的快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读书有哪些感悟或者随想，最近又有被哪些文字打动，欢迎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一凡共同分享。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王蒙的一篇文章，内心安详从不荒凉。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颂无声。
2: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富，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权力的运用，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

0: 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到了对大自然无动于衷，只知道斗斗斗的时候，您的细胞就要出麻烦了。二，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是您需要不需要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三，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封钻的所有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四，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了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再别这样了，亲爱的。五，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七，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忆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清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八，也是最重要的，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可以土一点，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1: 感谢陈色无声的演播。在王蒙的这篇名为《内心安详从不荒凉》的文章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很多种让内心宁静的方法，不妨找出其中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切身感受一下吧。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有哪些阅读体验希望和广大的书友一起分享，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的相同时段，一凡陪你继续读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25%，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2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51.5%，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理，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一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空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2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酷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1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也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
最怕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

0: 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这座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

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两三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精力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也正在缩减。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能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

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小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小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小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中国人口3000年。继续请到了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蒋老师，你们要了解中国人口啊，以及啊这个。
2: 以及这个古代传宗接代的事儿，
1: 真不容易，是真不容易哈。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中国人。

0: 究竟有多少人？
1: 对，有的啊，那时候肯定是不富裕，对吧？他传宗接代不是那么顺利。
0: 对，
1: 那富裕的时候呢？我们看看以富裕闻名的宋朝究竟有多少人口呢？哎，最近啊，其实这几年它兴起了啊，就是出现了很多以这个宋朝为主题的影视剧。那大家呢，从这个里边能看到，哎呀，宋朝经济繁荣啊，商业发达，老百姓的生活安逸富足，文化素质也高。那这样的一个宋朝人口究竟达到了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来看看葛剑雄老师怎么说哈。
0: 嗯，
1: 他说如果单看史书的记录，那恐怕是要让人失望了。因为在史书里啊，宋朝的户口数始终没有超过前代。
0: 嗯，
1: 关于宋朝实际上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面来。清明上河图啊，或者东京梦华录啊，这两本书咱都说过啊。
0: 对，
1: 这类啊材料来看的话，宋朝的确是非常的繁荣昌盛，但是如果去看另一些户口数字的话，就会发现很奇怪的事儿。比如崇宁元年1102年，这个时候已经是宋徽宗治下的北宋晚期了，也就是这个在《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描绘下的这个开封府啊，在《宋史地理志》中啊记载有16个县，261117户，多少人呢？442940口人。
0: 嗯，
1: 你这么平均下来，每户多少人啊？每户才1.7口啊，对吧？26万户，44万人。那如果这个记录属实的话，就说明什么呀？就堂堂大宋首都居民，居然连一夫一妻都做不到，这可能吗？是吧？但史书就是这么白纸黑字写的。那同年啊，宋朝全国人口的记录是多少呢？是这个，哎呀，我只能直接读下来了，我就不换算了。2026437户，这应该是上千万了，
0: 上千万了，
1: 对吧？上千万了啊，这个八位数嘛，上千万了啊。然后呢，平均每户是什么呢？2.24。那宋朝可能像书里2.24口是什么呀？相当于一对夫妻只拥有1/4个孩子，对吧？1/4个孩子，那宋朝人口应该就成负增长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啊。以上情况都表明宋朝的这个户口前边的一些占据全部人口。
0: 嗯，
1: 同样啊，在这个宋史地理志里提到宋朝有14个府州郡啊，每户呢超过4.03口，最高甚至能达到12.75口。
0: 嗯，
1: 但是河南的魏州哎竟然只有1.01口。所以就这些种种的统计的数字，这些迹象提醒我们，宋朝的口啊，人口的口，它并不是指实际的数字。那在相对确切的史料里，比如地方志的西安志里，它记述西安城内每户是5.35口，0.05口。哎，那这就相当来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值了。
0: 嗯，
1: 一对夫妻有那么个3个孩子，哎，5口之家，是吧？
0: 嗯，
1: 这也印证了宋朝并没有将所有的统计都记入全部的人口数。那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地方志啊，比如像什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边记载，在1193年，今湖北武汉，它是户均4.73口。而在《宋史地理志》里记载，同年湖北武汉只有2.41口。那《文献通考》里也是同年，还是这个全国的户均人口数是二。

0: 上报要求赈济灾民的时候，他报的户口，包括这个朱姓，那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数据也是比较接近真实人口的。但是因为呢，少报人口或者只报这个纳税户口，没有任何的好处，只会让朝廷少给你拨这个赈济款，对吧？
1: 嗯
0: 啊，所以由此这个得出的结论就是，宋朝的口他其实登的只是赋税人口，但是他登记的户数，就人口数是不对的，但是户数它是比较准确的。
1: 哎，
0: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宋朝全部地方政府他都不知道实际人口，并不是这样。因为宋朝对实际人口他不做要求，他只需要的就是统计赋税人口，所以地方官他就不上报实际人口，但实际呢，他们是统计了实际人口的。
1: 嗯，
0: 哎，那相较而言，就刚才我们前面说，他这个户，一户两户的这个户，户数他肯定要准确的多。这个现象宋朝人自己就注意到了，当时的人啊，就是做统计的人，他其实也意识到一家只有两口人，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事儿。但是呢，究其原因啊，作者认为只是什么巧立名目，增加户口，这样漏掉的口数就多了。但这只是片面的原因，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什么呀？是统计的口径不同。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宋朝的实际人口它是在不断增长的，而带来增长的这个驱动力何在呢？葛剑雄先生从多个角度来进行了分析。第一个因素就是宋朝的时候农业生产的规模呀扩大了，垦田南地区农田水利发展的很好啊，耕作水平也大为提高。宋太宗的时期，这个南方水稻区还增加了什么麦豆类的作物，宋朝还在江淮之间推广水稻。在这个1012年的时候，福建地区从今天的这个越南引进了湛城稻。湛城稻啊，它的成熟期比较短，它可以一年种两季，那粮食总产量就显著提高了。所以你要仅从粮食的产能来看的话，宋朝其实是可以供养更多人口的，要不然他弄那么多粮食干什么，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因素就是南方的这个开发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就是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以后，人口的密度就提高了，总量肯定也会持续增长。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宋朝局部地区的人口压力已经很大了，具体表现在什么呀？就是人地之间的这个矛盾尖锐，原来土地产出的粮食已经供应不足了。这种压力到什么程度呢？两湖地区的越州、鄂州、黄州，还有安徽的这个宣州、歙州，浙江的衢州、延州，还有福建等等，居然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逆婴现象。
1: 哎呀，
0: 而且说还是非常需要的，
1: 对
0: 吧？但是这时候已经出现了不分男女婴的这种情况了。其中呢，福建因为山多地少，可开发的土地不足，没有能力承担新增的人口，所以逆婴现象非常的严重。
1: 嗯，
0: 可见当时人口密度提高带来的这种生存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如果一个地方人口稀少，土地充足，它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啊，对呀，
0: 对吧？
1: 恨不得多点孩子呢。
0: 哎，那关于宋朝有多少人口这个问题，其实还是需要从这个户数啊，有多少户来计算。葛剑雄先生说呀，可以确定的数据是北宋末年宋朝就已经有2000多万户了。2000多万户如果按每户5口来计算的话，当时总人口超过1亿了。哎，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计算方法。那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呢，就是比较法。金啊，金朝完全占领北宋旧地之后的这个太和七年，也就是1207年，在统计原来北宋旧地范围的人口后，这个数字是什么呢？是有870万户，一共是5200余万口。那相较1102年啊，这个北宋只统计了630万户，1485万口，证明宋朝原来只是统计了赋税人口。那如果这630万户也是以每户5口来计算的话，那这一地区在北宋时候的人口就已经超过3000万了。那还有一个数字啊，葛剑雄先生说很有趣儿。根据这个续通考户口这个来记载，元朝灭亡南宋以后，他取得的户数是多少呢？是939万0472户，但是口数是多少呢？只有一千。

0: 1972万1015口，平均每户是2.1口。
1: 嗯，
0: 之后啊，元朝再新王宋版籍，重新调查了这个南宋的户口，最后得出的南北合计的户数是多少呢？是1319万6206户。这人口数是多少呢？是5800多万口。变成了户均人口4.46人，说明什么？南年间北宋人口已经超过1亿了。那这样的数值，人口数值才能够和宋朝的繁荣、百姓的富裕，哎，能够相称。但是不能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了，对吧？还有辽，那辽到底有多少人口呢？哎，这个问题也很棘手。第一点就是辽朝它留下的户籍不完整。登记制能就是辽朝啊，他仅仅统计了州县中的汉族居民，还有契丹人，还有女真人、渤海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但是有一些被他们这个掳掠来的汉族人口以及他们的家奴，还有一些军事都没有在统计之列。
1: 嗯，
0: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辽朝的这个户籍统计质量很差，原始资料可能早就丢了。所以到元朝修辽史的时候，这个数据啊出现了巨大的缺漏。那现在我们只能是估计辽朝的人口在它最高峰的时候超过了400万，那就是很少了，
1: 很少了，
0: 对吧？哎，但是呢，和南宋同时存在的金，它的户籍制度是十分严密的。前面也提到了，在这个金，它的人口从小到老都登记，那留下的这个数字是非常精确的。收在金史地理志的时候虽然有错漏，但是根据现在的一般估计，在太和7年或者8年，也就是1208年的时候，金的人口数的顶峰应该是841万3164户，人口呢是多少呢？达到了5353万2151口。
1: 人不少，
0: 你想他要是800多万户，然后5000多万人口，哎呀，我这一时算不过来，反正感觉每户应该是不少的，
1: 对，每户7-8个人、对，
0: 那综合叠加，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个人口高峰啊。葛剑雄先生说，想得知具体的人数，不是这种简单的把数字相加，但是经过以上的这个估计，至少可以认为这个数据是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以富裕闻名的宋朝究竟有多少人？接下来呢，也是很多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早婚在古代是普遍现象吗？现在我们说，很多特大城市人们结婚是越来越晚了，
0: 是
1: 吧？
0: 对，
1: 你说在这个25岁以前结婚，好像都觉着就是早婚了，是吧？很多人25岁还在学校上学呢。
0: 但是我们就老觉着说，这个49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前啊，尤其在古代，那的很年轻，恨不得12、13岁，恨不得就结婚了。
1: 哎，但是呢，现在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哈。前文呢，我们已经论证过一妻多妾制对人口发展起到的消极影响。大家如果从电视剧中看到那种妻妾成群这条件。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现象对历史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除了一妻多妾制之外呢，还有一种社会风气也不利于人口增长。这种风气就是什么呢？早婚。哎，很多读者是不是很早就结婚了？其实早婚现象在历史上很复杂，且并不普遍。古代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较为发达的国家地区一样，男女都面临着营养调和的情况。跟现在没法比啊，
0: 是，就跟刚才咱说那宋朝也不太好比嘛。
1: 哎，这就导致什么呢？性成熟的时间都会比较晚，是吧？《周礼》中有这样一条记载，说令男30而娶，女20而嫁，令是男性30岁，女性20岁。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早婚吧？

0: 特别是对于男性而言。关于这一点呢，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还有对这种现象更为具体的解释，说男三十筋骨坚强，认为人父，认为男性到三十岁的时候呢，方才筋骨强壮，才有资格成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盈，认为人母啊，就认为女性到二十岁时，机体康健，有资格成为人的母亲。随着时代发展呢，性成熟的时间慢慢提前了。到了孔子家语出现时呢，一般认为啊，它所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婚龄标准再一次提前，男子二十而冠，啊，有为人之父端；女子十五许嫁，有世人之道。也就是说，女人呢十五岁，男人二十岁是标准的结婚年龄。但学者如此倡导呢，并不意味着当时人们能够在这个年龄进行婚配，因为结婚还需要其他条件。墨子曾经这样说过，丈夫年二十，勿敢不出家；女子年十五，勿敢不是人。此圣王之法也。意思就是说呢，男性二十岁就应该成家了，女性十五岁就应该去嫁人了，因为这是圣王制定的法律。但随后又说，圣王即墨，于民次也，其欲早出家者有所二十年出家，其欲晚出家者有所四十年出家。也就是说话呢，二十岁就成家了，晚一些的话呢还有四十岁才成家的。尽管墨子此言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况，就是尽管存在大众认为合适的结婚年龄，但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
1: 就是
0: 细究下来呢，这里就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讲啊，执政者都希望增加人口，而增加人口的前提是早婚，早婚才能早育。中国历史上除了在北周武帝、唐玄宗和北宋天圣年间出现过规定男子婚龄十五岁、女子婚龄十三岁的政策之外，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将法定婚龄定为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论其原因呢，主要原因，男十六、女十四作为最低的结婚年龄就成为了历史的主流政策。这说的是古代啊，现在肯定不能这么早了，对吧？经济因素同样是影响早婚的一大要素。结婚呢需要财产是不言自明的，是吧？
1: 你得能养家呀。
0: 啊，对吧？你双方都没有财产，那是啊，就是富豪家庭，咱们另当别论，是吧？但是就是结不起婚，也有很多普通人真的结不起婚。
1: 是是是，
0: 是吧？这里有很多例子啊，在这儿咱们就不详细说了。
1: 咱说实话，咱就看这个《聊斋志异》里头啊，《聊斋志异》里记的那不就是好多贫穷的书生，没钱娶一狐狸，然后就跟他结了婚了，对吧？
0: 对对对。他说另外一个影响结婚年龄的原因，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古代的劳役和兵役问题，这两种徭役啊，负担都非常之重。啊，很多人在服役期间还等着出嫁呢，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男方呢，服役回不来了，这种现象在古代比比皆是，
1: 万里长城人未还，
0: 对，犹是春闺梦里人，是吧？这不就是当时的一首诗嘛？就是男人已经去世许久了啊，是吧？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个未婚妻还在梦里夜夜盼着男人归来呢。是吧？这种劳役和兵役普遍的这种社会状态下，相当一部分妇女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婚配。一些特殊事件也会导致婚期的延后啊。较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国君呢、长辈啊、夫君啊，是吧？丧期内他是禁止婚嫁的，一年到三年不等，在此期间全国禁止婚嫁。是吧？汉文帝时一度取消此禁令，但是很多皇帝还是沿用了下来。那父母的丧期内同样要停止婚娶活动。唐代法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也就是说，父母丧期内娶亲和出嫁者要处以三年徒刑，正妻判处三年，就妾室刑期减三等等。

0: 还要各离之，也就是判处你离婚。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就是父母、祖父母被关进监牢期间，子
1: 哦，
0: 是吧？长辈如果是被判死刑了，婚嫁的子女处以一年半的徒刑，就是判死刑，你不能结婚。
1: 这个咱们刚才还是没有提到这一块儿。
0: 哎，
1: 嗯，对。
0: 如果长辈被流放了，如果长辈被判罪了啊，婚嫁的子女处以一百杖。所以那时候你看看，这个规矩真多，对吧？就是父母被判刑，你还不能随便结婚了。
1: 这应该都是在礼部管的事儿了。
0: 是，所以严格来讲呢，古人在父母丧期不能结婚，如果父母或祖父母被抓了也不能结婚，如果赶上家里丧事儿接连不断，那就有的等了。
1: 嗯，
0: 三年、五年、七年、八年都有的等了。所以就是挺多的啊，挺多的。最后呢，要讲到一点，就是宗教因素。
1: 嗯，
0: 中国历史上宗教对人口生育的影响也不小。南北朝时呢，僧侣遍天下，后来的藏传佛教也深刻影响了西藏与内蒙古的人口增长。这两个地方有很多人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出家做喇嘛，不但不能早婚，甚至正常婚姻都未必能够进行。这里面我们书当中其实都有提及，
1: 包括本来我们今天还想跟大家。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秋天一来啊，气温是一天一天的往下降，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鲜美热乎的汤水，别提是有多么惬意了。相信有不少的朋友认为喝汤能补身体是个好习惯，而煲汤呢，也就成为了一种备受推崇的养生方式。但是要想健康的喝汤，其实还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看看今天节目当中那些喝汤的秘籍，特别是患有三高或者是痛风等慢性病的朋友，更不能够乱喝汤。喝汤要注意点什么呢？节目一开始先给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喝汤要注意哪些常识呢？大家伙儿要牢牢地记住的事情都有哪些？首先，吃肉不如喝汤，这个观念对吗？不对。大量的营养啊，还是在肉里边的。俗话说，吃肉不如喝汤。有许多人认为说，在炖汤的过程当中，食物中的营养会溶解在汤水当中，把汤喝下去了，就是吃到了食物的精华，是个大补。其实呢，汤里面的营养物质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水占据了大头，汤中溶解了一些氨基酸、小肽和 B 族维生素。煲两个小时以上的汤中，蛋白质的含量只有肉当中的5%左右，还有95%的营养成分留在了肉渣里，因此呢，只汤里。因此呢，那些爱喝汤弃肉的朋友来说，其实等于是捡了个芝麻丢了个西瓜。事实上，喝汤不如吃肉。如果是三高的朋友，您要注意喝鲜汤，小心油盐超标。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特别关注汤里面的盐和油。按照大部分人的习惯的烹调咸度呢，汤的含盐量一般是在0.3%到0.7%，也就是说，喝一小碗200毫升的汤，就吃下去了1克的盐。如果您是下馆子，汤就更咸了。

0: 很多餐馆呢会加大量的鸡精和味精，当然了，主要成分呢都是谷氨酸钠，那些汤呢会比较鲜美一些，可里面的盐呢也确实含量更高。我国推荐每人每天摄入盐呢不超过6克，鲜美的咸汤喝多了，爽了口腹却升了血压，实在是得不偿失。那么对于那些患有慢性病的人来说，应该怎么喝汤才更安全呢？咱们先说，如果三高缠身，应该选哪些汤？许多中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困扰，在喝汤的时候呢，就需要格外的谨慎。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喝汤点，比如说小米粥汤、玉米片汤，含钾丰富，有利于血压的控制，还可以试试淡绿茶、菊花茶，都是非常棒的用餐选择。高血脂患者也一样，应该选择喝白水淡茶。如果是糖尿病病人，除了同样需要控油和控盐之外，还要考虑到汤的血糖反应。粥汤并非绝对不可以喝，但是只能是很稀的那一种，最好不是大米粥的汤。痛风的患者要少喝鲜甜的汤，除了控制脂肪之外啊，痛风病的患者呢还要注意膳食当中的嘌呤含量，像鱼汤、肉汤、海鲜汤等含量是相当高的。同时呢，喝汤类也是不合适内源性尿酸的生成，所以说痛风病人最好喝淡茶、稀粥和白水，各种咸味的鲜汤和甜汤、甜饮料都应该远离。汤到底应该怎么喝？饭前喝碗汤利于肠胃和助减肥。对于肠胃不好、食欲不振的朋友来说，吃饭的时候先喝上一小碗的汤或者是热乎乎的粥汤的确是有帮助的，但是别喝太多了。一小碗是个什么概念呢？10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因为消化不良的人呢，通常肠胃的动力不足，喝太多汤会影响吃正餐的。如果您想减肥，就得少吃东西，喝汤的确有益。不过喝什么汤、什么时候喝还是有讲究的。按照目前的研究证据啊，最佳的喝汤时间应该是餐前的20到30分钟。不管是茶水还是米汤，都能够略微的减少后面正餐的使用量。另外呢，在喝汤方面还有四大误区，大家伙千万别喝错了。误区之一就是汤煲得越久营养就越好吗？像广东人啊有煲老火汤的习惯，认为啊煲汤越久越够火候，营养就越好，所以呢老火汤往往一煲就是几个小时。其实经过长时间的煲煮啊，许多营养越长，那蛋白质变性呢就被破坏的越多。老火汤仅含有极少量的蛋白质溶出物糖分，白开水多一点点营养，因此煲老火汤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以2个小时以内为宜。第二，喝骨头汤能补钙吗？传统观念认为骨头汤补钙，但是骨头里面的磷酸钙十分的顽固，很难溶解到汤里。即使是很浓的骨头汤，平均100毫升的汤里边也只有2到20毫克的钙质，正常人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相比起来可谓是九牛一毛了。如果您想补钙，建议您每天喝一杯牛奶，奶及奶制品是补钙最好的来源。误区之三，汤越浓越好吗？人人都能喝吗？汤越亮营养越高，其实啊并非如此。猪骨、鸡肉、鸭肉等肉类食品经过水煮之后，能够释放出肌肽、嘌呤。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盐和氨基酸等物质，这些总称为含氮进出物。很显然啊，越美味的汤呢。

含氮进出物越多，包含嘌呤等就越多。而长期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可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后者呢是引起痛风病的罪魁祸首，并非人人都能喝这些美味的老火汤。像是痛风病人、糖尿病患者，因为嘌呤等含氮渗出物要经过肝脏的加工后变成尿酸，经肾脏排出体外，因而过多的嘌呤加重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供渗出的油脂和糖分有关，这些都不利于糖尿病病情的控制。误区之四，汤泡。有的时候啊，会觉得肠胃，有人就选择了汤泡饭，想着将米饭再该好消化了吧，但是这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将饭泡在汤里面，容易造成饭粒在嘴里边没有嚼烂就吞下去了，而胃里边是没有牙齿的，要把这些整粒的饭揉碎并且消化，反而加重了胃肠的负担。所以说，为了追求美味，汤泡饭只能偶尔为之，最好啊不要经常吃。天气逐渐转凉了，大家开始喝汤了，但是呢，这些喝汤的知识啊，大家未必都知道，特别是那些有着三高痛风的人，更要重视健康喝汤，所以正确喝汤才能够健康的度秋。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要求，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活法，年轻人喜欢挑战刺激和冒险，老年人呢则更愿意过平静安稳和有规律的生活。但是无论是哪种活法啊，我们都要记住一点，永远别低头，一直要昂首挺胸的走下去。这时呢，东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人到老年千万别低头。

一，不要向疾病低头。人生病很正常，不要因为生病了就是生活的美好。忘记疾病，不要向疾病低头，不等于不积极治病，而是不被疾病所压倒，更不能够丧失了战胜疾病的意志。即便是癌症，也存在着自然消失的概率。然而奇迹呢，只可能发生在那些精神上没有被疾病压垮的人身上。人到老年，不要低头，不要向子女去低头，依赖子女，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小孩，我们就不要过多的插手他们的事情，要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老了呢，并不是只能带孙子给子女做饭，我们还可以跟老伴儿去旅游，跟朋友一起喝茶打牌唠嗑，跟老同学聚聚会什么的，这些都是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人到老年不低头，不要向金钱去低头。钱呢，永远不够花，但也并不是越多越好的。不要让这些身外之物偷走了我们的幸福和快乐。粗茶淡饭也是一种生活，白菜的养生效果不比鲍鱼差。因此呢，千万不要因为金钱欲望而失去了原本快乐的生活。尤其是老年人，更应该忘掉名利，知足常乐，安享老年，才能够实现益寿延年。人到老年不低头，不要向皱纹去低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脸上呢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几条皱纹，两鬓的白发也会逐渐的多了起来。但是中老年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向皱纹低头，不要向白发屈服。人一旦服了

老，就连步履也会开始颤颤巍巍，话语也会变得唠唠叨叨，甚至成为别人口中的老头和老太太。咱们要记住，皱纹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给我们自己的痕迹。饮食清淡，睡眠充足，经常按摩保养，是日积月累的一件小事儿。人到老年不低头，不要向年龄低头，不向年龄低头，不要让年龄成为自己变老的理由。不管我们多老，只要有一个好的心理，只要我们自己不觉得老，就不会被衰老。平时啊，不妨来尽量的忘掉自己的年龄，始终保持一颗不老的心。不把年龄放心上，只想着每天该干什么，如何锻炼、买菜、带孙子、打牌、下棋、晒太阳、看电视，一天过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渲染紧张气氛，做出悬疑惊悚效果，这是很多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拿手好戏，因此也就诞生了很多深受观众好评的高分经典电影。那么在本周的节目之中，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七部高分经典影片，一起来分享惊悚悬疑影片的紧张刺激。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台上的男人》。这部影片的导演是丹麦导演阿斯格·莱斯执导，《阿凡达》男主角萨姆·沃辛顿和伊丽莎白·班克斯、老牌影星罗伯特·雷德福等联袂主演。影片中萨姆·沃辛顿扮演的尼克几乎全片都处在纽约一栋高楼的窗台上，在这种逼仄狭小独一的空间内，要把影片拍出一种惊悚紧张的感觉真不容易。而且摄影师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要和萨姆·沃辛顿一样站在窗台上工作，也平添了几分危险。在影片实拍期间，剪辑师凯文·斯蒂特为萨姆·沃辛顿找了一个合适的窗台，既方便拍摄又适合各个角度的工作。为了后期的方便，凯文·斯蒂特和摄影师呢一起走上窗台，研究拍摄的角度还有后期剪辑的空间。那位保罗·卡麦隆的摄影找到了突破常规的一个途径，并且避免了观众在看高楼场景时的恶心和晕眩感。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复杂多变的机位和取景的角度，避免让观众感到无聊和重复的可能。毕竟在这部影片中，萨姆·沃辛顿几乎一直都在窗台上晃悠，那么一些广角镜头的拍摄中，窗台上的显像被拍出了无穷的张力。那么导演呢也很聪明，在影片中使用了对比和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方法，用沃辛顿的角度朝地面，也会从围观群众的角度向主角去拍。那么这样呢，既是制造出了紧张感，也深刻地描绘了大楼的高度。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这个命悬一线的紧张故事发生在熙熙攘攘的纽约。尼克·卡西迪曾经是一名为人正直的警察，却因为被指控盗窃一颗价值4000万美元的钻石而锒铛入狱。他唯一一次离开监狱的机会是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21楼开了一个房间，在精心擦除了自己触碰过东西上的指纹后，他爬到了窗口准备纵身跳下。很快他就被路人发现了，纽约警察记者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围观的人群也开始一点点簇拥起来。这时尼克指明要见一位年轻的谈判专家莉迪亚·梅瑟，而梅瑟刚刚因为在上个月的一次谈判失败，导致一名年轻警察跳下了布鲁克林大桥。梅瑟来到现场，感觉事有蹊跷，便试图去获得尼克的指纹。
3: 嘿，来根烟吗？
4: 不。
3: 沃克先生，
4: 什么事？
3: 我看得出来你很绝望，但我也知道这不是简单的自杀事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下面那些人并不关心你的死活，他们就是想看到你跳下去。但是我在乎。
5: 尼克，听得见我吗？
2: 这时处在酒店对面的尼克弟弟乔伊通过耳机提示了尼克。
6: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别掩太过。
7: 是因为我需要个靠得住的人，可以信得过的，指不定我接下来会干什么。
3: 没必要这样，你是可以选择的。
7: 我可以选择，我唯一的选择很简单，不是吗？就是跳还是不跳，这其实是你的选择。
3: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尼克故意支开了梅瑟，一到达对面大楼的楼顶，为了让乔伊和安琪顺利进入大楼，尼克故意做出跳楼的姿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一直试图摸清他身份的梅瑟。
1: 我现在想来支烟了，
2: 就剩最后一支了，合着抽。
0: 梅瑟点燃了烟，递给尼克。
1: 我能想象那个警察跳下去后你的感受，警察们都很迷信的，他们躲着你就像躲瘟神。
2: 你这是经验之谈吗？
1: 但你从不放弃，从不。去年你跟一个劫持犯谈判了整整68个小时，你把所有人都支开，你相信自己的直觉，你从不放弃，绝不言败。
2: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了解？
1: 因为你和我有很多共同点。
2: 我觉得你并不想跳楼。
1: 你还能分辨别人要跳还是不跳吗？
2: 有时候你就是知道，有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们放弃了。我不会让你跳的。
0: 梅瑟转身把那支烟交给了同事多尔蒂采集指纹，而刚刚潜入对面大楼的乔伊和安琪也遇到了麻烦。
3: 等等等等，梅奇，这里有个新家伙，看见了吗？
4: 没啊，在哪儿？
3: 在天花板上，就那儿。
4: 让我看看。
3: 等一下。
4: 快让我看看，给我。
3: 看见了。
4: 退后，退后，退后，快退后！
3: 怎么了？是什么？
4: 传感器，那是个传感器。
3: 你怎么知道？
4: 我知道，就是知道。你可能已经触发了那个玩意儿了。
0: 因为不知如何应对，乔伊再次联系了正和梅瑟谈判的尼克。
5: 如果你能选，会到哪里去？做些什么？
1: 尼克，糟了，我想我们出岔子了。
3: 尼克，听得见吗？
2: 说吧，随便说。
3: 我需要你火箭，有事麻烦了。
1: 你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像是传感器。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在罗伯特餐厅吃晚餐。
0: 尼克通过和梅瑟的聊天内容试图提示乔伊和安琪。
4: 4英寸的黑色小球，
2: 那是布鲁克斯区的一个意大利小饭店，罗伯特的松露料理绝对一流，开瓶红酒
1: 很有情调嘛。
4: 是，
3: 能讲清楚点，你说什么？我们需要解决方案。
6: 先生，咱们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在陷入麻烦之前
6: 冷静下来。
3: 别傻了，这可不是烛光晚餐，我们紧张的要死，他到底是什么？
2: 这件事
1: 我只是为你着想。
3: 他很辣吗？
1: 哦，
4: 那是个热感应器，我们得给他降温。
3: 给他降温？
4: 对，
3: 降温。
4: 是的。
2: 为什么你不进来然后带我去吃午餐呢？
1: 是个好提议，但不是个好主意。
2: 你有更好的地方可去吗？
1: 我没猜错的话，我们抽的那根烟上的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
2: 我会从中知道什么？
0: 通过指纹鉴定，梅瑟了解了尼克的真实身份，并且得知尼克所在的那道钻石的主人英格兰德与街对面的那栋大楼。
1: 我没想让你失望，莉迪亚。
2: 你这场猴戏意义何在？因为我开始严重怀疑你的自杀倾向了。
1: 而我肯定你的上司现在正派一队人马到街对面去。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尼克，我们还没好呢。
6: 现在就过去了。
0: 尼克的话提醒了正在凿开墙壁的乔伊和安琪。
2: 打算利用我吗？
1: 不，那是2年前，我在执行夜间任务，很容易的工作，护送 David England 和帝王钻石去查帕瓜。昨天我还在坐着25年的牢，因为显然我偷了钻石。而今天我需要孤注一掷，我需要你帮我。
2: 你已经疯了。
1: 你在乎他，记得吗？
2: 你这是在玩火，尼克。
1: David England 陷害了我。
2: 你本可以在墨西哥沙滩上喝着龙舌兰酒。
1: 是，没错，过着越狱者提心吊胆的日子，一点也不自由。
2: 那站在这里对着摄像机就自由了。
1: 老人家在场，就不会有人对我开枪。
2: 你该告诉我接下来的计划。

0: 计划就是证明我的清白，而这个，这是我的复审，我是清白的，我是无罪之人，你听到了吗，莉迪亚，我是清白的。现在你到楼下去告诉你的上司，我不会回监狱的，能替我带话吗？回答我，莉迪亚。
1: 可以，尼克，我现在就去。
2: 梅瑟刚转身离开，尼克再次接通了正处于紧急关头的乔伊他们。为了拦住即将到达对面大楼的警察，尼克从楼上撒下大把的钱，造成人群拥堵，帮乔伊他们顺利躲过警察们的检查。但是警探马库斯却在这时带着战略小组来到，在15分钟内拿下尼克。
1: 没多少时间了，尼克，战略小组已经到了，我也被耍累了。
0: 为了拿下一个偷走你一切的人，你会付出什么？你的名声，你的家庭，会怎么做？会不惜一切代价。我开车把他送到查帕瓜后，两个蒙面打手把我敲晕，而他就站在那里笑着看。
1: 陪审团不会相信的，尼克。
0: 没错，我的律师也不信。两年来我无数次用头撞墙，因为我知道帝王钻石一直在他自己手里。
1: 英格兰的为什么要偷自己的钻石呢？
0: 他欠莱曼3000万，房地产泡沫又叫他损失了2000万，他已经在破产边缘了。
1: 他要是缺钱大可卖了钻石。
0: 不，他不会那么做，他太骄傲了。我定罪后2个星期，伦敦劳埃德保险寄给他4000万的支票作为赔款，他又回来了。拜托，请你相信我，拜托。
1: 两个打手是谁？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England 他只用警察。
1: 警察？
0: 你知道被所有人背叛的感受，甚至包括那些最亲近的人。今天你可以真正救助别人，求你了。
1: 如果你对我说了半句假话，我就亲手把你推下去。
2: 根据尼克提供的线索，梅瑟向人了解了当年案发的情况，然后他联系了上司马库斯。
1: 马库斯，
3: 说，
4: 要是这件事情
1: 有别的警察牵扯其中呢？
3: 如果你想在局里更抬不起头的话，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
1: 我刚刚发现，Cassidy跟内务部门合作过。
3: 关于什么？
4: 记得有人
1: 把大约100万美金的可卡因证据弄没了吗？Cassidy给了他们一个名字
4: ，Joe Walker 就是他用来入住酒店的名字。Cassidy 入狱一周后，沃克和他的车就从河里被打捞了起来。
3: 啊，对，他的血液酒精浓度
5: 达到了0.23，你不清楚就别在这瞎掺和。
1: 不管谁跟沃克在车里，都有充足的理由陷害卡斯迪。
3: 你并不知道沃克做没做，这只是一项指控。
1: 我知道卡斯迪上窗台不是为了求死。
3: 是吗？他说什么了？
1: 去你的！
2: 梅瑟结束了和马库斯的通话，企图从内务部了解到更多的线索，但是马库斯却宣称尼克持有炸弹，并准备带人强行解决尼克。而就在这时，尼克的搭档阿克曼来到尼克入住的酒店房间。
6: 麦克阿克曼 ，Jack Doherty， 欢迎加入。
7: 新兴监狱来的文件，
6: 很好。
1: 你好，我是 Lydia Morrison。
7: 我想跟他谈谈。
1: 好，你给英格兰的干过活吗？还是就尼克一个人？是不是有个叫 Joe Walker 的人帮你们安排的呢？
7: 那又怎么样？
1: 我说的没错。
7: 我没说是他。
1: 你不能接近他。
6: 我这位女士的。
2: 这时酒店服务生端着一盘食物走了进来。
6: 这又是什么？
8: 我带了些吃的来，这孩子大概也饿了。
9: 你还好吗，小伙子？
0: 我坚持得住。
10: 祝你好胃口。
2: 在尼克享受食物的时候，安琪已经顺利进入存放保险库的房间，并且连同乔伊打开了英格兰德的保险库。另一方面，马库斯正准备射杀尼克。为了保护尼克的安全，梅瑟和尼克

0: 一起站到窗台上，而这时尼克也再次接到乔伊的消息。
1: 哎，尼克，
2: 等等，等等，
3: 怎么了？
2: 乔伊说话，告诉我你找到了什么。
3: 你在跟谁说话？乔伊是谁？
2: 我在偷那颗钻石，第一次偷。
1: 钻石不在这儿。
2: 再说一遍。
1: 真抱歉，老兄。钻石不在这儿。
2: 不在保险库里。
3: 该死。
2: 那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1: 好的，明白。
0: 按照尼克的指示，乔伊他们拿走了英格兰德保险库里的所有珠宝，并且触发了大楼里的警报。而尼克的尼克入住的房间，并且把梅瑟和多尔蒂反锁在门外，自己独自来到窗台。
4: 哎，大嫂，你真的要跳下去吗？
5: 你他妈给我把门打开啊，哥们！
4: 其他别担心他们，现在这里只有我俩，卡斯。你为什么不从外面进来？让我来帮你。我不能这么做。别杀了卡斯，进来吧。
2: 卡斯，让我帮你。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也参与其中？
5: 参与什么？
2: 现在他们正在联系内务部的人，内务部会报出谁的名字？我是你的朋友，抓住我的手，
3: 把锁打开。
1: 好，伙计们都让开。
2: 谁的名字？你他妈在干嘛？
6: 我是你的朋友，请走开。
1: 散，快散，拿下他们。
2: 我是你的朋友，
5: 那你怎么依然愧疚？
0: 还没等尼克说完，马库斯派出的人已经来到窗台。尼克抱着一名警员纵身一跃，跳到酒店内部，而乔伊他们也从英格兰德手中拿到那颗钻石。同时，梅瑟了解到当年钻石失窃后，内务部曾经怀疑袭击尼克的两名打手就是阿克曼和马库斯。不出所料，马库斯连同英格兰德抓住了乔伊和安琪，并把尼克堵在天台上。
7: 情况是这样的 ，Cassidy 先生，你死定了。不过幸运的是，你的努力为你赢取了换取家人性命的机会。告诉我钻石在哪儿，否则你弟弟就飞身而下。
1: 你是自找的，这孩子我会放他走。
2: 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7: 钻石在哪儿？把他扔下去。
2: 住手。
0: 在英格兰德的威胁下，尼克交出了钻石。
1: 你在干嘛？
2: 不要给他们。
1: 别说话，
2: 别给他。
1: 闭嘴。
7: 厉害啊，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另一种则不是。你输了，尼克，第二次把残局收拾干净。
1: 你有十秒钟，尼克。十，我让我把你弟弟扔下楼去。你今天可是答应我要自杀的，让楼下的看官们满意吧。快跳，那个
2: 他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放着他。
1: 还有五秒钟。
2: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1: 四秒。
2: 混蛋，
1: 快跳。
2: 放着他，我会跳的。
1: 跳，放
2: 着
1: 他。
0: 随着几声枪响，马库斯和藏在暗处的阿克曼同时倒在地上。原来阿克曼原本并不知道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窗台上的男人》的故事，力求展示出故事真实的一面，所以他们使用了手持式摄影、跟拍，还有快速和凌厉的剪辑。而且因为凯文呢曾经剪辑过那部著名的《科洛弗档案》，所以说对这样的人为的真实感熟忍于胸，所以影片呈现出的紧张刺激真实的感受也就不奇怪了。另外艾米，所以他就遗憾地错过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警察在我后面》，由冲撞乐队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在我们的生活里藏着太多看似平常实则暗藏学问的事物，从舞台上灵活跳跃的人形机器人，到家家户户常备的清洁日用品，从网络上疯传的睡眠小妙招，再到每一个让朋友疑惑的古法护发，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有着科学的逻辑与温柔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被网络流言误导，被未知的科技迷惑，被莫名的焦虑裹挟。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拆解这些生活谜题，读懂硬核科技，避开生活风险，化解内心焦虑，用通俗易懂的科普解锁更从容、更安全。更加有没有看过人形机器人的展演？他们可以稳的奔跑，精准跨越障碍，动作利落有智能。但很多人不知道，能完成高难度特技的机器人却常常被一件小事儿难住，剥鸡蛋、拧瓶盖、捏起细小的螺丝。很多人疑惑， AI 算法越来越聪明，机器人的大脑早已十分先进，为什么简单的精细动作却成了行业难题？其实答案呢很简单，机器人的比拼从来不只是脑子的较量，更核心的是身体的硬实力。今天我们就拆开机器人的钢铁身躯，看一看这副精密躯体里藏着哪些顶尖科技。首先是机器人的核心动力，关节。我们人类的肢体活动依靠肌肉收缩拉伸关节，灵活又可控，但机器人的动力来源是电机。普通电机转速极快，动力输出生硬，如果直接安装在机器人身上，肢体就会不受控制的快速抖动，像一台不停抽风的风扇，根本无法稳定活动。为了化解这个问题，工程师研发出了机器人的

专属变速箱、斜波减速器，这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最精密的零部件之一。它的构造十分巧妙，由椭圆形波发生器、柔性薄壁杯和刚性外齿圈三部分组成。工作时，波发生器高速转动，轻轻挤压柔性齿轮，让齿轮呈现椭圆形，仅在几个点位与外齿圈咬合，通过柔性变形传递动力。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能在极小的体积内实现上百倍的精准减速，还能做到零背膝，简单来说就是让机器人的关节转动零卡顿、零偏差，精准又平稳。长久以来，这项核心工艺被国外少数企业垄断，也是高端人形机器人造价高昂的主要原因。近些年，国产斜波减速器技术不断突破，才彻底打破垄断，大幅拉低了人形机器人的成本，让这项高端科技逐步走进了大众视野。如果说关节是机器人的动力核心，那灵巧手就是衡量它精细能力的最高标准。很多行业内的工程师都说，造机器人最难的不是会跑会跳的双腿，而是灵活可控的双手。我们日常拿笔、捏鸡蛋、拧瓶盖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动作，但对机器人而言，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是一场超高难度的多维度考试。毫不能差，力度稍小就会打滑掉落。接触的位置、手指配合的角度、拇指对握节奏，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准计算。人类的双手是千万年进化的巅峰成果，拥有27块骨头、数十条肌肉，大脑专门划分出大片区域管控手部运动与感知，灵活度与感知力无可替代。为了复刻人手的灵巧，行业研发出了多种机器人灵巧手方案，有的依靠电机直接驱动关节，结构呢简单稳定，有的模仿人体肌腱结构，采用腱绳远距离传动，将笨重的电机藏在手臂内部，让手指更加纤细灵活。更先进的灵巧手会在指尖搭载高精度触觉传感器，让机器人拥有触觉，可以感知力度、材质，实现柔性操作。而评判灵巧手性能的核心指标就是自由度，也就是可以独立活动的关节数量。人类单手拥有20多个自由度，足以完成各类精细动作。现如今，行业顶尖的机器人灵巧手能够稳定控制10几至20个自由度，就已经是远超普通设备的顶尖水平，足以应对大部分精细化作业。有了灵活的关节和双手，机器人还需要感知世界的五官，这就是各类精密的传感器。没有传感器，机器人再精密的躯体冷机器，视觉传感器采集。高端机器人会搭载激光雷达，像蝙蝠回声定位一样，通过发射激光测算反射时间，精准绘制周边环境的三维立体地图，精准识别障碍物与地形。更先进的视线相机只捕捉画面中动态变化的部分，反应速度极快，哪怕是高速飞过的小球也能清晰捕捉轨迹。惯性测量单元就是机器人的前庭器官，对应人类内耳的平衡功能，实时监测身体的倾斜角度、旋转方向和运动状态，这也是机器人摔倒后能够自主起身、平稳行走的核心保障。而分布在手腕、脚踝、关节处的力传感器就是机器人的皮肤，可以精准感知受力大小、外界触碰、前沿的电子皮肤，甚至可以分辨触摸位置物体更细腻的感知能力。不过，传感器最大的难题从来不是制造技术，而是环境的适配性。这类精密元件十分娇贵，轻微的碰撞、灰尘、水汽都可能导致失灵。如何让机器人的五官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持续稳定工作，是如今科研团队持续攻坚的重点。除此之外，电池续航与散热是限制机器人落地应用的两大隐性难题。人形机器人全身10几个关节同时工作，功率消耗极大，但电池又不能过重，电池自重越大，整体能耗就越高，陷入负重耗电的悖论。这也是

是目前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续航仅有2到4小时的核心原因，也是各类机器人赛事中需要频繁换电的关键。同时，高算力芯片和高速运转的电机会持续产生高温，机器人没有人类的汗腺可以散热，只能依靠风冷、液冷系统被动降温。如何平衡散热效率与设备体积，也是行业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那了解完这些，我们就能明白，所谓的具身智能从来不是单纯的算法聪明。人工智能的一半是代码算法，另一半是物理硬件。再先进的大脑也需要稳定的关节、灵巧的双手、灵敏的传感器和持久的动力系统支持。正如行业内的一句玩笑话，机器人学的一半是物理学。每一次机器人精准又灵动的动作都是机械做，这也是科技最的。好，那我们聊完硬核的机器人科技，我们回归日常。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收藏各类生活小妙招，觉得既能省力又能省钱，尤其是各类清洁技巧备受大家追捧。但很多网红妙招看似高效，实则暗藏极大的化工安全隐患。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家里的84消毒液、洁厕灵、酒精、除垢剂、小苏打，本质都是化工化学品。它们规范使用是便民好物，一旦随意混搭、错误操作，就可能变成危险的危险源，引发中毒、灼伤，甚至爆炸事故。全网流传最广的危险操作就是混用清洁产品，不少人为了加强去污效果，会将84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合使用，用来清理卫生间顽固污渍。这次氯酸钠属于含氯氧化剂，而洁厕灵主要成分是盐酸，两者混合会瞬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有毒氯气。少量吸入氯气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引发咳嗽、胸闷、咽喉肿痛。那么当浓度过高时会引发肺水肿、呼吸困难，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除此之外呢，含氯消毒液也不能与白醋、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同样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化工安全的核心准则居家同样适用，不同属性的危险化学品绝对不能随意混搭。除了混用清洁剂，大面积喷酒精消毒也是大众高频踩中的误区。很多人觉得 75% 的医用酒精杀菌效果好，就会全屋喷洒消毒。殊不知 75% 的乙醇属于易燃液体，密闭空间内酒精挥发后会形成可燃蒸汽，一旦达到临界浓度，再遇到插座电火花、静电、明火，就会瞬间发生闪燃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酒精消毒的正确方式是擦拭而非喷洒，只需擦拭物品表面即可。操作时保持室内通风，远离火源、电源，从源头上规避燃烧风险。这和化工企业管控易燃溶剂的核心逻辑完全一致。还有管道疏通剂、强力除垢剂这类产品，大多是强酸强碱配方，腐蚀性极强。很多人居家使用时毫无防护，徒手操作，近距离接触，一旦液体溅落在皮肤上、眼睛上，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化学灼伤。如果管道内残留其他清洁产品，倒入疏通剂后还可能引发剧烈的化学反应，导致液体喷溅伤人。化工作业的防护规范同样适配居家场景，使用腐蚀性清洁剂务必要佩戴手套、护目镜，做好基础防护。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生活妙招都是错误的。我们常用的小苏打、柠檬酸就是安全温和的清洁好物。弱碱性的小苏打可以吸附异味，清理轻度油污；弱酸性质的柠檬酸能够安全去除水壶、卫浴的水垢。这类化学品性质稳定，只要单独使用，按需取用，不大量囤积，不随意混搭，就是安全靠谱的清洁方式，也契合危化品分类存放、控量使用的安全原则。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破除两个居家化学的误区。第一，不要觉得日用品绝对安全，所有清洁化学品都是有专属危险属性的，只是规范使用时风险可控。第二，不要追求强效去污，很多超强清洁效果都是

任何清洁用品前，一定要仔细阅读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看清禁忌事项与警示标识。操作时保持通风，做好防护。用完呢，要及时盖紧瓶盖，放置在阴凉干燥处，远离热源，避免暴晒。一旦发生液体溅洒、身体不适，及时按照说明书应急处理，严重时立即就医。生活处处是化学，没有危险的化学品，只有危险的使用方式。学会科学使用，才能够真正的化危为安。失眠可以说是当代人的常态，压力大，作息乱，焦虑烦躁，很多人夜夜难以入眠。也正因如此，各类秒睡偏方在网上是大肆流传，其中最火的就是左鼻孔呼吸助眠法。网上传言，堵住我们的右鼻孔，只用左鼻孔吸气呼气，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紊乱，让人快速的放松入睡，甚至还声称该方法刊登在了《自然》杂志旗下刊物，科学有效，百试百灵，很多失眠患者争相尝试。那这个方法真的靠谱吗？客观来说，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但绝对没有网传的神奇效果。左鼻孔呼吸的说法源自于瑜伽月亮式呼吸法。传统瑜伽认为，单侧左鼻孔呼吸可以舒缓身心，放松神经。现代医学也有少量的相关研究佐证。2022年有一项针对医学生的对照试验显示，连续4周睡前练习左鼻孔呼吸，受试者的睡眠质量有所提升。原理是单侧左鼻孔呼吸能够增加迷走神经张力，激活人体副交感神经，起到舒缓放松的作用。但这项研究不具科学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体本身的生理现象，我们的两个鼻每2到7个小时自动切换一次通畅状态，一侧通气顺畅，一侧轻微堵塞，全程不受人为控制。强行堵住一侧鼻孔呼吸本身就是违背生理规律的行为。不仅如此，对于患有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慢性鼻炎的人群来说，强行控制单侧鼻孔呼吸会加重鼻腔负担，引发胸闷、头晕、过度换气，反而会加剧焦虑和失眠。而网传的《自然》杂志相关文献更是不实传言，对应的论文研究的是人体平衡脑网络，与睡眠、鼻孔呼吸毫无关系。真正的睡眠改善从来没有捷径，入睡是复杂的多重因素。失眠的成因也分心理、病理、环境、药物等多种类型，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呼吸动作瞬间解决。我们可以把左鼻孔呼吸当作低成本的睡前放松方式，不必刻意强求、强行操作。真正靠谱的助眠方式永远是规律作息，睡前远离电子屏幕，营造安静黑暗的睡眠环境，拒绝睡前暴饮暴食和咖啡因摄入，破除网络睡眠谣言，坚持科学的睡眠卫生习惯，才能从根源上摆脱失眠困扰。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头发出油速度越来越快，掉发也比以前多。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刷到一种说法，现在的工业洗发水里面有月桂醇、有硅油，化学成分把头皮洗坏了，越洗头皮脂腺就越报复性出油，所以头发是越洗越油。还有不少人怀念以前用皂角洗头的年代，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化工产品，头发乌黑浓密，于是呼吁大家放弃超市的洗发水，回归古法洗头。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洗发水真的会把头皮越洗越油吗？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件事儿。头皮出油根源是皮脂腺分泌皮脂，洗发水本身没有能力刺激皮脂腺加速出油。皮脂腺附着在毛囊旁边，分泌油脂的多少主要由体内激素信号控制，雄激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青春期之后出油明显变多？为什么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容易头油？为什么熬夜、压力大、作息紊乱的时候头油会加重？这些影响全部来自身体内部的内分泌变化。洗发水的作用仅仅是把已经分泌到头皮发根表面的油脂洗掉，清洁发生在头皮外部，它没有办法像皮

0: 直加快产油，所以越洗越油这个结论在科学上并不成立。有人洗完头觉得清爽，隔一天又油了，本质只是皮脂一直在持续分泌，如果长期不清洗，油脂只会堆积更多。而且皮脂长时间停留在头皮表面，会被马拉色菌这类微生物分解，生成有刺激性的游离脂肪酸和氧化产物，诱发头皮发痒，头屑增多。及时清洁带走代谢产物，反而是保护头皮屏障，而不是破坏它。有一项针对中国人的研究在2021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研究发现随着每周洗头次数增加，头皮状态使用者的满意度整体是改善的，每周洗5到6次的时候体验最好，每天洗头对比一周只洗一次，出油、头屑、瘙痒这些指标都更好。研究没有发现洗头造成头皮头发损伤的客观证据，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按照自己头皮出油的节奏调整洗头频率，就算是每天洗头也不会越洗越油，不会损伤头发。那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大家争议最多的两类洗发成分，表面活性剂和硅油。大家常常批判的月桂醇硫酸酯钠，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属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清洁去油能力很强。皮肤科斑贴试验中，月桂醇硫酸酯钠甚至会，但我们不能脱离使用场景。斑贴试验是把试剂长时间封包在皮肤上，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这类成分只在头皮停留短短的几分钟，之后用大留在头皮上的量微乎其微，不能直接把封包试验的结果套用到冲洗类洗护产品上。所以含有这类成分的洗发水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本身头皮敏感，有抑制性皮炎、湿疹，容易发痒刺痛，合的洗发水。那我们再来说硅油，很多人把硅油当成有害成分，觉得它堵塞毛孔，堆积在头发，压塌发根。实际上硅油的分子体积很大，很难进入毛囊内部，它的作用是附着在发丝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减少梳理的时候发丝之间的摩擦，降低断发。美国化妆品估这类原料，结论是常规使用浓度、正常使用方式下，硅油是安全的。有些人用完觉得头皮厚重扁塌，只是配方带来的使用感受差异，认真冲洗就可以改善。无硅油洗发水当然可以选，但不需要把含硅油的洗发水全盘否定，根据自己发质的感受挑选就可以了。那听到这儿呢，肯定有人会问了，那古法洗发用茶敷皂角洗头是不是天然就更安全？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点，茶敷能够清洁头发，依靠的是里面的茶皂素，茶皂素本身就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换句话说，古法洗头起效的依然是化学成分，并不是脱离了表面活性剂，只是天然原料里的表活浓度、纯度不可控，皂角呢也是一样的原理。还有一个误区，天然原料不等于不容易过敏，植物提取物是接触性皮炎常见的诱因，在化妆品过敏案例当中，茶树油、洋甘菊、菊科植物提取物都有明确的致敏记录。另外很多自制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古法洗护不添加防腐剂，含水的洗护原料非常适合微生物繁殖，一旦被细菌真菌污染，头皮如果有抓破的伤口，感染风险会大幅上升。防腐剂不是商家多余的添加，它承担着产品安全稳定的功能。还有大家经常听到的何首乌，很多人把它当成养发神品。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通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何首乌存在明确的肝毒性风险。虽然外用经皮肤吸收的量远低于口服，风险不一样，但我们不能简单贴上天然等于安全的标签。生活处处有学问，事事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

0: 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科学城，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举办；看米吴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集人气满满；红螺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怀柔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的特色活动，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2: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3: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2: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张玲、陈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沿湖铺展的赛道为选手们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4: 我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然后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划船，因为在马来西亚赛艇还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大比较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北京留学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赛艇。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2: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赛，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5: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看比赛也好，或者是游玩也好，都非常的推荐。
6: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7: 对，
6: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8: 我感觉怀柔的就是环境特别的美，适合旅游打卡度假什么之类的。
1: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胜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创新魅力，领略怀柔山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沿途串联新胜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位，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也有不少在怀柔工作生活的市民。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9: 我是21年来到这个咱们怀柔的，我平时在那个阳宋工作。今天借着这个活动呢，也到咱们怀柔科学城这儿，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1: 不仅本地市民点赞打卡，还有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来，沉浸式体验怀柔的生态之美。
10: 我们这次30多个人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1: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大学骑行协会会长周天旭说：“
11: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空气能见度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车。”
1: 怀柔科学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孙秋芳说：“
7: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成

0: 的温度与活力。
1: 10月3日，第三届如燕来期金秋阅书集活动精彩纷呈，乐乐趣米吴科学漫画、米吴科学秀、10万8千里陆先森乐队、郭贝贝新书十万分享对谈、匠艺体验、书衣拓印工坊等活动亮相雁栖湖畔，市民游客看科学秀、听作者分享、亲手拓印，赴书香之约。请听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米吴科学秀现场，小朋友在讲师的指导下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干冰云雾慢慢涌出，现场孩子连连惊叹，沉浸在干冰云雾秀带来的奇妙之中。
3: 今天的实验非常好玩，以前我只在仙侠剧里或者游戏里面见到这种吞云吐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
2: 现场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中液氮快速吸热降温，空气中的水
4: 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啊、化学呀、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表面的。通过这个现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2: 米吴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册的米吴科学漫画《奇妙万象篇》，团队持续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5: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2: 同日下午，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10万8千里》新书十万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2015年至2025年乐队十年间的随笔、诗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森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谷，书中也揭秘了《春风十里》等经典曲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6: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森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7: 我们传达的东西并不是说这本书你看完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彼刻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同时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2: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衣工作坊同步开展，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衣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1: 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游览红锣鼓岔后，走进周边村落、创意书店、阅读空间等特色场景，特调咖啡、创新美食等多元业态，串联起红锣山下独有的秋日浪漫。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2: 喵王司山野茶食凭借古风与萌趣碰撞的差异化风格，大批青年潮人。店内韩露丽香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烤鸡做法相结合，成为桌桌必点的一道美食。
8: 其实我刚才尝了，它是皮是比较酥脆，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2: 像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融入大量软萌可爱的猫咪主题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9: 我们是来重庆来这玩，然后呢早上去看了红螺寺，我往这一路开过来之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边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2: 坐落于

0: 铜锣山脚下的喵王司山野茶食于10月1日开业。据了解，门店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午市翻台率达到50%。松苑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吸引并留住游客。酒店设有中餐厅、西餐厅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风光，品尝葱爆红鳟鱼、慢炖菌香鸡汤等地道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山居生活。
1: 我们松苑酒店餐厅午市这两天每天呢，我们都有800到1000人。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
0: 西书社依托红罗山下稀缺的沉浸式阅读空间，持续留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之所。TM 咖啡则凭借多款特色咖啡，成为山下热门休憩点位。店内既有经典爆款板栗咖啡，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2: 本台记者杜伟、纪莹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野风光正好，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3: 动起来，咱们手中的红旗，共祝咱们祖国生日快乐啊！
2: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11国庆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在开展，现场游客和机甲对话交流，哪吒、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内游客可在大坝上欣赏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从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溜索、攀爬网等无重力设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菲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钢缆、扶手与脚踏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4: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自己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到最上面的时候，哎，我往远处一看，那高山、那河流、好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2: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之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5: 的风景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心里特别的静，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2: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可供小朋友近距离投喂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商圈、餐饮、活动、休闲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多元业态点燃消费热情，市民游客尽享烟火气，释放消费活力。物美京北大世界开启欢乐购模式，本土红罗食品、玉石园等怀柔优品推出国庆专属礼盒和特惠伴手礼，满足市民节日采购、走亲访友需求。节日的欢乐气氛在趣味互动中点燃，青春万达广场推出国风月宫巡游、 IP 互动巡演等20余场群众性文体活动，满怀期待音乐节、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等重点活动聚起人气，一场场沉浸式活动撬动客流增长。首店、新店矩阵也在不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酸辣粉作为

0: 怀柔餐饮首店落地青春万达广场，并接连开业，为市民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商圈热度攀升的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金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上线，观赛、逛集、休闲一体化的活动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晚餐则从下午5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1: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然后我是留学生，我们假期所以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这顿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0: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初秋的长少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景，吸引市民游客登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美好时光。沿着长少营村南山步道缓步上行，沿途林木层层渐变，满眼都是清新自然的山野景致。行至山顶观景适宜，清风徐徐，柔和的阳光温润不刺眼，随手拍照都是原生。登高望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失，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身心。不同于普通农家风味，西沟乳母药膳房秉持就地取材、养食相融的理念，将本地山间种植的天然中草药融入菜品，无厚重药味，只剩温润滋养的口感，好吃又养生。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招牌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特色玉林糕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友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2.5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鸣，山野静谧，隔绝了城市喧嚣，如同给身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 全程节奏自由随性，无需赶路，走累了便可驻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栈道紧邻西沟水库大坝，群山环抱碧水，山林倒影澄澈灵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湖面与林梢，水面波光粼粼，满目温柔，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日美景。即便不走完全程，静坐水库边看山赏水也足够惬意舒心。旅程尾声，大家还可以带走一份秋收限定的山野风味。国庆期间，净土园合作社的新鲜红薯正值收获时节，带着泥土原生气息，是地道的山乡秋收好物。不少游客游玩之余都会顺手带上一盒，把山间的软糯香甜与烟火气息装回家。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人潮，这个秋日市民朋友们不妨约上亲友，走进长少营满族乡，登高望远，林间漫步，感受乡间田园的秋日美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0: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7: 就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凤飞飞原名林秋英，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演员，被誉为了帽子歌后和宝岛歌后。帽子歌后因为早期驻唱的时候为了省事戴着鸭舌帽登台，并且之后每次登台都会搭配着各种各样的帽子，并且搭配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形成了独特的舞台形象，因此被观众亲切地称之为了帽子歌后。今天呢，我们就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第一首掌声响起，凤飞飞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老歌，旋律深情，歌词励志，唱出了历尽沧桑之后的感恩与深情，传唱度非常的高。
2: 孤独

而接下来凤飞飞的歌要听到的是她的这首代表作《追梦人》，经典怀旧金曲，旋律苍凉空灵，情感深沉，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传唱度是非常的广。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凤飞飞来演唱的歌是《我是一片云》，70年代的一首经典歌曲，琼瑶电影代表的音乐，旋律清新淡雅，流畅自如，完美诠释了无拘无束的洒脱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帽子歌后凤飞飞最好听的那些歌。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重温他所演唱的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意境朦胧唯美啊，歌声如薄纱轻拢啊，营造出了如梦似幻的浪漫氛围，极具琼瑶式的浪漫色彩。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重温到凤飞飞的歌声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枫叶情》。这是一首70年代的文艺曲风的作品，旋律优美婉转，借着秋日的枫叶寄多深情，极具电影画面的叙事感。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话说在1940年10月28日，在距山西黎城不远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处名叫上池峪村的地方。这个村子在外人看来很不起眼，但对于我军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八路军总部的军工部驻地就坐落在这小小的上池峪村。然而这一天，在附近的黄崖洞山，八路军哨兵忽然发现竟然有一支500多人的日军队伍正朝这边摸过来。领头的是这一带臭名昭著的日军中佐冈崎千寿。只见他腰挂军刀，骑着高头大马，一路走走停停，还拿着个望远镜东瞧西看。这阵仗明显不是在追什么人，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哨兵立时心头一紧，这阵仗不是日本鬼子往常扫荡的套路，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没错，鬼子要找的正是这座山里被朱德总司令誉为掌上明珠的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驻扎在上池峪村，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座兵工厂，可见它对咱们有多重要。但问题是，黄崖洞已经藏在太行山腹地了，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别说日本人，就连当地老百姓都很少进去，他们是怎么知道这儿有座兵工厂的呢？一座藏在深山里的兵工厂是如何暴露的？是有人走漏了风声，还是什么细节被放大在了敌人眼前？这座让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兵工厂究竟经历过哪些坎坷？听天下跟你聊聊黄崖洞兵工厂的暴露之谜。说起这黄崖洞兵工厂，早在1939年就修建完成了，而究竟为何选在山西，这里头的考量可多了去了。首先，黄崖洞地处太行山深处，四面绝壁，仅有一条叫瓮歌廊的峡谷小道可以通行。瓮指的就是肚子开口小的容器，而歌呢，大概就是疙瘩的意思。您听这名字，估计就能想象到这路有多难走了吧。据记载，瓮歌廊宽不过10米，全长却有近500米，进来就没有回头路，一个人走瘆得慌，大部队来了那更是有进路没出路。所以说，这真不愧是左权将军当年亲自勘察选址，朱德、彭德怀两位司令拍板定案的好地方。1939年动工后，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这座占地2平方公里、拥有40多部机器的兵工厂就在深山中立了起来。而到1940年底，黄崖洞兵工厂的年产武器已经可以满足16个团的装备。朱总司令因此高兴地将它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有了这面后盾，枪弹奇缺的八路军一下子有了充足的弹药库。咱上期节目也说了，1940年8月，兵工厂在刘鼎的努力下研制出了著名的81式马步枪。

这种枪枪身短，分量轻，刺刀弹出快，算是给八路军步兵武器轻型化开了个好头。紧接着到1941年初，兵工厂又造出了五零炮，这是一种仿日制掷弹筒改装。您可别小看这700米，多亏了它，咱们八路军战士才终于有实力在近距离火力战中跟日军正面抗衡。后来日军在战场上缴获这些武器时，拆开一研究都吓了一大跳，他们从来不敢想土八路自个儿能造出这么好的东西，性能竟然一点不比他们差。可问题恰恰也出在这儿，您想啊，那精良的武器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这道理日军能不懂吗？他们一旦发现了，能不绞尽脑汁得把黄崖洞兵工厂给挖出来吗？哎，有的朋友可能就不服气，觉得敌人顶多呀知道八路军有新武器，哪能凭这就精准锁定黄崖洞呢？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像石子丢进了平静的湖面，让日本人一点点撬开了通往兵工厂的大门。那是1940年10月，百团大战刚刚结束，日军损失惨重，恼羞成怒地发起了报复性大扫荡。其中由冈崎千寿领导的冈崎大队在离城一带扫荡时，仿佛撞了大运似的，在黄崖洞山口发现了八路军守军的踪迹。狡猾的冈崎当即做出判断，如此山高水远的地方还有八路军，那肯定是有重要机关藏在里头。于是他下令大部队向黄崖洞深处进发。更要命的是，当时负责守卫的特务团一营三连连长邱贤贵看鬼子来势汹汹，敌众我寡，居然没接到撤退命令就擅自撤了下来，致使冈崎支队顺着他们的行迹如入无人之境一般闯进了黄崖洞山谷，发现了兵工厂的位置。然而奇怪的是，冈崎他们只是放火烧了几间厂房就悄没声地撤出去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军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冈崎发现之前，兵工厂早就提前转移了人员，甚至核心设备全部都掩埋好了的武器仓库，所以只按摧毁处理上报，黄崖洞兵工厂算是侥幸逃过一劫。而那个怯敌畏战的连长也被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下令军法审判并处决了。第一次暴露，日本人并没有意识到黄崖洞的真正价值，可这次意外闯入却像一根引信，点燃了后面的连锁反应。是什么线索让日军察觉了黄崖洞兵工厂的大致位置？又是谁在这其中推波助澜呢？头一个线索出在枪托上。1940年10月30日，百团大战的关家脑战斗之后，日军缴获了几支八一式步枪，拆开研究时发现其中一支枪托上刻着三个笔画细如蝇腿的字，雨水摇字是说在水摇，而黄崖洞兵工厂在黄崖洞山谷里的具体位置，它就叫水摇谷。这一发现印证了冈崎支队个别士兵的传言，说八路军在黄崖洞山里造武器，于是日军开始高度警觉起来。可光凭这三个字儿，日本人还是摸不准兵工厂的情况，毕竟太行山那么大，一个水窑的指向还是太模糊了。真正把鬼子一步步引向黄崖洞腹地的是几个汉奸和特务的出卖。老话说得好，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话放在汉奸身上一样适用。当时日军在华北各地布置了特务网络，

0: 专门刺探八路军的军工情报。1941年6月，一个叫郭慕林的货郎出现在黄崖洞附近。此人出身山西，日军来了之后立马当了汉奸，专门乔装改扮混在老百姓里给鬼子刺探情报。这一天他挑着货担子，化妆成走街串巷的货郎，想跟着运粮的老百姓靠近兵工厂。没成想刚到水窑谷路口，就因为没有路条被八路军哨兵给拦下了。郭慕林不甘心啊，他转头绕进，还真让他摸到了黄崖洞山。村头有一户姓彭的人家，当家的叫彭清理，最近都在兵工厂帮工，甚至他们家还住着八路军的马夫班。郭慕林这老汉奸多精啊，他一进院子就看见了几副马套，一般人家里谁会放这些呀？他眼珠子一转，就知道这家人肯定跟八路军有关系。于是他以卖货讨水喝为由耗着不走，还死皮赖脸的跟彭家女主人搭话，就想套出点情报。好在晌午时分彭清理回来，看见家里多了个陌生货郎，就起了疑心。一通盘问下来，给郭慕林问得心里发虚，赶紧胡扯了几句就跑了。虽然这次郭慕林没能混进厂区，但他已经把黄崖洞周边的地形、村落、分布摸了个大概，回去后给日军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更致命的还在后头。话说在黎城县南岗沟村，有一个小学老师叫杨霹雳，此人不仅好吃懒做，还吸食大烟，倒卖烟土，虽有点文化当了老师，却无心教学，整日游手好闲。关键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黎卦道的道徒。这个黎卦道啊，是个民间组织，1936年时传入黎城县，当时还只是普通的道门组织，可在1939年底隐藏有预谋的加入了黎卦道，并逐渐取得了组织的控制权。而后他们又与日军勾结，将黎卦道彻底变成了一个反动政治和汉奸组织。您想，这生性偷奸耍滑的杨霹雳在这么个组织里可能做得到出淤泥而不染吗？一次偶然的机会，杨霹雳结识了郭慕林，后来他便经常打着教书的旗号出入黄崖洞周边的大小村子，一是打探消息，二是物色可以收买的目标，结果还真让他搭上了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个姓黄的参谋。
1: 这位黄参谋的出现，仿佛给黄崖洞兵。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工厂的暴露按下了快进，这个关键人物究竟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根电话线又为何成为了致命的线索？外面有汉奸打探，里面又有内鬼准备叛变，黄崖洞兵工厂该何去何从呢？这位黄参谋在当年高低是个文化人，参军不久就被提拔为通讯参谋，可来到黄崖洞后，他吃不了山里的苦，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偷溜出去喝酒。这事儿让杨霹雳发现后可高兴坏了，他立刻投其所好，隔三差五请黄参谋吃饭喝酒，甚至引诱他吸食大烟，甚至还给他找了位情妇。就这么着，黄参谋一步步被拉下了水，前前后后向杨霹雳透露了大量关于黄崖洞兵工厂守备部队的情况，包括进出路线、阵地弱点等等核心信息。听到这儿，您可能会好奇，怎么郭慕林、杨霹雳这些汉奸都确有其名，黄参谋却只有姓呢？这些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咱们听听当年的亲历者是怎么说的。1985年，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和总部作战参谋许德厚在重访黄崖洞时，曾给接待他们的夏赤峪村村支书等人讲述过黄参谋叛变的故事。

后来在1992年电视剧《虎踞黄崖》拍摄期间，许德厚担任军事顾问，再次当众讲起了黄参谋投敌的经过。只不过两次讲述，许德厚都只称其为一个姓黄的通讯参谋，而未道出那人的全名，所以后来的记载中留下的也都只有黄参谋。还有一处可以佐证的是，时任129师工兵主任的王耀南，其回忆文章《黄崖洞防御战》中也提到过一个姓黄的参谋。文中记载，1941年2月底，他奉命到总部开会，彭德怀让他前往黄崖洞协助完善布防工事。左权派了参谋小黄给他带路。原文里说，这名黄参谋学生出身，脑瓜子很灵，但是缺乏经验。途中因不留意沿途地形，回答不上王耀南的问题，遭到了严厉批评。由此可见，黄参谋确有其人，而他的叛变绝对帮日军确认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及具体位置迈进了一大步。更可怕的是，像郭慕林、杨霹雳、黄参谋一样的害群之马还有不少。比如山西省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一份1943年的审判卷宗，一名叫王旭安的汉奸1940年加入政军机构的驻地，其中明确提到了本县梁沟及黎城黄烟洞有造枪工厂，相当于直接确认了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然而到这儿还不算完，最致命的一击发生在黄崖洞保卫战打响的十天前。1941年11月，日军集结了近7000多兵力，对黎城发动大规模扫荡，把摧毁黄崖洞兵工厂列为了首要目标。其中一路日军在搜山时发现了八路军军工部架设的电话线，狡猾的日军便将电话接上，冒充八路军人员与我方通话，探听消息。接起电话的是军工部秘书常涛，结果他一时警惕性不足，在通话中透露了军工部驻扎在刘家沟的信息。虽然常涛很快反应过来挂断了电话，但为时已晚。日军疯狂在地图中查找刘家沟的所在地，却一无所获。原来在现实中，八路军总部军工部迁移的位置是与上赤峪村隔山相望的赵姑村，因为军工部部长就是咱们上期说到的刘鼎，所以才有了刘家沟这个代号。赵姑村藏得极深，只有一条小路通行，不熟悉环境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可惜最终敌人还是在伪军的带领下摸进了赵姑村，军工部紧急转移设备，却来不及完全撤走。日军在挨家挨户搜查时，在村民张向顺家发现了遗落的电话线，军工部的目标就此完全暴露。气急败坏的日军杀害了包括张向顺在内的17名群众，还把赵姑村当成了炮兵阵地，开始部署对黄崖洞的进攻。到了这一步，所有敌人不该知道的已经统统被知道了，兵工厂的位置、守备的兵力、进出的路线全都摊在了日军面前。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一场血战呢？1941年11月11日凌晨，黄崖洞保卫战打响，日军先头部队由黄参谋带路来到了黄崖洞山口，企图偷袭南口阵地。好在我军警械部队早有准备，对着敌人迎头痛击，鬼子偷袭不成，改为强攻，一天之内冲锋了十几次，甚至释放了毒气，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正面攻不进去，日军就开始想别的歪招。14号凌晨，汉奸杨霹雳带路，带着一队鬼子从后山绕到桃花寨，自小路下到黄崖洞沟口，向四连的主阵地发起突袭。经过一上午的激战，日军付出了惨重伤亡后，入侵了四连主阵地，随即向水窑口发起进攻，但两次出击都被打了回来，只好

0: 狼狈撤退。15日，日军增派兵力，分三路猛攻水窑口核心阵地。此刻战况几乎发展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南口断桥处，鬼子甚至搬起自己人的尸体垫在脚下，踩着往上爬。与此同时，在水窑口中心阵地，日军用燃烧弹和火焰喷射器连续十几次冲击八路军中心攻势。八连一个班的12名战士都被日本人的火焰喷射器烧死在了阵地上。后来这些英雄被追授为黄崖洞12勇士。战却也陷入了我军四面高地的火力包围，夜已深入，于是特务团有序后撤，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鬼子左冲不出，右突不进，辎重也断了好几天，被围得像热锅上的蚂蚁。18日夜里，实在撑不住的日军摸黑逃出了黄崖洞，可他们还没跑远，就遇上了早已埋伏好的八路军。400多名日军被全数歼灭，汉奸杨霹雳和带路的叛徒黄参谋也在战斗中被我军击毙。经过8天8夜的血战，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以不足1500人的兵力抗击了5000多日军的疯狂进攻，歼敌1000多名，自身只伤亡了166人，创造了堪称传奇的敌我伤亡比。中央军委评价，这是1941年以来反扫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黄崖洞荣称号。而这面旗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作为百面战旗之首，通过了天安门广场。继续为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直至1943年5月，日军再次入侵，摧毁了黄崖洞大部分厂房，兵工厂才全部迁出黄崖洞。但这座兵工厂的生命早就长在了太行山的每一道山梁里。那些从水窑谷走出的技工，后来分散到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像种子一样落进新的山高，重新支起炉灶，转动车床。而当年那支刻着雨水窑的步枪，如今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说说你的家乡美食，最近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全国连线，让各个地方的媒体朋友还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老嘉宾一起说说他的家乡在哪里，他那里的美食又是怎样的。那今天和明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一天说不完，必须要着急呈上。这是哪里呢？就是食在广州的著名吃货天堂广州。今天我们连线的呢，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即将要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南方都市报的时尚旅游新闻部副主任郑海红，欢迎海红。
1: 好，大家好。
0: 欢迎海红，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1: 对呀，好久没见了。
0: 没想到就是好久没见了之后，通过电波又在这怎么说云相见了一下。
1: 对呀，
0: 嗯，上次跟海红见面还是一起去南非出差的时候。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回来这
1: 两年了。
0: 哦，真的已经两年了。回来之后其实一直相约说，哎，什么时候你来广州，我们带你去吃。
1: 来广州吃。
0: 对，没想到这次来了一个电波。

0: 云广吃。海虹同学，你老家也是广州吗？
1: 对，所以我老家是潮汕
0: 啊。你天哪，你老家更好吃。
1: 其实都一样吧，我觉得各有千秋吧。
0: 哦天哪，我觉得感觉找你说这个广州的上级好像也说不完。两级说不完。
1: 因为确实现在有很多新的网红店啊，各种吃的、各种新派的吃法也出来嘛，所以真的是说不完的。
0: 我们今天
1: 有传统的也有新的
0: 啊，我们今天就先说说传统的吧，尤其是海虹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会儿抽空也说一说你们潮汕的。我最近迷上了潮汕牛肉火锅，基本每周都要去吃一顿。对，你刚才说完你是潮汕的，你知道我们现在短信平台刷屏了，好多我们的老听众直接发说潮汕火锅。
1: 潮汕火锅确实是比较有特色，其实现在牛肉火锅也是已经开遍全国各地，应该北京也很多，广州其实也很多，对。
0: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啊先说说广州的美食，因为广东实在是很大，每个地方美食特色也稍微有一些不同，所以一概而论说广东美食太笼统，所以咱们必须分得比较细的，咱们一地一地说。欢迎大家听我和海虹聊天的时候也一起跟上我们的步伐，来广州来一趟云逛吃。来吧海虹，今儿的跟着你走了。
1: 其实呢，我觉得广州的美食呢它也分很多种。那我们先讲，如果是说传统美食的话呢，粤菜它其实是来源于顺德菜，所以广州呢很多它的粤菜里面都有顺德菜的一些做法在里面，比如说蒸鱼啊，比如说鱼生啊，还有撅撅包啊，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顺德。那广州的话呢，事实上传统美食就是传统以前的那种小店，它这几年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大，因为连锁店实在太多了，而且太强大了。我就举个例子，其实这家店估计是没什么知名度的，就在我们报社附近有一家叫小东江。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广州的话是可以去找这家店的。这家店呢以前是我们经常会去吃的，几乎每周要去吃好几次。但是后来因为周边环境变开了，类似像一些创意园啊，也有很多新派的餐厅入驻进去，那选择性也很大，也有很多全国连锁的像谭鸭血这样的品牌，那很多人会去找新的，就会忘记了这一家很老很老的小东江。它其实这家店很小，然后呢是一个1.5层楼这样子的一个面积，非常小，大概是十来桌的样子，但是每中午呢其实一直都是人满为患的。就是说现在排队没有那么厉害了，就因为周边的环境可以选择性更大了。那么我是前几周又跟你同事说，哎，好久没有去吃小东江了，然后我们就去吃了。它是一家很传统传统的粤菜，就是那种大排档风格的，但它的那个蓝角蒸鱼蒸鲈鱼是特别好吃的，我是特别推荐，而且它的那个白切鸡、手撕鸡都很好吃，而且他们的煲汤也特别好，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然后上汤腌菜啊，这些都是很传统。但是呢，我们去吃的时候就想起一个问题，说在五羊新城，就是我们报社所处的一地段，也是广州比较市中心的地方，非常市中心，它是结合了新城区旧城区的一个结合点。那个地方呢，我们说放眼看一下，这种传统的粤菜小餐厅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一家呢我们又觉得特别珍贵一样啊，周围都已经是很多这种新派的川菜啊、湘菜啊等等一些外来菜非常多，也包括本地的一些新派的茶餐厅啊等等，所以我们反倒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小店呢，非常难得，而且感觉如果他哪天不做了，我们都找不到地方去吃这种传统的，就在报社附近很近的、很方便的情况下，就能吃到这种传统的粤菜。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0: 哎呀，你现在你和你的同事在为了保护传统味道而做阻击战、保卫战。
1: 就我们觉得，哎呀，真的好久没去吃了，说要去吃一下。吃了之后说，哎，这么多年，关键它的味道一直没有改变，还不像有些餐厅，它成名了之后，它味道没有改变，然后老板也没有改变，就很多包括。

0: 就是它整个店的还是那个样子，就跟十多年前是一模一样的。嗯，聊天说有很多老字号，包括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或者是特别有感触的这些店，为什么觉得它味道特别好恒久，就是它的标准化，就你会发现现在吃和多少年前吃还是那个味道，我就会满心欢喜。所以我其实更多期待的是， 有很多店在与其每天在努力做创新菜的时候，不如咱们把很多传统的味道先保护好，拿出一部分精力咱们做创新。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去欧洲啊，去美国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餐厅菜单真的就是开玩笑说一百年不变，这永远就是那几道菜。
1: 是的。嗯，像我们也有同事已经出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说，哎呀，想想还是要去小东江吃一顿。
0: 就真的是很难得的。它虽然不是一家很著名的餐厅，但是如果是喜欢很传统很地道的粤菜的话，但它又不贵，非常便宜，是可以去寻找这家店的，特别小。我们刚刚有位听众听你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在想啊，北京也有一个广东一个小餐厅叫东江人家，就不错，烧鹅叉烧都不错，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没有<笑>
1: 什么分店，就这么一家小，对，因为广州也有一家很著名的餐厅叫东江酒家，所以呢，当年可能是人家自己做一个小店，就叫小东江，然后我们也把它叫开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家店。
0: 其实刚才海虹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像这样的传统菜，它是一个小店，但其实它里面做的虽然传统，
1: 但是因为广州的是个食物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细分一下，像这种小店经营的其实也是粤菜，对不对？对，是粤菜，就蛮传统的粤菜。因为粤菜其实它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可能顺德菜啊，就是广州菜啊，包括我们潮汕菜，其实都涵盖在粤菜里面。那粤菜可能就是以海鲜为主，就海鲜会是更突出的一个特色吧。
0: 因为很多外地人到了广州都会去秉盛，我觉得可能所有全国人民都知道秉盛，对吧？因为秉盛确实也是很传统的一家粤菜厅，粤菜餐厅，而且它现在也发展了很多连锁店，应该也开到北京上海，现在不仅有秉盛还有小秉盛，其实风格都差不多。那小秉盛会相对来讲更新潮一点，或者它的菜品的出，它会有一些类似水煮鱼啊等等一些新的其他地方菜融入到其中。那如果是说大菜的话，我不知道说大家很喜欢一想到粤菜会第一个反应是会想到什么，有没有谈过说出观众的一些想法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海虹你不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广州人的吃饭习惯，尤其北方人到了广东可能都跟不上饭点儿，你知道吗？就是好多人，我身边的朋友说以前去广东出差的时候，比如到了餐厅，首先那个菜单菜本儿好多好
0: 那它会有早茶和午茶和晚茶，
1: 嗯，
0: 那跟针对早茶午茶晚茶它推出的菜品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有些地方呢它可能早市，它叫早市，早市可能早上十一点钟之后就没有了，就不提供早市的菜单了，
1: 嗯，
0: 那就是午市，比如说你吃烧鹅，晚市的话呢它其实在也有一个十点前十点后，因为十点后可能是宵夜时间，这个时候又可以点茶点了，
1: 嗯，
0: 又可以晚，对，然后呢就是正餐的时间事实上是

0: 正餐的时间和非正餐的时间做了一个分割，但现在呢也不是特别明显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点都德，其实一天到晚都可以喝茶，就是点茶点的，对，酒店很多餐厅它在中午的时候它也有午茶，也是跟早餐是差不多的。
1: 就是个变化。而且刚才海虹提到了广东人说喝早茶和下午茶，说是茶，但可不是光是茶，茶只是配酒，是不是至少的配置有个讲究是一盅两件？其实一盅两件这个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了，就是可能很多老人家会这样子一盅两件，但事实上呢现在
0: 年轻人呢因为不会那么早就去喝早茶，很多人很晚嘛，九点才去喝早茶，那么其实就很多很多钟了，什么都可以吃了。而且早茶呢喝茶其实是广东人的一个小吃种类的名字，就知道到了世界各地，说到中餐的话呢，其实英语里面
1: dim sum也就是广州话的点心，取直译出去的。所以在点心里面呢它有烧麦啊，有叉烧包啊，有榴莲酥啊，有白排骨啊，还有凤爪啊，这些都是很传统的。而且每一家呢，比如说你到一家茶楼去，你要评判这家茶楼做得好不好啊，你要吃它的虾饺，那虾饺质量好不好，它的虾新鲜不新鲜，脆不脆，
0: 这个就是这家餐厅的一个水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叉烧，就是每一家粤菜厅呢它肯定要把叉烧做得好，是不是肥而不腻啊，是不是微微甜啊，是不是它的口感刚刚好啊，这些就是也是衡量这家餐厅够不够地道的一个标准。
1: 天哪，在你们那儿开饭馆要求太高了。
0: 对，在广东确实不好做，所以很多人去的话，我就要点只鸡啊<笑>
1: 因为广东人不能不吃鸡的，就点只鸡呢，这个鸡究竟入不入味啊，这个鸡嫩不嫩啊，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就可能必点的几道菜啊。到了广东之后，粤菜里面做代表这个粤菜粤餐厅的水准，而且街坊前后左右大家都会来吃，都觉得这个餐厅好的，其实都是一些家常菜，比如说要吃鸡了，白切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菜。
0: 然后烧鹅，然后叉烧，叉烧肉，你要点个叉烧，我吃这个叉烧我就能知道这家餐厅做得好不好吃。这样也是叉烧很出名的。天哪，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在其他地方开餐厅还有可能可以糊弄一下食客，在广州开餐厅好像糊弄不了，人人都是资深吃货。因为广州确实是餐厅太多了，比如说广州跟深圳比<笑> 就比如说餐饮界的朋友会跟我讲，哎呀，在深圳生意好做多了，随便你开一家餐厅都很多人来吃，但是在广州就不一样，这个不行了，这个味道不正宗了，然后这个菜太贵了，不值这个价等等，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妈呀，我觉得好像在广州做这个美食媒体工作好刺激。<笑><笑>
2: 哎呀，就永远可以尝鲜，因为竞争压力好像更大一些。所以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广东朋友的这个吃饭习惯，早上起来喝早茶的时间跟我们北方人相比，就是你们可能更愿意多花一点精力和时间放在早茶。尽管工作日的时候大家时间都紧张，但一旦周末有时间，全家还是愿意相对起早一点去喝一个早茶，然后比较闲在的过一个上午。但是可能北方人在这个早餐的时间就会比较压缩，
0: 不是那么的重视。因为其实在广州人看来呢，喝早茶其实还不仅仅只是吃，它还是一个社交的呀。比如说有时候呢说跟同事聊个事儿，那我们不如就去喝个早茶吧，边喝边聊。事实上它也像你去喝咖啡厅喝杯咖啡道理是差不多的，只是到了周末呢他约了比如说约了长辈啊，
2: 然后一家人，比如说还有亲戚朋友啊怎么样，十来个人去喝个早茶，那它事实上是一个家庭聚会的形式。就比如果家庭聚，很多人会选择说去喝个早茶这样子。这个因为首先这个是广东人那个生活习惯，然后大家也都喜欢，所以呢就特别好约。 比如说你知道在北京现在你要是约一个什么事儿，说想请人吃个饭，大家得想半天，哎想吃什么，哎吃这个还吃那个，就是很难成型。但是广东比较容易，哎周末你有事吗，只要时间可以咱们约早茶呀。

0: 对不对？对啊，嗯，因为早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早茶的品类很多，你可以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嗯，而且总体来说早茶那个份儿都比较小，不但可以吃很多种类，然后呢每一个价格也很实惠，所以总体来说性价比也很高，是非常好的一餐饭。哎，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比如喝早茶的时候，传统的你们广州人会点什么茶，然后什么点心的点击率特别高？
1: 其实最普通的话呢，就是普洱茶，就其实普洱茶，普洱茶呢就很多广东人老广在喝早茶都会点的或者铁观音，大概都是这两种。那如果是说喝茶的话呢，可能虾饺啊肯定要点的啦，虾饺、烧麦，还有这个凤爪，这都是比较传统的，还有就是蒸排骨，这都是很传统的。那还有就是
0: 流沙包，就是里面是蛋黄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早茶，就是广州早茶的一个很大的特色，特别好吃。对，天哪，你一边说，听众朋友说一边在流口水。我们一个老听众小楠楠就说救命啊，虾饺、叉烧、榴莲酥、妈呀，我馋了，我还没吃早饭呢。就得吃午饭的，什么时候能吃午饭等不及了，我现在就想吃。
1: 对对对，因为事实上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把早茶当午饭来吃，就比如说十点钟啊，十点钟才慢慢去茶楼，然后就一直吃到下午一点多，大概这种也是挺多的。另外这个小楠楠还说说到广州就不得不提，鉴于1958年的银记肠粉店，招牌菜是牛肉肠、艇仔粥、鲜虾粥还有鸳鸯肠、韭黄鲜虾肠，银记在广州拥有超赞口碑，多年来凭借它的粉薄味鲜爽滑，对，口感独
0: 像楠楠说的这样，银记肠粉店。
1: 这个银记肠粉店呢，我觉得是因为肠粉这件事呢，以前银记肠粉店是一个很小的店，那个时候确实很好吃，但是现在呢，它变成一个连锁店，就广州几乎所有的这种肠粉店都成为这种连锁店。连锁店之后呢，它事实上是抹杀了个性，就是每个小店的个性。我其实觉得说到肠粉这件事，我是觉得我家乡汕头做的比广州好。
0: 那是肯定的。我跟你说，你要说广东美食可以说广州，但如果你说到广州美食要追其溯源更悠远流长一些，那一定要提到像顺德啊、潮汕的，就是这些地方正的吃货的天堂。
1: 因为银记肠粉呢，银记肠粉现在它是满大街都有，全广州到处都有银记肠粉，然后我觉得味道就差不多吧，因为也不算太差，就标准化的口感，然后因为它以量嘛，我应该都是中央厨房做的前期的生产出来的，就不是那种小作坊的，就不像汕头现在还是很多这种小型的小店，那可能他自己做的肠粉，来自己配上的那种虾呀、鸡蛋啊、猪肉啊等等，海鲜啊，就更细腻一点，
0: 哇、
1: 而且我觉得皮也更薄一点。
0: 我、天哪，我也受不了了，我其实吃的也不多。红同学一块连线，让他带着我们逛吃广州。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5回，书接前文，咱们说了王光明的身世，魔山派的派主飞天神龙王光明这段写历史，说到现在就算全部说完了。那么这王光明啊，受老师魔山派这帮人的解救，这才保住性命，眼泪掉下来了，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是让派的传人。你自己死了，光明啊，那没什么，但是我需要传人呢。咱们魔山派让人说成是邪派，像你这样正义之人就应该作为魔山派的传人。我把一生的心血都扑到你身上，你要明白，要懂事，要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啊。后来这王光明悟出这个道理来，一再承认错误，到这儿平安无事。此后他什么心都没有了，干嘛呢？一心一个心眼儿，钻研武艺。师徒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起，那老剑客呀，把毕生的能耐10之7-8，89%都传授给了王光明。王光明上上根智慧，人这个智慧啊，分好几种：上上根、上中根、上下根。中上根、中中根、中下根、下上根、下中根、下下根，这就是人分3、6、9等的九等，并不是说人有贵贱之分，而是有智商的等级，分了这么几。

多大岁数？70岁的人了，但看上去，哎呦，为什么呢？练的返老还童的功夫，越大越年轻。后来东方老剑客不在了，磨山派的当家人自然就是王光明，王光明就是磨山派的派主。刚接手的日子不久，他一想，我得闯荡闯荡，名山大川我一溜达，访名山拜高人，切磋技艺，让江湖上有人知道我。杰高承认磨山派，很多人都承认，而且他的秉性十分暴躁，爱好打不平，就这样爱管人间不平之事，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王光明，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又叫火爆药。不单叫这飞天神龙，还叫火爆药，俩绰号，火爆药飞天神龙。什么叫火爆药呢？就是谁做了伤天害理的之事，要遇上王光明都怕遇上他，遇上他没个好就得死。就这样又得了这么一号。王光明这了不起呀，单说这一天他溜达来溜达去，就走到了九一山阴阳教，居高临下蹲在那儿看热闹，底下一幕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动了好斗的心，他恨透了阴阳教，这阴阳教做的事情不光明不磊落，损阴丧德，他从心里往外就袒护着小月亭。你看这有多好啊，人呀都是有这个观点，那就对了。因此他呀这才多次帮忙，救过月亭，救过杨红，又帮助月亭拿这个湛卢剑告诉市井，又救过叶乌光，又救过大和尚法镜和侯殿臣。今天一看他们又要做损阴丧德的事儿，这才不得已不露面儿，故此说了一句玩笑话，什么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唰飘身落在当场。这一报名有很多人都清楚，谁不知道王老剑客王光明啊。再看王老剑客王光明稳稳当当，微微一笑，月亭，你乃将门之虎子，虎妞我也听说了，你父亲也了不起，至于叶老剑客是丐帮的帮主，更加了不起。你们都后边休息，既然我已经暴露了我的身份，卧底这事儿帮助你们已经解决了，我呢替你们走几趟。我说穿青袍的，面罩青纱的，你是不是阴阳教教主的？你过来，今天王老剑客王光明，我要会会你个阴阳教的教主，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领，有多大的能为，你敢过来吗？他一说这话呀，就见阴阳教的教主气得青袍抖动，好像有点动怒了，那个意思啊，想要下场。青袍刚一抖动，旁边过来一个人，教主你干嘛生气？何必听他的？信口雌黄，他就是个无名的鼠辈。磨山派有什么了不起的？磨山派本身就属于外十八派，不属于正路。他不就是个头头吗？饭桶而已。教主，你就看热闹，属下不才，过去结果他的性命。噌，说着话飞身行，跳到当场，说话声也不小。再看呢，王光明王老剑客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眉毛一挑，十分不悦，心说这个人也太狂了，我教训教训他。这个人来到当场一看，王明一看跟自己的年纪差不多，70来岁左右，中等的身材，微长花白的胡子，鸭尾金狮子畔，

库，使用一对毒龙双轨。此时王光明一看就一愣，哦，这不是这沧州二老头一老吗？据我所知，你也帮过岳庭，为什么要跟我打呢？你认识老朽？对，沧州二老我听说在江湖上有名，欧阳山诸葛玄，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欧阳山，前者也放过岳庭。不错，放岳庭我们放过，这也不假，因为跟他老师有一定交情，但是吃谁的就得向着谁的，拿谁的就得向着谁的，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希望咱俩就得伸手了。哈哈哈哈，这么说老剑客非要跟我王光明比试比试呢？欧阳山老剑客，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真打还是假打？这种场合我就得打。正这么说，岳庭过来了。王老剑客，您先闪退一旁。杨老剑客，前者把我给救了，我很感谢，让我吃了顿饭，但不知为什么你要助纣为虐。哈哈哈，岳庭说这话有点不对了。我还是那句话，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手短，就得给人办事儿。你说这些没有用，现在我呀就得这么办，对你放了，那也是今天要收拾你。实际放了你，当中也有一点人情，毕竟和你老师有一定的关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的立场在这儿，没有办法。岳庭，即使你站到我的立场，你也得这么做呀。我欧阳山没有办法，只好如此。老人家，不要助纣为虐，这事儿就不对了。什么叫助纣为虐？阴阳教的教主对我够意思，有知遇之恩，我放了你也是因为你两个老师对我有交情，今天非打不可，不打也不行。岳庭，你闪退一旁。好，既然这样，欧阳老剑客，请请。过去咱们见过，现在在这个场合，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动手。既然这样，咱们就比划比划，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打到了四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啊。岳庭在旁边看着，哎呀，这欧阳山老剑客也相当厉害，也不是闹着玩的，就这样两个人伸了手。小岳庭一看，此时王光明这把刀也太快了，使的是什么招法，神出鬼没，魔山派的绝招，好棒的功夫，看来我还得学呀。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做人呢绝不能骄傲自满，时时刻刻要学习，活得老学得老，这话一点不假。正想这么时候，就听着欧阳山一声惨叫，啊，众人仔细一看，此时王光明的宝刀把他的双拐给架住，伸出另一只手使了个恶虎掏心式，在他个立扇上给掏了一把，就这一下子欧阳山就受不了了，惨叫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出去两丈多远，仰面朝天，双拐落地，这血就噗就喷出来了。大伙再看，此时王光明手里头两根肋条连皮带肉抓了一把，这一招可真厉害，掏不是掏到心脏，掏到肋骨都给掏下来了。哈哈哈哈，王光明冷笑一声，你自己找的，助纣为虐，人给你点饭，有奶就是娘，没奶也不是爹，你呀，真不是个东西，我收拾收拾你，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呀，疼死我了。阴阳教教主没想到，大吃了一惊，赶紧抢救抢救。

有人赶紧拿过一团布子来，把这窟窿给他堵上，那血往外喷，堵上之后抬走了。阴阳教那药也好，药不好，这人的命就没了。那么就这样，也得说这位面前的欧阳山五年也起不来，捡了一条命，没死，但是成了终身的残疾人。他刚下去，这沧州二老第二老诸葛玄可急了眼，晃双剑飞身行跳过来，大战王光明。这个诸葛玄这小子找死，那也就是说王光明曾经给他留了三次情啊，打的了十几个回合不愿伸手，结果最后王光明冷笑一声，诸葛玄，给你脸不要脸，你真不知趣儿。刚才我觉着我下手有点狠了，现在我看我非掏你一把不成，让你敢？我怎么不敢？给你面子，我可不想让你死，可是你一再每一招都奔我致命处打来，既然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五个回合之后唰着一掏奔他小肚子来了，这一下子撕拉半斤肉给他撕下来，肥瘦这玩意儿都有啊！啊！诸葛玄惨叫一声，哎呀，这时候也昏厥过去呀、啊！各位，你们逼人太甚，本来我王光明不想下棋毒手，都是你们逼的，你们阴阳教的人太欺负人了，教主。你老在那儿杵着干什么？你要早上来，这些人也死不了。看来这些人为了金钱，为了各种利益，都能把自己过去的交情和正义都忘记了，所以这两个人可杀而不可留。我王光明对你们是嫉恶如仇。我说教主啊，你实在也吃不消了，赶紧下来，我陪你走几趟。这教主青袍抖动说话了，可恶，猖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这点能耐，看把你给美的鼻涕泡都出来，北都找不着了，你发了狂了。这种人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不然阴阳教连败两仗，士气低落，这没法打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里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说前文书讲过沧州二老也是卧底吗？也是好人吗？是，但是后来阴阳教的教主给了他无数的金银财宝，致使这二老变节。这二老啊，对什么最喜欢呢？一个是金银财宝，再一个主要是古董和名人字画。你看每个人都有一好，有人好色，有人好钱，就这样，尤其古董字画给的太多了，全都是名人字画，最后使沧州二老欧阳山和诸葛玄变了节了。本来他们也是帮助乐亭的，结果也就变了。人呐，为了自己的爱好和各种利益，自然变节。每个人都有一种软肋，他都有一好，有好美女的，有好音乐的，有好酒的，有好评书的，还有好书的，爱看书的，还有好唱歌的。他们好的就是名人字画，那个金银财宝和一般的金银财宝不一样，价值连城啊。所以这两个人变节了，自然而然也是情理之中之事。所以呢，人都有他致命的弱点，那么他俩的弱点就在于此。这个时候阴阳教确实士气低落，确实连败两仗，这士气低落，这仗说实在的就真没法打了。看到这儿一时半尺儿，这耗子拉木猛。正这么说，一个白衣侍女

持着长剑飘身到了教主的身旁。教主，什么事儿？教主，容您三思啊，这仗没法打了。这侍女转身就走，又过了一会儿功夫，这侍女又回来，后边此时又跟来一个人。再看这侍女带着这人参见这教主，这人来到教主的身旁，教主一向可好，老身参拜教主，老身这厢有礼了。哟，这侍女啊，再看教主一看，闹了半天是专门伺候这个老太太的。再看教主对这个老太太特别的有好感，而且是特别的尊敬。免，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怎么有兴致来到九一山顺元峰？哎呀，教主啊，闲着没事儿，我是没把的流行，愿到哪溜达就到哪溜达，我这脚呢随便走，今天一时高兴来在贵宝地，偏赶上遇上这个战场。教主啊，说实在的，谁让我来了呢？我来了我就凑这个热闹，您在旁边歇着让我过去如何呀？老人家，你长途跋涉来的不容易，鞍马劳顿，休息去吧，等改天缓过乏来，少不了你的份儿。这休息就休息，注意身体，好好保寿，那您就上，现在用不着您。哎呀，教主，我听说了，来了个什么魔山派的派主，叫王光明，江湖人称飞天神龙，连胜两阵。这事儿呢，既然让我碰上，教主，我也就得上。吃饱了喝足了，我确实也吃饱了也喝足了，我这手心脚心确实也刺呢，不杀人我就难受，我就得马上去。好吧，老人家，既然如此，有劳大驾，自己人何必客气，闪闪闪闪，各位闪闪闪闪闪闪。阴阳教的人往左右哗啦这一分，这人出现了，这么多人看不清楚，等他出来往这儿一站，丐帮的人月婷虎妞所有啊，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也太难看了。来这个老婆子晃杆儿差不多少，是头一齐第二齐，满脑袋红色的头发，也不知道是天生是这样还是染的，也不梳洗，也不给他拢一拢，跟乱草相似，被风一吹左右飘带，整个一个大头鬼。再瞅这张大脸，一张大驴脸当间破开能变成两张脸，面似瓦灰。再看斗鸡眉，深眼窝看不着眼珠，就是两个大黑窟窿，小耙鼻子，鲶鱼嘴，也看不着他那牙，皱纹堆垒。往身上宽看，身上穿着青袍子，最特殊的是细脖子宽肩膀，再加上细高挑，整个一具骷髅，有很多高人都认得啊，原来是他，他还活在世上，就包括这位魔山派的派主飞天神龙王光明。王老剑客一看也认得，骷髅岛，江湖人称骷髅玄天剑，这老太太叫飞天神鱼，飞天神鱼冷寒冰，冷寒冰。冷老剑客，这个女人纵横江湖80多年，杀人无数，要不然阴阳教的教主那么高的身份，怎么叫他老前辈啊？辈分极高，杀人如同嗜血的魔王啊，今天也跑这儿凑热闹来了。王老剑客一看是他，倒吸口冷气，也叫知主啊，

0: 这时候再看他阴阳怪气的，王光明，我跟你没什么仇恨，不过呢，我跟岳亭倒有仇恨。岳亭，你过来，我问问你，骷髅岛有三星，你知道骷髅岛三星跟我什么关系呢？都是我的徒弟，骷髅岛三星有死在你的手里的吧？岳亭啊，岳亭，我跟王光明没仇，我先找停道，吸口冷气。这个时候再看王光明，不必着急。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作家李月儿老师历经22载亲自实践的教育经典《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知乎上对孩子好的教育高赞回答是：当我变得和你的期待不一样时，请爱我原来的样子，疼我原来的样子，赞美我原来的样子。现实中，多数父母总想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而不想。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的花期，让孩子感受到幸福，他才能茁壮成长。著名儿童教育专家、美术教育家李月儿在所写的《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一书里如是说：人是一种渴望幸福的动物。这本书畅销了20年，被誉为上天送给孩子和家长的福音。他认为，爱是教育的前提，教育必须要在爱的基础上建立，少了爱就无法实施教育。与其说这本书是在谈教育，不如说是在教
1: 调频101.3
3: 间20点整。
2: 在书中，作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被爷爷奶奶带成了问题孩子，老人一天到晚把孩子抱在怀里，不让她乱跑，怕摔着，也不懂与孩子交流。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孩子的大脑很少得到必要的刺激，从而被闲置荒芜了。于是这个小女孩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家人的爱就像是一个无情的割草人一样，把孩子天生的美好的品质给割掉了，从而导致孩子成了问题儿童。作者指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观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科学城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举办；看米吴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集人气满满；红螺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动静相宜，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怀柔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

0: 2026竹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室为市民游客带来观音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1: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2: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1: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张玲、陈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3: 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1: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众与激情。
4: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看比赛也好，或者是游玩也好，都非常的推荐。
5: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6: 对，
5: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7: 我感觉怀柔的就是环境特别的美，适合旅游打卡度假什么之类的。
0: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0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胜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创新魅力，领略怀柔山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沿途串联新胜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位，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生活的市民。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8: 我是21年来到这个咱们怀柔的，我平时在那个杨颂工作，今天借着这个活动呢，也到咱们怀柔科学城这儿，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0: 不仅本地市民点赞打卡，还有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来，沉浸式体验怀柔的生态之美。
9: 我们这次30多个人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0: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会会长周天旭说，
10: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空气能见度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
0: 适合。
11: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城的温度与活力。
0: 3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阅书集活动精彩纷呈，乐乐趣米无科学漫画、米无科学秀、10万8千里陆先森乐队、郭贝贝新书10万分享对谈、匠艺体验、书衣拓印工坊等活动亮相雁栖湖畔，市民游客看科学秀、听作者分享、亲手拓印，赴书香之约。请听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朋友在讲师的指导下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干冰云雾慢慢涌出，现场孩子连连惊叹，沉浸在干冰云雾秀带来的奇妙之中。
12: 今天的实验非常好玩，以前我只在仙侠剧里或者游戏里面见到这种吞云吐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非常的神奇。我还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升华。
1: 除干冰云雾秀，现场还

0: 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中，液氮快速吸热降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云雾。孩子们踊跃举手上台体验，在趣味互动中让课本知识鲜活起来。
1: 他平时在书上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啊、化学呀、啊，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表面的。通过这个现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米无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欲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2: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0: 同日下午，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108000里》新书《100000》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2015年至2025年乐队十年间的随笔、诗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森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峰时里等经典曲目背后。
3: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森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
4: 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彼刻所有的真实的事情，同时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0: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一工作坊同步开展，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一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5: 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游览红锣鼓岔后，走进周边村落、创意书店、阅读空间等特色场景，特调咖啡、创新美食等多元业态，串联起红锣山下独有的秋日浪漫。请听本台首席记者李菁、本台记者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0: 喵王斯山野茶食凭借古风与萌趣碰撞的差异化风格，搭配创意美食，俘获大批青年潮人。店内韩露丽香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烤鸡做法相结合，成为桌桌必点的一道美食。
6: 其实我刚才尝了，它是皮是比较酥脆，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0: 门店的环境设计同样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7: 我们是来重庆来这玩，然后呢早上去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边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0: 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午市翻台率达到50%。松苑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吸引并留住游客。酒店设有中餐厅、西餐厅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风光，品尝葱爆红鳟鱼、慢炖野味，沉浸式感受山。
8: 松苑酒店餐厅午市这两天每天呢，我们都800到1000人。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跟我们晚市都链接上了，够忙的。
0: 袁溪书社依托阅读空间持续留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

0: 之所。 TM 咖啡则凭借多热门休憩点位，店内既有经典爆款板栗咖啡，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1: 本台记者杜伟经营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也风光正好，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2: 舞动起来，咱们手中的红旗，共祝咱们祖国生日快乐啊！
1: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十一国庆展，现场游客和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内游客可在大坝上欣赏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无重力设施齐全，项目趣味性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菲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卡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3: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自己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到最上面的时候，哎，我往远处一看，那高山那河流好美啊，我就沉浸在这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1: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治愈的山野慢生活。假日期间，度假区为游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4: 除了欣赏这里的风景，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心里特别的静，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1: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为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商圈、餐饮、活动、休闲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多元业态点燃消费热情，市民游客尽享烟火气，释放消费活力。物美京北大世界开启欢乐购模式，本土红螺食品、玉石园等怀柔优品推出国庆专属礼盒和特惠伴手礼，满足欢乐气氛在趣味互动中点燃。青春万达广场推出国风月宫巡游、 IP 互动巡演等20余场群众性文体活动，满怀期待音乐节、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聚起人气，一场场沉浸式活动撬动客流增长。首店、新店矩阵也在不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酸辣粉作为怀柔餐饮首店落地青春万达广场，并接连开业，为市民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商圈热度攀升的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京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上线，观赛、逛集、休闲一体化的活动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晚餐则从下午5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5: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然后我是留学生，我们假期所以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这顿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1: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

0: 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雨佳报道。 初秋的长少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美好时光。沿着长少营村南山步道缓步上行，沿途林木层层渐变，满眼都是清新自然的山野景致。行至山顶观景台，藏蝶山林错落村居，开远山尽收眼底，是徐徐柔和的阳光，温润不刺眼。 随手拍照都是原生态的山野氛围感，登高望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散，身心高过后，最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时的天然中草药融入菜品，好吃又养生。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招牌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 特色玉林糕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野里恰到好处的养生小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 2.5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 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鸣，山野静谧，格君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 全程节奏自由随性，无需赶路，走累了便可驻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一水山林倒影澄澈灵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湖面与林梢，水面波光粼粼，满目温柔。 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完全城，静坐水库边，净土园合作社的新鲜红薯正值收获时节，带着泥土原生气息，是地道的山乡秋收好物。不少游客游玩之余，都会顺手带上一盒，把山间的软糯香甜与烟火气息装回家，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人潮。 这个秋日，市民朋友们不妨约上亲友，走进长少营满族乡，登高望远，林间漫步，感受乡间田园的秋日美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莫风波里。
3: 勉强，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古语家，成有舍。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8: 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家风是传，
9: 奶奶，旅游好玩吗？好啊，你，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倾听。
13: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
16: 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9: 请先说。

0: 他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2: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

0: 继续跟您说说寒露节气。我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奇重阳节，很多年份是前后脚，就是很近的。寒露节气和重阳，其实我们知道重阳节是敬老节哈。其实这个时候确实敬老也是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这个重阳花糕啊，比如说菊花呀、菊花茶，确实也适合老人喝，是吧？
1: 你看他为什么设置这个时候来敬老呢？
0: 嗯，
1: 你要想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敬
0: 老，为什么不在春天，不在夏天？
1: 对，刚才你讲的物质基础是很重要的方面，除了我没有东西我怎么敬你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季节它需要，对不对？我敬老，我这个时候老人我就给送寒衣吧，
0: 嗯，
1: 送一些什么
0: 生活用品，
1: 帽子啊、老年的鞋啊，送一些鞋啊什么的，它有可以需要，又温暖、对不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呢，秋分跟中秋挂钩，
0: 嗯，
1: 寒露跟
0: 重阳
1: 挂钩，但尽管在波动过程中它可能有交叉，但是相对来说呢，它有一个挂钩的点，挂钩的点它落在寒字嘛，有寒露，有开始有寒了，你才送温暖，你没有寒，我送什么温暖？
0: 对呀、
1: 对吧？
0: 及时雨送浆啊，
1: 对呀、
0: 不合适。
1: 有这个需要，
0: 嗯，
1: 这是一个内涵。再有一个呢，就是菊花，因为这个时候我菊花我独开啊，
0: 嗯，
1: 其他花呢，就是从寿命，如果按寿命来说，那它年岁最大。他活得最老啊、最久啊，
0: 最长啊，
1: 最长啊，所以呢，也是一种隐喻，
0: 长寿哈、
1: 长寿啊，
0: 嗯，
1: 所以我送菊，我说菊花糕，
0: 生命力强啊，
1: 对，我送菊花糕、菊花酒，对吧？敬老，它也是有关联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这里头好多是异乡的，有甚至包括谐音的。它九月九，我们说数字九是最大，

0: 那么酒是最长久，从它既是长久又是最大，这不寓意它长寿啊，对吧？它寓意这个 老年人是长寿的，是吉祥的。
1: 嗯，
0: 由来从酒，我们说过去历史上呢，从它是九月九是个从数，是吧？九月是个吉数，是吉数，所以呢，它从数那就更吉祥了。
1: 有一首诗哈，特别特别有名，说的是九月九。这个诗里的这个主角却不是老人，说的是兄弟啊。这就是王维在自己非常年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是一首思乡的诗。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啊，是诗佛是吧？他同时还是画家、音乐家，他是一个全才。他的诗呢，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了晚年，其实诗写的非常的空灵。但是这个时候，王维还是一个追风少年，所以这首诗其实写的非常的素朴。即使你跟他隔了一千年，他诗大概写的意思，你读起来完全没有障碍，是吧？九月九日重阳节的时候，他正在异乡呢，没有和自己故乡的兄弟在一起，所以这时候非常想家。他就想，哎呀，你们肯定是登高去了，你们每个人都插了茱萸，唯独少我一人啊。
0: 对，所以呢，他其实是也是，你看故乡里有神定，也有父母啊。
1: 对，这个事儿是一个家庭的，
0: 对这个家族的一个回念、
1: 啊、
0: 所以他那个回念呢，可能并没有写到说啊，他的父母他们家的爷爷奶奶老人什么的、但是他讲到了忆故乡，故乡的兄弟，然后呢，我没有跟我这长辈在一起哈、去敬老，然后呢，我自己呢，等于是少我一个。其实想说，敬老的仪式上我没参加，异地呢，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敬老。他这首诗表达的也有这样的意涵。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茱萸呢，它是历史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东汉的时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哈、认为他是吉祥的，能辟邪，能够驱蚊虫哈、就这样的，所以可以带，可以洗浴都用。
1: 那诗里写到了啊，就是遥知兄弟登高处，就是重阳登高是一个过去很重要的习俗哈。其实重阳登高它其实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送别啊，他在送什么呢？黄昏的时候，古人会站在高处啊，遥望天际。他其实是在目送一颗陪伴我们春种秋收的星星缓缓隐没。就是你这时候夜晚之后，夜空中不会再有这颗星，它将与太阳同生同落，直到明年的清明。这颗星有很多名字，比如说辰星、伤星，它是苍龙秀心脏的第二颗，所以这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大火星。因为这个大火星每天出来你当然看不见了，所以
0: 大火星这个时候它西沉了，就降下来了。
1: 对，
0: 其实是为什么，所以我们的五行里头啊，它不同的星它是不同季节出现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流火，那是不是这个七月流火，就是说大火星开始往下降，降下来，不是升到最高的处的，是这样，是这个大火星的。
1: 对，所以就是清明的时候，其实它陪伴了我们整个春种夏耘的过程，到了秋收我们都已经粮食入仓了，是吧？其实我们要感谢这颗星星，因为它的出现告诉了我们时间，指导了我们的农耕。就是这时候天幕上看不见它，夜晚看不到它的时候，哎，我们就进行一次送别吧。
0: 对，它是我们说天人感应，天地感应，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是某些星出现代表什么季节，然后某一些星呢还对应的某个地区也不一样。
1: 我看到《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哈、说到了寒露节气，看鹤正当时啊，说到了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的非常祥瑞的鸟。因为宋徽宗赵佶还画过瑞鹤图，画的就是这个丹顶鹤，很漂亮。我们也说松鹤延年啊，它代表长寿。而这个时候寒露时节正好是丹顶鹤迁徙的时候。
0: 鹤呢，就刚才讲了，它有长寿的，另外一个呢，它也是有代表什么忠贞的爱。

0: 爱情啊，这种鸟它就是一辈子不换的，不换的这种。另外一个呢，它白呀，然后呢它腿长啊，
1: 对，它属于涉禽，
0: 涉禽，对，
1: 禽类好多种，比如说攀禽啊，飞禽啊，涉禽就是在水边溜的，腿特别长，然后那个嘴也特别长，可以捉这种，
0: 所以它腿长就是高嘛，所以就高洁
1: 洁白嘛，所以就引申出它是高洁的一种品德啊，这样爱情忠贞长寿高洁，
0: 颜值也高，
1: 对，所以它在这里头出现了，它也有个敬老的意思，表示长寿嘛，一种期盼。所以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一些许多地方呢是鹤的栖息地迁徙，它也是候鸟。
0: 比如说嫩江中下游地区啊，就是有著名的湿地扎龙自然保护区，是吧？然后呢，丹顶鹤到了夏天，过夏天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比如说寒露时节，它基本就回到了飞到了南方，比如说江苏盐城，
1: 阳城地方，对对对，因为那个它就不要水太深。 它的腿长为什么腿长就是适合在湿地里觅食，
0: 对，你要是不是湿地的话都是水它也不适合，是吧？
1: 它不是主要靠游动的，它是在湿地里走动的，
0: 对，涉禽嘛，是吧？当然就是现在如果您去齐齐哈尔推出了一个雪地观鹤，就因为冬天呢人为的提供给它越冬的食物，所以不往南飞了， 冬天我也留在这儿，
1: 它有吃的了，
0: 有吃的了，它就举家呢看两眼地观鹤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就是轰起来让它飞起来，它那种硕大的鸟，然后白色的羽毛，黑色的尾巴，在你头顶盘旋的时候，和你比如说乌鸦飞过，麻雀飞过的感觉截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而且是雪地观鹤，你知道一望无际，全是冰雪，然后它在蓝天上飞翔。
1: 我觉得
0: 扎龙自然保护区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值得你去一次的地方啊。
1: 对，那这样是个别样的赏鹤。对，别样。
0: 在雪地里赏鹤，不一样。
1: 对，不一样。它就跟沼泽地里头看鹤哈，它是一半在水里头，一半的腿在水里头，一半在水面上。
0: 虽然夏天下飞，那个白雪和白鹤那种呼应，你就感觉到就是雪国，
1: 蓝天白鹤。
0: 可能在雪地里还留下了一串串的那个鹤的脚印啊，就是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唯美，嗯，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到了冬天去一趟东北感受一下哈，头顶上还有一顶红，对，红色丹顶鹤白的背景下，
1: 那顶红可是太珍贵了
0: 啊，所以你就觉得它简直就是神鸟，而且这个就是你去观鹤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鹤 它长期在那儿，它每天都和游人其实距离很近，它有的时候和你也就两三米，当然它不会让你碰到它，你也不能碰到它，但是它离你特别近，它就在你旁边遛弯儿，小朋友甚至有的时候一跑，那个鹤才快走几步，其实它个子也不矮的，
1: 对，
0: 它可能有1米6多哈，就站起来然后就在你旁边真的亭亭玉立的走着，款款而行，那感觉特别好，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寒露

0: 我们这个寒露话美食其实也给大家一些小的这干明目，滋阴补肾，然后菊花和玫瑰花在一起可以调和肝胆，其实有解暑益燥的功能。这时候你可以自己配伍一下。对，
1: 那么菊花呢，它还可以跟其他的茶叶组合，就比如说它跟普洱茶进行组合，还有跟龙井茶进行组合。然后我们这个 它那个菊花呢，比如说我们除了加冰糖菊花以外，你可以加蜂蜜，加一些蜂蜜，而且呢是符合这种人的这个时候的需要的。

0: 继续和您说说寒露节气。我对话的嘉宾是唐志强先生。说二十四节气，说一年四季哈，我没有问过唐老师，一年四季就是，当然都美。那您最喜欢哪个季节？
1: 季节来说呢，那肯定还是春分和秋分。
0: 嗯，
1: 因为春分呢，等于是
0: 因为您生在春分，
1: 对，一个是，
0: 所以您最喜欢春分。
1: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经过一天的萧瑟，一年的一个冬季的萧瑟，这个时候突然开了，
0: 哦，
1: 放了。舒服了，对吧？熬过去了，这种解放的这种舒适感，那你是带来一种很不一样的享受的。
0: 对，
1: 然后秋分呢，也享受经过了一个夏天的这种酷热，迎来了这种硕果累累的原来同时夏天呢，尤其大小暑的这种闷热，打开食物也不少。
0: 嗯，
1: 量也多啊，所以那这
0: 喜欢的
1: 最喜欢的，
0: 就是问的是季节，但是唐老师准确给出了节气的那一天哈。那这两天其实也特别有标志性意义啊，都是昼夜平分的。那春天给我的感觉总是就是我在屋里会待不住。

0: 住，这个花开了，那个花开了，我就老想着出去赶趟似的欣赏这些花，就心是不安分的啊。我也生在秋天，秋天那种明净，其实是我更喜欢的啊，就是那种晴空万里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种。
1: 明净宁静啊，我觉得我更向往这种状态。你跟唐代的诗人差不多，唐代的诗人也是我们从他做的诗在世纪做的诗的数量来统计，也是春秋两季做的诗是最多的，
0: 因为这两个季节其实最鲜明是吧，
1: 最鲜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适宜的天气底下，他这个可能是更加
0: 触发出诗人的这种创作与诗情。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这个我们这本书收录的韩露有关系的诗送给大家啊，这是东晋陶渊明的《饮酒》啊，第五首啊，这首大家可能很熟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多美的一首诗啊！提到了菊花哈，这肯定是陶渊明在秋天写的一首诗哈。
1: 我们想啊，他这个菊到底是自己种上去的，还是野生的菊？
0: 东篱下嘛，好像是他们家这院子里的，
1: 对，
0: 仿佛是他自己种的。
1: 对，应该是由篱笆的围着的菊，
0: 而不是一朵野菊花。
1: 对，也不是一个野菊花。
0: 多美的一个瞬间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回忆自己的过往的时候，不是大事儿， 而是一个美好的瞬间，那个瞬间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啊，只是你看，比如说陶渊明，那是一个黄昏啊，这个采菊东篱下的时候，瞥了一眼啊，看到了南山，悠然见南山啊，那是一种特别安静的、纯美的一种生活状态。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那样。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无题。我最好的状态，其实我不能用语言表达。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说上台，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说，也特别希望大家能找到这种片刻的自我疗愈啊。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下次。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广播讲的是和情感、和伴侣关系、恋爱、婚姻。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董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在一家公司，现在我的这个男友呢，也在这家公司。”我们两个人啊，3年前到这家公司的，

0: 来的时候呢，当时别人就向我提过，说他是个单身，就撮合过我们两个，也是其他的同事。我当时呢，死活就没有看上他，因为我觉得他真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他的性格啊、脾气啊、长相啊，我都不喜欢。那么，但是好在别人撮合我们，我没有看上他，也没有特别的介意。我呢，也觉得大家既然在一个公司，也不用特别的在乎这个事情。慢慢的，我们相处呢就挺自然的，我们就是以同事关系在相处。相处当中，在工作中也有很多的交集。这几年的时间呢，我也找过别的男朋友，也和别人谈过几个月的恋爱，但是都没有谈下去，没有成功。慢慢的，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和他在一起还挺舒服的。慢慢的呢，也就觉得和他在一起有那种日久生情的一份依赖了，对他开始比较关注了，都觉得不是同事关系了。都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和我的朋友也是闺蜜就聊到了这一点。我的闺蜜说，印象很清楚，在3年前我提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对这个人是很贬低的，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条件、长相无一是处。所以呢，我的闺蜜就提醒我说，你到底是真的喜欢这个人，还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或者是因为在了你已经麻木了。那我心里边一下子对自己就开始有了种种的怀疑，但是我自己又弄不清楚。所以呢，我想请教一下节目里的专业老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
1: 这个好难说清楚的一个问题，
0: 所以我把难题留给您了嘛，留给我们这个最棒的嘉宾董老师了。不过是不是有那么一种说法哈，就是有的人，见一个人见的时间长了，这个人总是在生活中出现。哎，我记得好像是某个国外的某个大学有个什么实验，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不断的让人熟悉另外一个人，熟悉另外一个人的什么是照片啊，还是人呢、啊？这样一个实验哈，然后慢慢的你对这个人的好感就会提升，是吗？
1: 对，只要没有厌恶的东西重复刺激你，你就会提升。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这是一份真感情呢，还是一份就是这个所谓日久生情，是不是爱情啊？
1: 难就难在这儿。你看啊，咱们先说什么是爱情啊。爱情呢，它是有定义的啊。
0: 嗯，
1: 社会心理学给它有个定义，叫成熟个体之成熟异性个体之间的带有，但这定义等于没给，就什么是叫浪漫色彩，什么是叫高级情感，这个也很难去说。
0: 对，
1: 所以后来大家就普遍的认为，什么不要去对这个爱或者是爱情做定义了。虽然好多整本书都研究，然后你看完之后，你也会觉得也没法定义，就很难定义的东西。所以呢，它不存在标准的什么是爱，什么是这个不是爱。
0: 对，
1: 它完全是你的一种主观体验，而且一定要意识到，我们对于爱的或者是美好情感的这种体验是随着空间、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0: 嗯，
1: 你不能说一开始感觉后边就一直有感觉，
0: 嗯，
1: 这都不存在。
0: 嗯，
1: 它是一个特别动态的过程。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一定第一个要先有这个认识，第二个呢，这种花长时间建立起来的这种感情啊，
0: 嗯，
1: 其实它还有比较多的理性的参与，偏激情的这种预见式的这种感情体验的爆发呢，当激情消退之后呢，可能就会冷淡一些。
0: 嗯
1: 啊，所以呢，有利有弊，这个看你自己怎么去考虑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任何的感情都经不起，很难经，除非你在迷恋期啊，任何的感情都经不起质疑的。
0: 嗯，
1: 这个一定要清楚，就是你对一个人有感情的时候，如果除非你真的你们两个进入那种热恋期，特别的那种互相吸引力很强，不然你不信你试试，你只要身边有一个人，你觉得他还是比你比较信任重要。

0: 上的人，稍提质疑，你就会跟着质疑。啊，一定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所以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适度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不要过多依赖别人的意见，以自己的体验为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试图去对什么是爱和不爱做一个定义，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做这个定义。有的时候只有你在里边待着舒服不舒服，受得了受不了。当然也有人给过一些定义，就是两个人好的感情是互相促进互相成长，而不是互相消耗的。这可以作为一个评估感情好坏的标准，但不能作为评估是否有感情的标准。比如我跟这个人待在一起不耗神，挺舒服的。而且他总能促进我的成长。比如说有的人就跟我反馈，他说我为什么喜欢那个男人，因为我跟他在一块儿我能安静下来。他就觉得这个男人真的是很好。
1: 对，
0: 但是这也只是他这一个阶段的需要。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就不能说这只是你这一个阶段的需要，这种话其实没啥用，每个阶段就是有每个阶段的需要嘛。
1: 您说的对，
0: 对吧？如果都这么去说的话，那没有一段感情可以说是就确定了，就是感情了，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一个不确定态的状态下不停的体验和经营的。我觉得对这个女生来讲，你第一个先不要太管别人的建议发展，第三个就关注到自己的体验上来，确实有一个可以去让她去作为判断标准，舒不舒服，你获得不获得成长。如果假设现在说你要跟她结婚了，你觉得还差什么？你可以用结果倒逼自己，这样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就更那个明白一些。
1: 对，
0: 如果你不指向某个结果的话，你可能会没法做判断，对吧？你会觉得也不也挺好吗？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太多的贪图和期望嘛，所以你可以自己试着拿一个结果倒逼自己。比如说，假定今年10月1日让我跟他结婚，我会不会结？你这样反逼自己，反倒可能能问出一些问题来。过多的问别人会混乱的。
1: 对，
0: 人处在感情的时候啊，真到谈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大脑经常在 theta 波。那个 theta 波就是那个催眠的时候的效应。你在 theta 波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受人影响。小孩6岁之前基本上都在 theta 波的状态比较多。所以大人随便说什么话，对孩子就定义了。所以你在那个 theta 波的时候，你自己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没那么清醒。所以别人的意见经常会影响你。因此以自己的这个体验为主。然后再判断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个人是否有增益还是有损耗。有的啊，这个也无可厚非，每个人不一样。第三个，拿结果来倒逼一下自己。如果现在让我跟这个人结婚，我结不结？如果不结，为什么？这样你就通过这种倒逼，你可能会清晰一点。那么是否确定你俩现在已经进入那个恋爱的状态呢？有一些民间标准，非心理学标准啊。
1: 你说，
0: 你想起他来就不由得笑，谁都能看出来。这一定是心里有人。就那种，我后来琢磨琢磨，好像也是哈。
1: 对，
0: 就莫名的想起来就笑，那种笑就透着幸福感。
1: 对，
0: 那可能就是了哈。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经常会想念和挂念他，你会特别有意识他有一些一起做的事情。
1: 是的。
0: 一起亲近的行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是那个我在抖音上看见的，说你对这一个人啊，不停的介意。就是当你们关系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但是你又不断的原谅，这或许就是爱情了。
1: 这挺有意思的，你不停的介意又不断的原谅。
0: 对，因为为什么让他们发展再看呢？就是到比如说关系不有距离嘛，当在某一个距离的时候，两人真的都很舒服的。就是因为它里边有想象的填补。
1: 对，
0: 对吧？然后又能保持彼此独立的空间和自由度。但是你们再走，你一定会体验到你们互相贪图和欲望会多的，对吧？这时候你希望他怎么着，他希望你怎么着就多了，这时候就有张力了。有张力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符合你的期望，有些不符合你的期望，有一些会让你触碰到你会难受。这个时候那条就起作用了，就是不断的介意又
1: 不断
0: 的
1: 原
0: 谅，你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你俩基本进入爱情关系了。但是没有标准。没有判定标准，最主要的是一定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这种感情体验它是个动态的，它是不断发展的。
1: 对，
0: 随着时空条件的转移，它一定会变。

0: 就是别停留在过去，然后呢，可以畅想未来，但是一定要关注当下。最主要的还是要学一些怎么把两个人关系变好的技能，
1: 哎，
0: 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这个开车一样，谁学、谁学都能学会。
1: 是的，
0: 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有效了。
1: 嗯，
0: 就是有些夫妻两营，对他们的关系的保持和增益，就是显而易见的。
1: 对，还是很有用的。
0: 这就形成了一种关系上的习惯。
1: 嗯，
0: 关系上的习惯之后，按照规律来讲，习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消退，
1: 是的，
0: 也会没有味道。
1: 对，
0: 他没有接受了理念，就是他是动态的，
1: 嗯，
0: 两个人的关系是动态的。当你们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信号告诉你，
1: 嗯，
0: 他们又会提前的进行调整。这个目前被证实来讲，可能是让婚姻变得更有质量、更幸福的很积极的一个办法。
1: 对，
0: 嗯，
1: 就是要学习，真的要学习一些怎么样能够运营两个人关系感情的一些办法。
0: 对的，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正在播出。
1: 下一位朋友问到的是，这是一位男士，他这样说的：他说我15岁的时候啊，他说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那我妈妈呢就又再嫁了，我妈妈又嫁给了现在我的继父。这个我的继父呢，当时也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比我小2岁，但是我和那个继父的女儿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因为当时继父的女儿呢。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是在他的姥姥家，而我呢和这个继父啊其实也没有怎么生活，我呢是在我自己的爷爷奶奶家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和继父之间没有什么更深的感情，那我和那个继父的女儿也没有什么关系和感情。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已经结婚了，我都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妈呢，对于我的家庭生活来说，我老婆特别希望我妈来帮我们看孩子，帮我们带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吧，别人还真带不了，跟我妈的关系更好一些。但是我妈每次来的时候吧，我妈就要求，她不能够单独来，她一定要把继父带来，她说继父离不开她。他们之间呢也生活了有几十年的时间了，确实也是有感情吧。那么我呢是看在我妈的这个份上，我妈要给我带孩子，我当然会对我妈更宽容一些，我呢对继父也是比较包容的，也会让继父来。但是继父来了之后吧，继父3天2头的到我们家里来，而且来了以后啊还亲近，每次嘴上都会叫我哥长哥短，叫我爱人，叫嫂子等等这些。他吧在这儿其实倒也没有在生活中有什么捣乱，偶尔也就是过来吃顿饭，他还会带一点水果啊什么过来。他那个人的个性呢好像是爱热闹，可是我爱人吧就特别不能容这个继父和这个继父的女儿。我们家的房子呢还算是比较宽敞，其实家里边也住得下，我自己总觉得看在我妈的份上，那么继父要过来就过来吧，继父的女儿个班或者是周六周日过来一下。但是我爱人呢，我爱人的脸色都不好看，他不想让我妈再帮着看孩子。但是我们的情况是我要上班他呢也要上班，他父母不看孩子，是去看他哥哥的孩子，过育儿的阿姨，因为育儿的阿姨和孩子没有办法相处，所以呢我们不放心，而且呢曾经给孩子造成过伤害，孩子的手上被烫出过伤疤，

0: 这些都是我们家里不愿意再请阿姨，非要让我妈看孩子的这样一个主要原因吧。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协调这个家庭矛盾，跟我爱人交流过这个事儿，他就是说，如果是我亲生父亲，他可以容忍，但如果是我的继父，还有那个和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还叫着我们哥哥嫂子，他说他每次听到了，他都觉得很难过，他对这样的家庭组合好像非常的抵触，为什么呢？
1: 嗯，这种抵触啊，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跟这个太太自身有关系，
0: 嗯，
1: 这个可能要了解太太自身的一些经历了，
0: 嗯，
1: 就这个可能了解这些经历可能会促进对太太的理解，以及我们知道她为什么对这个如此的抵触，所以这个呢，如果有可能性，先生可以跟太太详细的聊一聊，往深处聊一聊，不要就停留在说服接受还是不接受上，
0: 嗯，
1: 要关注在因为什么上，这个可能会对于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代言人。什么叫代言人呢？就是其实这个丈夫、继父以及继父的那个女儿也是不接受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他十五岁的时候结婚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男孩十五岁已经足够大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男孩心里一直还家庭的界限。
0: 对，
1: 其实在他的心里，继父和那个所谓的妹妹，
0: 嗯，
1: 一直是没有进来的。
0: 嗯，
1: 这是个男生，可能社会化程度比较高，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所以他不会表现出来，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而且呢，这个男生比较是功能性的，什么叫功能性的呢？就是解决问题，
0: 嗯
1: 啊，他觉得这个来就来吧，可容忍，
0: 嗯
1: 啊，然后但是呢，他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
0: 大的问题，
1: 哎，大的问题，他自己有这些情绪，有这些不满，有些意见的话，谁保？
0: 嗯
1: 啊，这个代言人代言的是别人的意图、欲望。需要和思想不一定是这个代言人自己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男生要内观一下自己，想一想自己是真的接受了这个继父和那个妹妹吗？
0: 嗯，
1: 这里边有一句话提醒我们，可能这个男生也不一定完全接受，因为他妈妈跟他说我来行，妈妈有这么一句话，
0: 嗯，
1: 就这句话的背后还是有一些深意的，
0: 嗯，
1: 就是他都作为条件谈出来的呀，
0: 嗯，
1: 那这个条件背后肯定有一个反条件嘛，
0: 嗯，
1: 反条件就是你来行，继父不能来，
0: 嗯，
1: 所以妈妈说我来行，继父也得来，
0: 嗯，
1: 啊，这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个潜在东西的存在了，所以不一定是这个太太不接受这个继父跟继父的女儿，有可能是先生自己，
0: 嗯，
1: 如果是
0: 你说的对，
1: 对，如果是先生自己的话，那太太就是代言人，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解决的焦点其实在先生，
0: 还在他本人，
1: 哎，还在他本人。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自己的那个
1: 东西。
0: 对，嗯，可能自己处理问题的那个方式，在别人看来，在他的老婆看来，他老婆就会觉得你其实并不接纳你的继父，
1: 嗯，
0: 还有他妹妹，
1: 嗯，
0: 这个恶人我来做好了，
1: 没错没错，
0: 或者有意无意的就做了这个恶人，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嗯，看看是不是这样了哈。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呢是一位男友。我老婆呢是这样，算是比较富足吧，我挣的钱都归我老婆了，那我自己的这个年薪呢，嗯，也将近小100万的这样一个年薪，所以老婆呢和我过得其实是挺滋润的。他弟弟2年前当时他们家要买房子的时候，我老婆给他弟弟就给了30万呢，那么他弟弟后来找了女朋友，后来和女朋友结婚的时候，我老婆又给钱了，跟我说的是给了5万，我自己感觉不止5万吧，应该给了更多，因为岳父岳母有一次说我的时候是说走了嘴，可能是我老婆给他弟弟确实给了不少钱。我心里边啊，虽有一些不快，但是和老婆感情很好，过去那我也不说什么了，再加上钱这个事情嘛，花了也就花了，还会挣回来的。但是我老婆在对待我们家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了。我姐姐姐夫病了，家里边遇到了困难，当时呢是有很多的医药费没有办法通过保险来报，而且那个医药费比较昂贵，姐姐一下子陷入了经济困难，跟我说了，我就跟她说从我老婆那

0: 而去拿钱。其实我没有想让我姐还，是因为我知道家里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个钱啊，一时也很难还上。况且姐夫本来就是他们家挣钱的主力，一下子病倒了。结果没想到呢，我老婆给我姐姐给了钱之后，惦记着要还。据说给我姐打了好几次电话，催我姐姐把钱还上。现在我姐夫的这个病情已经缓解了，家里边也慢慢的好起来了。可是我姐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之后，我一下子就很愤怒。我觉得他弟弟那边他可以把我的钱给出去，但是我姐姐这边，我都说了这钱不是借的，这钱是送的，他依然还去要。我现在就觉得和他有点过不下去，因为觉得他把钱看得比什么办。我们的孩子有个女儿7岁，其实我就是舍不得女儿在我们婚姻关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女儿受伤。
1: 他说有点过不下去，就是想有点那想法，
0: 有点想离婚了，
1: 想离婚了。对，但其实我这个事情如果假如我太太是这样的，我可能也会生气。你在支配着我们家庭的钱，就别说是我的钱了哈，我们家庭的钱，但是呢对待你们家和对待我们家截然不同。而且我们家这还是因为病啊，还不是其他的事儿啊，对吧？你还追着要钱，所以我首先能够理解这个先生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哈。但是我需要提醒这位先生的是，你打算跟你太太分开，真的就还是说你们这7年的感情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不一定是事情啊，还有可能就有一些危机的事情引发了，还是说这事的话呢，可能就有一些冲动啊。你要想一想，在除了在这件事情之外，太太在其他事情上的表现如何，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很多女性都有这个无意识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行为吧，偏向娘家，
0: 对，
1: 很多都这样，
0: 对，
1: 不单从物质上，从金钱上也是如此，这个呢，心理学上是有一个解释的，就是还是咱们在上个节目当中说那个叫分化不够，他没有完全从自己的原生他还是那个家庭的姐姐或者是那个家庭父母的女儿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角色上来讲，他应该是现在这个家庭的太太，妻子，但是他可能30%-40%的角色落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妻子太太身上，60%-70%呢又放在原来的女儿的那个角色上。所以这种角色是决定你怎么思考怎么行为的呀。这种角色分配的比例就导致了在金钱使用上可能真的是更偏向那边，而不是更偏向这边，或者是端的比较平一点，所以这个也是你们两个，所以这个探讨的问题。因为我听到他里边说过一句话，就是他们的感情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一冲动就把这段感情结束了，是有点可惜的，这个探讨的，你给他们家花的少给他们家花的多不一定放在这个焦点上，而放在这个太太的在你现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角色的融入上，然后放在什么呢，放在你是否跟太太一起跟你现在的这个家庭关系里边建立起比较好的融洽的感情来，还是对婚姻不再去操这么多心了，好多都是这样的哈，不操那么多心，一心奔赴在事业上。那么太太没有跟你现在的家庭有很好的沟通啊，甚至太太有很多的情感需求还是靠原来的家庭那个父母来满足，这时候他自然会出现这个情况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家庭财务真的跟公司财务也差不多，你如果是把钱全放给一个人那儿做那个甩手掌柜，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
1: 其实两个人是要从财务上，进行价值观的分享，进行如何分配和使用的分享和规划的。就跟你搞一个公司，你有一个特信任的财务或者是副总，钱你就看着来吧，
0: 那是不行的。
1: 对，那是肯定不行的，回头你就不满意了。
0: 对呀，
1: 对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千年如许。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心理咨询师，情感问题。有一位说，我和我爱人啊，我们俩现在结婚9年的时间了，我们的婚姻啊，现在我觉得状况很糟糕。情况是这样的，我爱人呢，我是一个比较粗心的人，大大咧，很操心的男人，各种各样的事情吧，买房买车，给孩子到底吃什么品牌的奶粉，孩子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孩子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有机环保的产品，全部都是他来操心。相比而言，我可能更多的时候操心也操不到位，况且家里边有他，有他照顾着家，那就让他操心吧。可是呢，可能一个人总是有两面的，他的缺点也在这儿，他特别容易心理不平衡，特别容易计较，特别容易抱怨，经常就是一边干着活，一边抱怨，一边指责，在家里边碎嘴唠叨。如果看到我们家里的互动，你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个男的，他是个女的。我也觉得他抱孩子的时候比我要多，他照顾孩子的时候比我要多，家里边做家务活他也干得比我多。其实如果他没有怨言，我还觉得我很幸福，但是我很讨厌他的碎嘴和他的怨言。我们常常会为此不开心，原本我的心情挺好，觉得家里边其乐融融的时候，突然就被他的这种碎嘴和抱怨搞得情绪很糟糕。所以呢，我越来越不想和他说话，我也越来越不想介入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他都觉得你做的不够好，他有他的一套理论，他有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所以那种家里边不知道油盐酱醋都在哪儿，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期没过期，不知道家里边的冬夏被褥该如何更换，我就属于这样一个女人。

0: 我感激他做了很，他把所有做的这一切都碎嘴在唠叨当中，很烦。我有那种不想回家的感觉，也就是如果我下了班，我其实特别想到外面去待着，不想进家门，不想看到他。每天心里都有这种感觉，该怎么办呢？
1: 他这个还真像性别倒置了哈，
0: 像他像男人，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好多男的就会说这个啊，回去就唠里唠叨一堆抱怨啊，这个不是还出现过这种，这叫鬼炫族嘛？
0: 嗯，
1: 就当然鬼炫族因为也不是完全因为家里的事儿，他可能工作太累，他就故意或无意识的延长下班到回家路上的时间。
0: 嗯 嗯, 嗯，
1: 他用这段时间呢自己放松放松，
0: 嗯
1: 啊，缓解缓解。目前显然来看，先生可能真的是习惯于这样了，
0: 嗯，
1: 不太容易改变了，啊，这个就是把这个一般情况下功能上的普通分配的模式给打乱了，就是一般情况下不都是女性在家干这些活干得比较细致吗？
0: 对的，
1: 啊，然后他呢就等于是反过来了，太太最不能接受的是先生的那个抱怨，
0: 嗯，
1: 啊，那个絮叨，其实他某种部分上还是能接受先生去那个干活的，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的是如此吗？
0: 嗯，
1: 就是会不会太太就是这位女士所有的事儿都干了，以至于挤压的她在家里就没有位置。如果一个人在家里有位置，别人在碎碎叨念念叨，跟一个人在家里没有这个功能上的位置碎碎叨念念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我有位置，我对这个碎碎叨念念叨是有一定的宽容性的，甚至我是可以还击的。
0: 嗯，
1: 如果我这个位置都被挤占没了，全是人家干的。
0: 嗯，
1: 我本来就没，就是说的严重一点，我毫无立锥之地。
0: 对，
1: 这时候你还狂风暴雨，
0: 嗯，
1: 那我就被刮倒了。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这位太太呢，先不要只针对这个狂风暴雨去做文章，
0: 嗯，
1: 然后想一想自己在家里家庭功能上处在哪个位置上，这个位置是否真正在家里有了体现。比如说太太能挣钱，太太更主外，那么这个功能在家里是否能够体现，这种体现体现在哪儿呢？这种体现体现在个人认知的转换上。它怎么转换呢？一般情况下说会发生这种转换，就是我们的钱和外老李老刘他就没有办法，他就会把家里打制的要好一点，
0: 对对。
1: 然后在这个时候，老刘在抱怨抱怨、念叨念叨，其实对太太的影响没那么大，
0: 嗯，
1: 因为太太确定了自己在家庭功能当中的价值和位置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位太太想一想自己在家庭当中功能和位置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这种感觉肯定是不舒服。在其他的领域，不管是在自己方面，有没有地方转移你的精力，让你有一些价值来源来补偿给自己，
0: 嗯，
1: 啊，也会好很多。那这些都是基于这个冲突。就是他的先生对他那种叫什么，他叫絮絮叨叨的，
0: 絮絮叨叨唠唠叨叨，
1: 哎，唠唠叨叨的这个表面的现象之下的一些文章。
0: 嗯，
1: 啊，为什么没让他直接去对这个絮叨工作呢？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比较豪爽一点，
0: 嗯，
1: 他可能没法去对这个工作，他跟这个去工作可能就嚷，
0: 嗯，
1: 一嚷先生就更那个什么了，
0: 对，
1: 所以就强化了。
0: 是的，
1: 所以还不如从其他的方面去看看入入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当然你也可以发展出对先生的这种行为的一种理解。
0: 嗯，
1: 往往干得多的人话就多，
0: 是的，
1: 牢骚就多一点。
0: 您说的对，
1: 对，
0: 嗯，
1: 正常。
0: 下一位董老师，
1: 嗯，
0: 问问题的呢是一位女生，她说我领结婚证领了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我现在内心那个后悔啊，难过啊，主要是觉得对不起我父母。我和我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远，在北方，我家呢在南方的一个城市，我们两个人是在一线城市里边，两个人在工作当中，其他的

0: 同事朋友帮我们介绍，我们就认识了。那么我们认识热恋的时候呢，因为两家人都很远，那时候两家人也不是很方便，而我们两个人也没有想着在领证之前就到对方的家里边去，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视频向双方的父母汇报了我们找了另外一半。那么我们呢，于三个月之前我们两个人就领了结婚证。在我们领了结婚证之后，那我们觉得应该邀请双方的父母见一见面，我们也就是借着让双方父母旅行这样的机会，把他们都邀到了我们工作的这个城市。他父母从农村过来，我父母也过来了，这是两家人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饭。而在一起吃饭的一餐饭当中，矛盾频出。我父母离开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父母非常的难受委屈。情况呢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了买房子的事情。买房子呢是我们俩自己在看房在买房，我们自己有一些存款放到一起，我父母呢也会给我们一定的支持。我父母在吃饭的时候就跟他父母谈到了这个问题，希望的支持，说这样的话我们的负担就能少一些。他父母一口回绝，说他们没有钱，说他们没有能支持我们。我父母当时就觉得很尴尬。其实按我们想象当中，男孩家里边怎么也都会有这样一笔钱是要给孩子的。接着他们又说到了以后带孩子的事情，他妈主动说孩子他们是不带的，孩子让我妈准备来带。现在虽然还没有孩子，但是我妈当时听完了也马上说我不会带的，孩子是你们家的孙子，应该你们来带。两个老人就开始有不开心的想法。到了结婚的事情，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其实呢就已经算是结婚了哈，但是我们还并没有办婚礼。他们家呢也是应该有一些彩礼的，但是他们家说了没有钱，只带来了八样东西，是一些很土气的衣服，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还有一些土特产。我妈当时就说惊呆了，说很少见过这样的。吃完饭之后，我父母单独和我聊天，就对我说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弄明白就嫁给他了。我也就这个问题跟他吵起来了。而他呢说他也没想到他父母是这样，他说长这么大从来没和父母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并不知道他父母是这样想的。况且这些年他都是在外面读书，自己又工作，和他父母没有谈过摊上了他父母这样的公婆。我觉得，而且我父母帮我说我从来都没有受过什么委屈，他们觉得他们很珍惜我，没想到我自己就这样把自己送入了这个家庭。我觉得父母的这句话很刺痛我，我很难过，怎么办？
1: 这一对夫妻该拉出来一人打30大板。
0: 你是说年轻的还是说？
1: 年轻的，
0: 嗯，
1: 他们这事情办得不妥善，但是心理咨询师没我这么说话了，但是我们还是说一说，
0: 嗯，
1: 这像是一次商务谈判，
0: 嗯，
1: 啊，双方的大老板过来直接谈具体合同条款了。而且毫无铺垫，如果是商务谈判的话，这俩人都得被炒了。
0: 嗯，
1: 一般的这种谈判都是前头你得铺垫好，
0: 对，
1: 老人来走走形式或者老板来走走形式就完了。
0: 对，
1: 这个毫无准备来了，谈的都是很敏感的问题，买房子谁掏多少钱，彩礼有没有，将来孩子谁带，你说这哪像亲家见面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男生和女生，你俩结婚了是个联盟，我们老说这个概念。
0: 嗯，
1: 你不知道你们家的状况吗？你不知道老人的价值观和需求吗？你们两个能不能拿出一些钱来给到这个农村的这个父母作为彩礼钱？
0: 嗯，
1: 不就左兜掏右兜吗？你帮着把这些事情去形式化的呈现一下不就行了吗？

0: 而且有一些问题不要在这儿谈嘛，就是将来生孩子谁带的问题，这是多少年以后的问题了，可能2年3年以后的问题了，你现在就拿出来谈。然后这个买房谁家出钱谁家不出钱，你们自己有已经有一些钱了，如果男方家庭是农村的，可能真的拿不出来。
1: 嗯，
0: 他如果就是个农民种地的话，他一年的收入可能也就18000。
1: 嗯，
0: 这个万八千还没有刨去他的那个生产的那个成本，如果刨去他化肥、农药、种子的成本，他一年可能就几千块钱。
1: 嗯，
0: 他上哪儿去弄？买房子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呀。这时候你可不可以从你们的存款里，比如说拿出20万，这时候他们家出的，大家把这个事儿不就圆过去了吗？
1: 嗯，
0: 等于现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把4对老人弄在一起谈一些很敏感的问题，不出事儿才怪呢。
1: 对，
0: 所以出事儿肯定是必然的。
1: 你说的对。
0: 嗯，
1: 那现在
0: 觉得他对不起他父母，
1: 嗯，
0: 他认为他挺不好，对不住这个女孩，完全否定这一切。
1: 啊，对，
0: 啊、对吧？就是这个情况，怎么了、
1: 嗯、
0: 啊？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嗯，
0: 啊，如果男生那边自尊心没那么强呢，可能就觉得哎呀，实在抱歉，对不起，怎么着，可能就会融合这个事儿。我想跟这个女生说的是，不要忘了，一定是跟你先生站在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现在开始归因了。
1: 嗯，
0: 开始归因我对不起谁了。
1: 嗯，
0: 啊，父母经常让儿女有这种感觉。
1: 您说的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个极其讨厌的事儿。
1: 嗯，
0: 就让儿女觉得你亏欠我了。
1: 是的。
0: 啊，你什么引起内疚？
1: 嗯，
0: 啊，这是很讨厌。那个，其实你说我嫁谁，我跟谁？其实有一很大部分是我自己的事儿。
1: 是的呀。
0: 如果是一个很有支撑力的父母，就算是如此，他也可以支撑得住。
1: 对。
0: 他不会说他们家没彩礼。
1: 对。
0: 他也不会说他们家怎么买不起房。
1: 对。
0: 他也不会说他父母农民就没见识，他不会这么说的。
1: 对。
0: 啊，他会帮着这个孩子，自己的女儿去理解、去接受、去承载这些事情。
1: 是的。
0: 而不是给女儿制造焦虑。你有点情绪可以，你也不要，你跟你先生，你现在可以叫先生了，你们领证了吗？
1: 嗯。
0: 你们要形成联盟了，
1: 嗯，
0: 你们要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想一些办法、
1: 嗯、
0: 啊，该去妥协的妥协，该用一些技巧方式就用一些技巧方式，
1: 嗯，
0: 就比如说刚才那些问题完全都可以用技巧解决，
1: 嗯，
0: 你就拿出一部分钱来说是他们家出的，谁知道呢，
1: 嗯，
0: 不就行了吗？
1: 对，
0: 啊，然后带孩子的问题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儿，说的太早了，啊，然后至于彩礼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想想办法嘛。对吧？
1: 嗯
0: 啊，再一个，人家都从家带了8大件来了，那他就那水平了，你还能怎么着？你让他那个弄个钻石是什么？
1: 是的，
0: 对吧？你这不强人所难吗？
1: 对，
0: 他的认知水平就在这儿，现在解决了，后边没事了。
1: 对，
0: 要早晚这些事儿咕噜咕噜也得冒出来。
1: 对，就很好了哈。
0: 对，
1: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欧过场。

0: 开始。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我们都市人的生活很多时候都和正午的阳光擦肩而过，披星戴月而来，躲在高楼里的格子间，守着小小的工位一坐就到了夕阳西下。那么今天呢，就先从一块阳光口味的音乐糖果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这首歌来自 The Beatles， 来了。

0: 乐加块糖，
1: 我是杰克糖，
2: 你要什么糖？
0: 我们总是赞叹那些能够让人身临其境的体验，听一首娓娓道来的歌，就像乘着回忆的飞车飞翔到回忆的旋转马车上，用听觉的方式观看一部两个人的电影。送一个礼物不如写首歌给你，这颗勇气口味的糖果没有浓重的古典，而是用弦乐四重奏勾勒感情的线索，来自魏如萱的好吗好吗。

首《流转》，演唱他的歌手廖安宁说，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就闪现出一片小山坡，自己拿着蜜糖站在坡上，山风吹起的时候，他闭上眼睛，手里蜜糖的清香会随风飘向晴朗的远方。这首歌带着满满的元气，来自廖安宁的《流转》。那里是否冷？

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假日里面宅在家，鼓捣鼓捣好吃的，鼓捣鼓捣喵星人，很久没有整理好行装出门旅行了。那么我们就在这首歌里边去感受一下轻快的节奏，扑面而来的海洋气息，在周深深情的演绎下散发出淡淡的暖意。我们可以闭上眼睛，仿佛就可以看到微光划过海平面上，荡起阵阵的涟漪。用音乐歌颂生命里的正能量吧，微光、海洋、守护、远航，全部都汇集在歌声当中，汇聚成了一幅关于爱和守护的画卷。

说到天长地久的情感，我们总会用到和海洋相关的词汇，什么海誓山盟啊，海枯石烂啊。下面这首歌来自矜持的另一半，这首歌很平淡也很温情。有句歌词说，好的另一半会体会我的快乐，安慰我的不安，将每一个大困难都抱成了小简单。拥有一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面相爱，在深夜彷徨的清醒里相爱，在平凡的日子里相爱，在彼此的眼眸里与时光相爱。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确信感，对生活也是，对音乐也是，要很清晰很还原，这样我们觉得安全。而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需要一种朦胧感，一点恰到好处的梳理。这首《雾》来自1997年的冬天，张亚东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朦胧的声线和干净简洁的配器，让人听上去非常舒服，很适合假日里面伴着清晨冲杯咖啡，一个人静静地吹吹风，放空一下。来听这首《雾》。

这是简单的一天，围着粗棒针织成的围巾，即使是身处寒冷的季节，你也可以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温暖和自在。

梁咏琪的声音本身就带着一种冰雪一样的质感，这首《雪花》呢，带着一点摩登的都市感，用恰到好处的弦乐和合成器一起编织出下雪天的那种斑驳又晶莹的景象。

音乐的口味里也是甜度和硬度之间的碰撞。那下面这首歌来自新锐乐队橘子海，就是有一点甜又有点颗粒感的味道，橘子海盐味的夏日树食，哎，不是夏目树食哦。

0: 前奏叮叮咚咚的低吟，就像一场安静的细雨，没有淅淅沥沥的忧愁，就那么一句我想你，能够包含很多回忆，很多期待。爱一个人的感觉，可能也像雕琢一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吧，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只为了呈现更好的自己，呈现更好的爱，给自己觉得值得的那个人吧。来听水蜜桃味的《那么喜欢你》，来自周笔畅。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不在意。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在大大的世界走走停停，很多时候一个人会有种迷茫的感觉，也许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点想家，看着路边的积雪，也许会想起某一年和爸爸一起堆的雪人，或者某个盼了好久又迟迟不来的下雪的冬天，我们吃下的第一口雪人冰淇淋，家人们对你无可奈何或者唠唠叨叨，然后你就会傻傻的笑。爸妈总说，孩子长大了就从家里的主人变成家里的客人了，我们会说没关系，只要记得家的方向就好。来听 Sia 的 Snowman。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去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

0: 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8: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加长假集中释放等

0: 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

0: 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遍马世英。
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导致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5: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4: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货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0: 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这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田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的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在啥子上？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4: 然后你还负责消毒。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5: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行。独库公路全长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
5: 中国海军第48批西亚戈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泛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周礼，考公记曰。

0: 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稳
1: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5五现代化基础设施规划发布，北京16项举措把便利、绿色、安全写进城市日常。
0: 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
1: 北京国际陆港第100列国际班列启程，北京制造产品加速出海。
0: 国庆假期新房网签同比增长174.7%，北京新楼盘金九银十表现亮眼。
1: 回望伟大征程，感悟信仰力量，军博长征主题展览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0: 北京周日夜间将迎冷空气，小雨加北风接连登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昨天印发了北京市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围绕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功能提升、集成融合、安全韧性五大维度提出16项举措。面向15五，北京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推动一项项工程落地，更是要让市民出行更顺畅，让城市生态更宜人，运行更智慧，根基更稳固。到2030年，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将达90%，一小时通勤，两小时抵京津冀，三小时达全国主要城市将惠及更多市民，城市道路微循环更加畅通，家门口就是地铁口，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民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加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应用覆盖区域将扩展到2260平方公里，六环以内实现全覆盖，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管理等未来场景将成为城市日常。到2030年，北京的彩化率提升到24.2%，城市绿色空间更加丰富，四季景观更有层次，市民身边的风景更加多彩。710亿千瓦时，绿色用能保障更加稳固可靠。全市供电可靠率提升到99.998%，守护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
1: 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市地方标准《花园城市滨水空间更新技术导则》近日对外发布。这份导则将滨水空间更新作为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为全市河湖水岸更新提供技术指引。导则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导则将北京的滨水空间分成了都市型、城镇型、郊野型三种类型，并明确差异化更新方向，打造各具特色的水岸花园。同时提出要加

0: 阿强对古堤、古闸坝、古桥、古码头、古建筑等水利工程遗产的保护、利用、宣传和展示，推动北京水文化传承。此外还明确，北京的滨水空间将运用智慧化技术搭建安全韧性感知体系，推动滨水空间实时监测与精细化管理，让河岸既安全可靠又充满人文温度。
1: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到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四位一体模式，打造老龄产业专业对接平台与服务长者的民生窗口。本届老博会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规模比上届翻倍，汇聚参展企业超400家，130多家签约主体、多地代表团参展。展会设置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八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全产业链。同期将举办四季青论坛、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等多场论坛，集中展示智慧康养机器人、适老化设
0: 备。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等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比如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可以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两所公办高中，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二期高中部得计提供超过5500个学。15-5时期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区举办高水平高中。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和精密机械的中欧班列昨天从北京国际陆港鸣笛启程，经20浩特口岸驶往白俄罗斯。这是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第100列国际班列。从2025年3月19号北京首列中亚班列正式开行以来，中欧中亚双线图定格局逐渐形成，叠加临时班列运力，目前月开行规模可达10列。一件件贴着北京制造标签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这里登上钢铁驼队，直达中亚欧洲。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总值达3133亿元。北京国际陆港开行的中欧班列把首都产业优生联，助力属地企业高效出海，为服务首都对外开放持续注入新动能。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北京部分新楼盘的售楼处格外忙碌，有的排队叫号看样板间，有的加推主力户型房源。竣工备案后才还贷款的购房信贷新政也助力北京楼市金九银十的表现。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北京新建商品住房网签1008套，同比增长174.7%。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828新政及北京落地细则明确新出让土地优先现房销售，预售项目要求主体结构封顶，从制度层面降低烂尾风险，修复市场信心。公积金政策持续优化，以及9月底落地的首套房商贷贴息政策直接降低刚需月供压力，一揽子政策叠加构成本轮金泉。不过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新房市场分化明显，地段、产品品质、交付安全性成为购房者重点考量因素。资金稳健、交付有保障的国企、央企楼盘，客户信任度更高，成交占比持续提升。业内分析，这一轮属于政策带动下的结构性修复，预计10月市场将延续修复态势，同时市场分化格局仍会持续。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北京多家汽车门店，看到车企9月底集中发布的多款

0: 新车已陆续到店，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体验。多个品牌还推出购车优惠，这款新车集中上市，以新能源车型为主，纯电车型投放量较大，插混增程车型重点覆盖家庭用车需求。业内普遍认为，车企集中在九月中下旬发布新车，就是抢抓国庆假期的销售窗口。伴随新车到店，首销权益也覆盖了假期，部分延续到节后，交付周期成为消费者选车的重要考量，多数车型交付等待时间在两个月以内。专家表示，交付快慢直接影响成交，尤其关系到能否赶上相关优惠窗口。长假方便消费者对比试驾，但也可能拉长购车决策周期。四季度是车企冲刺全年业绩的关键阶段，这批新车后续订单和交付情况仍有待观察。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9月25号开放以来，参观热潮持续攀升。3000多平方米展厅，近1000件文物而生的伟大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7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30%。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3: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2: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3: 斯诺感叹，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准备为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战士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2: 铁索冰冷，文物无声，却震撼人心。看完展陈，走出展厅，很多观众依旧沉浸在历史带来的冲击之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参观者张强告诉记者，
4: 这个从头到尾，说实话看着心在发抖。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又没这个东西啊，谁坚持到最后？实在是非常非常敬佩着前辈们，忘记了过去一路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不易，创业难，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流传万代。
2: 展厅里除了10分钟一般的专业讲解员，还有不少自发的志愿讲述背后的历史。
5: 70周年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来过，80年的时候我也来看过，今年是90年。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的体现，长征精神，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看，我们不仅要战胜敌人的这个围剿，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还要跟大自然做斗争，还要经过呢党内的各种的斗争，多不容易啊！所以最后能够长征胜利，是吧？建立新中国，这个是值得永远学习、纪念、传承的，要更续这种精神。
2: 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少家长专门带孩子来到展厅，希望让下一代亲身感受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观众范女士带着自家孩子和亲戚的孩子，从开馆一直参观到下午2点。
6: 他那个路线图还有讲解，我看了3遍，给人挺振奋的，汲取当年的那些营养啊。今天的年轻人虽然条件好了，但是这种精神我觉得不能忘，还是应该传承下去的。
2: 本次长征主题展览将作为军博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搭建起连通过去与当下的桥梁，提醒着今天的人们铭记伟大远征，把长征精神融入新时代的前行道路。
0: 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日前在京举办看片会，该剧由热播剧《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倾力打造，总编剧陈进、总导演张永新携于和伟、何正军、曹磊等主创亮相现场，分享了这部剧长达5年的艰辛创作历程。该剧今晚将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7: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崇敬的人。
8: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获得长征历程。演员于和伟此次在剧中扮演毛主席。

0: 人物形象，他减重15斤。
1: 这可能是我最特殊的一次创作，在拍摄整个周期9个月当中，哪怕是拍过的戏，我也会再去看，再去琢磨，要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走进年轻观众的心里。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要以人的点来出发，主席也是血肉之躯，也是有着丰富的敏感的内心世界，我要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去表达，这个是我们经常探讨的。我就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0: 总导演张永新表示，整部剧集拍摄周期长达5年，剧组始终以长征何以永远为创作内核，每一处镜头细节都历经反复打磨，只为用真诚的作品致敬革命先辈。
2: 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整个拍摄我们辗转8个省、17个市、27个县，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全组的兄弟姐妹们用生命在书写的，就像做梦一样。5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渴望能够让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样一部伟大的长征。
0: 总编剧陈进分享了剧本创作中的一次触动，他实地走访遵义会议会址时才知道，那场决定中国革命走27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的，20多个人从早到晚坐在一起。
3: 27平方米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一个城市普通家庭的客厅，20个人在里边待了3天，讲了多少话，真理就诞生在27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到现场，你才会感觉到创作的过程要走深、走细、走厚重。
0: 演员何正军在剧中扮演朱德，作为红军后稳重，在创作过程中，他一直视朱德为榜样。
4: 我读到了他作为人民公仆的底色初心，我也领会到了他度量大如海的人格魅力，感悟到了一直坚如钢的革命信仰。我想长征精神一定会移。
0: 9个月的拍摄让他对长征
5: 从来都不是一段滤镜下的传奇，而是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着坚定生活、学习、创作中，我会一直牢牢地抱着这一份感动和敬畏，踏踏实实地演戏，用心去传承这一份红色的血脉。
6: 新闻广播消息，清华大学日前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未来核光钟不仅有望在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下大幅提升复杂环境下的定位与测控能力，还将成为人类检验基础物理规律的全新精密探测平台。更重要的是，核光钟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人类的量子操控能力为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操控开辟了新的。
7: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继续展开女单1/4决赛争夺。钻石球场焦点战中，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直落2盘击败同胞穆霍娃，率先闯入女单4强。同日进行的另一场女单1/4决赛则上演了2盘抢七，最终米拉安德烈娃战胜亚历山德洛娃，拿到4强席位。今天赛事将迎来多场重磅对决，钻石球场日场重头戏，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两人职业生涯正式比赛首次交手。郑钦文向中网4强席位发起冲击。夜场，斯瓦泰克对阵梅尔滕斯，争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女双赛场，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将对阵亨特梅拉德诺维奇。
8: 在北京听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走进亦庄，走进民企，2026年京津冀集成电路专厂秋季双选会近日在北京11家集成电路领域重投龙头企业，吸引京津冀13所高校及多家科研院所的1270多名学子报名。企业释放优质岗位725个，参会企业数量、岗位数量都创历史新高。

0: 为北京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优质青年人才。
1: 2026年度，朝阳区计划对32条86万平方米的道路实施健康工程，目前已完成改造62.55万平方米。朝阳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路健康工程坚持以122事故报警、12345市民热线反映集中的诉求为线索，优先将隐患突出、投诉集中的路段纳入实施清单，精准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
0: 2026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参会报名工作现已启动，本次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昌平举行，设有主题活动、资源推介等5个板块，将发布产业报告与创新成果，多场论坛聚焦户外科创等议题，参会人员可以线上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明天下午5点。
1: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昨天发布消息，时值深秋，气温下降，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秋冬季防火期，从今天起到明年5月1号，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闭园期，闭园期间园区全域禁止擅自进入。
0: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到本周日大部分时间清晨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受弱冷空气影响，预计本周日夜间到下周一本市会有一次小雨天气，雨后天气转晴，北风加大，气温下滑明显，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防范。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丁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赵龙、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街边新栽小龙柏，市民花粉过敏之忧虑谁来解？
4: 我就纳闷儿，我难道城管委这个项目是你的项目，然后种植什么东西你们连知道都不知道？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王女士反映，石景山区八角西街在一次片区综合整治提升项目中，部分绿化带内新栽种了存在致敏潜在风险的小龙柏。在北京市持续推进花粉源治理，降低花粉对市民生活影响的背景下，王女士不禁质疑，带有致敏风险的绿植为何被栽种在单位小区密集的路段？市民的健康顾虑又该由谁来前置把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5: 9月下旬，石景山区八角西工作的市民王女士经过时注意到，这些绿植有些特别。
4: 9月23号，我一上班，我看见了，我拿那个几个 AI 嘛，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是什么？然后就是这几个 AI 都告诉我的是，这叫沙地柏。我查，我是不是高致敏的？说是高致敏。
5: 为了一探究竟，王女士随即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并咨询相关情况。据了解，八角西街路侧绿化带修补属于八角北片区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建设单位为石景山区城管委。几天后，石景山区城管委回复王女士，经与栽种方核实，八角西街绿化带新栽的绿植实为小龙柏。王女士向记者介绍，
4: 我回复就是他们多方打听了一下怎么怎么着的，我就纳闷儿，我说难道城管委这个项目是你的项目，然后种植什么东西你们连知道都不知道？然后他们还去问第三方，然后再怎么怎么着，然后才知道它是小龙柏。
5: 王女士最关心的是这批新栽的绿植是否具有致敏性，对此石景山区城管委回复表示，眼下栽种的是小龙柏幼苗，预计5到8年以后才会散播花粉。
4: 说现在已经栽种下来了，那个5到8年之后再说吧。北京冬天的话会比较缺水呀、风大呀，这个小龙柏是最好成活的。我说那你就是只顾这个植物的成活，我说你不也没有什么处理方法？他说对，就只能是等到5到8年以后，如果有人投诉再说。
5: 对。

0: 与等花粉散播有人反映后再做处理的答复，王女士难以接受。在她看来，绿化品种的选择关系着周边居民的健康，绿化方案应当前置评估健康风险。与其把问题留到几年以后，不如在栽种之初就做好风险规避。记者查询发现，小龙柏属于圆柏属，小苗阶段难以辨别雌雄。2021年3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关于确定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的公告，删除了2019年版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中的次柏属（含圆柏属）植物。今后园林绿化工程将严格控制相关树种的栽植量。9月29号，记者来到八角西街实地探访，道路两侧分布着众多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和公园。在南半段约700米长的路段东半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隔离绿化带上，小龙柏唧唧哀哀，翠绿一片。如今，小龙柏大面积栽种在绿化带里是否合理？日后若出现致敏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首先以市民身份向石景山区城管委询问情况。芭蕉北片区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1: 我也是后接这个项目，设计层面上，我还真不太清楚当时是怎么论证的。但是呢，这肯定是经过园林审核的，不是说每一个这种小柏它都会产生致敏源。如果将来真不行，我们倒是集中跟园林再商量。”
0: 记者接着又向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2: 这个项目是城管委的项目，这个项目就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但是就是具体栽种什么植物，这个是我们是没有经过我们审批的，我们也不需要审批。”
0: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石景山区城管委，负责接诉急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3: 芭蕉北片区这个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呢，确实也是经过咱们区里边石景山政府这个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致敏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确实我们也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这个资料，主要的林木目录这块。”针对这一块呢，它是里边移除了，但是它不是全面进行禁止的种植。然后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园林部门那边，就是这个小龙柏目前呢，它确实，在我们确定它的时候，肯定也是综合各方面的这个因素，一个是根据这个咱们规划的方案，另外一个肯定也是结合咱北京当地的这个气候、土壤条件，包括后期的养护，而且它也是少数的几个这个冬季能常青这个一个树种。所以说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的话才选择的这个品种。
0: 据了解，扦插属于无性繁殖，截取母株枝条栽植培育，使其生根，后代与母株基因型一致，遗传特性保持稳定。石景山区城管委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若日后出现致敏问题，城管委将出具相应解决方案。
3: 我们也跟园林局那边也核实了一下，因为它扦插的这个小龙柏致敏性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目前的话，因为咱们已经完成种植了，可能暂时就没法进行更改了。因为本身我们也问了一下小龙柏，它目前的话，幼年期它肯定是不会有这个致敏的风险的。在它成年以后，如果说确实有的话，咱们肯定也会结合咱们群众的诉求的话，咱们到时候不行再进行更换，肯定会有相应的方案的。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奖，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工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12: 壮美宏阔，
11: 九稳，
12: 中和之道，
11: 九
12: 传统。

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800名骑友齐聚科学城，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举办；看米吴科学秀，听陆先森演唱，金秋月书集人气满满；红螺山前烟火浓，多元业态留住山间来客；动静相宜，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怀柔消费市场升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4日，2026逐浪雁栖京沪高校赛艇挑战赛在雁栖湖挥桨开赛。作为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的特色活动，赛事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加赏秋的全新度假体验。请听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发回的报道。
2: 开赛前夕，各参赛队伍相继抵达赛场，开展赛前热身。雁栖湖澄澈的水质与秀美的风光，让不少选手对比赛充满期待与信心。
3: 今天就是刚来，感觉这里景色很好，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感觉环境也很好，然后在这儿划船感觉也是一种享受吧。
2: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张玲、陈云霞为比赛鸣笛发令。清华、北大、同济、上海科技大学四支京沪校友队伍与北大商学院、清华商学院、人大商学院、中国商学院歌友四支商学院队伍挥桨竞逐。本次赛事设置1公里专业赛道，沿湖铺展的赛道为选手们提供了绝佳的竞技条件。
4: 我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然后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划船，因为在马来西亚赛艇还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运动，所以我是来了北京留学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赛艇，因为第一次来到雁栖湖这边的环境风景都特别漂亮。
2: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选手的竞技热情，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赛，近距离感受赛艇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5: 我们到现场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在现场还是那个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看比赛也好或者是游玩也好都非常的推荐。
6: 当然希望可以再次来了，
7: 对，
6: 然后也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一划船，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聚一聚。
7: 我感觉怀柔的就是环境特别的美，适合旅游打卡度假什么之类的。
1: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响起，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胜路有序前行，感受科学城的创新魅力，领略怀柔山水的独特魅力。骑行线路全程23.87公里，起终点均设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沿途串联新胜路、精密引水渠、环镇路等点背，融合科学城风貌与生态景致。参与者中既有资深骑行爱好者，也有不少在怀柔工作生活的市民。因为
8: 咱们怀柔科学城这边感觉建设还都比较美的，
1: 不仅本地市民点赞打卡，还有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从市区组队前来，沉浸式体验怀柔的生态之美。
9: 我们这次30多个人从朝阳就一块儿过来了，路上觉得整个的风景都特别的美丽，空气很清新，所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再多来。
1: 平整顺畅的路况，有序的赛事保障，得到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认可。中国科学院大学骑行协会会长周天旭说：
10: 我们今天的骑行是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而且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

0: 车，空气能见度都非常高，也希望能够多在怀柔这边去组织一些骑行相关的活动，这边的环境都非常适合骑车。
1: 怀柔科学城集团党委副书记孙秋芳说，
2: 这次我们举办这个最美怀柔畅骑嘉年华的活动，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得以在紧张工作之余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生活，真切感受科学城的温度与活力。
1: 10月3日，第三届如燕来期金秋阅书集活动米吴科学漫画、米吴科学秀、10万8千里北新书、10万分享对谈、匠艺体验、书衣拓印工坊等活动亮相雁栖湖畔，市民游客看科学秀、听作者分享、亲手拓印，赴书香之约。请听本台记者段征、袁静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米吴科学秀现场，小朋友在讲师的指导下将开水倒进装有干冰的桶，干冰云雾慢慢涌出，现场孩子连连惊叹，沉浸在干冰云雾秀带来的奇妙之中。
4: 今天的实验非常好玩，以前我只在仙侠剧里或者游戏里面见到这种吞云吐雾的仙境，但是今天在现场见到了，非常的神奇。我还知道了一个原理，就是升华。
3: 除干冰云雾秀，现场还有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利用气流压强差展现伯努利原理，瓶中精灵实验演示双氧水在催化剂作用下分解放热，马德堡半球实验直观展示大气压力的力量，液氮云浪实验中液氮快速吸热降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云雾，孩子们踊跃举手上台体验，在趣味互动中让课本知识鲜活起来。
5: 他平时在书上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物理呀、化学呀，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表面的。通过这个现场的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包括现场的一些观察，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对科学原理的理解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3: 米吴科学秀作为拥有超6500万粉丝的知名少儿科普线下 IP 演出，依托销量超1700万册的米吴科学漫画《奇妙万象篇》，团队持续将课本中抽象难懂的理化知识点转化为舞台上感官性强、互动性强的趣味科学实验。
6: 我们自己也会在内部进行一些讨论，要优先挑选那些场观性比较好的实验，或者说互动性比较强的实验，让孩子们呢能够更大程度的参与到我们整个表演当中，这样子呢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实验一起去思考、去了解、去学习。
3: 同日下午，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携乐队成员带来10万8千里新书10万分享对谈活动，该书收录歌创作手记以及郭贝贝的手绘作品，记录陆先森成团以来的高峰与低谷，书中也揭秘了春风十里等经典曲目背后的创作故事。
7: 这个活动特别新颖，它不光是一个新书的分享，而且它还能有歌听。陆先森在整个乐队圈里面，他的词写的就是特别好的，然后他的词然后写成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8: 我们传达的东西并不是说这本书你看完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看完会看到自己，因为我是在这本书里记录的都是我们在彼时不是也侧面的看了，写了很多创作和我们这群人每一个人的一些侧面。
3: 活动中，留住自然拓印书衣工作坊同步开展，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秋叶拓印在书衣之上，定格秋日的美好。

0: 烤鸡极具怀柔特色，菜品将怀柔板栗与西餐
1: 皮是比较酥脆，然后里面的汁水是很丰富的，板栗就是甜甜糯糯的，就是一整个秋天大丰收的感觉。
0: 门店的环境设计同样圈粉，整体设计古朴雅致，延续山村清幽气质，同时融入大量软萌可爱的猫咪主题元素，将古风氛围感与治愈童趣感巧妙结合。
2: 我们是来重庆来这玩，然后呢早上去看了红螺寺，我往这一路开过来之后，我一下子门头就很吸引我，外面有这种小喷泉呀，然后室内的一些环境啊，我觉得还比较好。
0: 坐落于红螺山脚下的喵王司山野茶食于10月1日开业，据了解，门店自开业以来人气持续攀升，10月2日、3日迎来客流高峰，午市翻台率达到50%。松苑酒店则以高品质禅意旅居一站式配套吸引并留住游客。酒店设有中餐厅、西餐厅与茶室，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食宿休闲需求。市民游客可在庭院漫步，静赏山间风光，品尝葱爆红鳟鱼、慢炖菌香鸡汤等地道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山居生活。
3: 我们松苑酒店餐厅午市这两天每天呢，我们都800到1000人。目前呢，它这个客户流量从早上11点开始上人，一直到下午4点半，基本上跟我们晚市都链接上了。我们的客房11期间其实都是满房的。
0: 元溪书社依托红螺山下稀缺的沉浸式阅读空间，持续留住客流。书社主打散文、山野随笔、治愈类书籍，为登山访寺的游客提供了闹中取静的休憩之所。TM 咖啡则凭借多款特色咖啡，成为山下热门休憩点位。店内既有经典爆款板栗咖啡，也有应季秋日新品玄米拿铁等。据了解，板栗咖啡人气居高不下，几乎桌桌必点，日均销量可达150杯左右，不少游客专程下山打卡体验这份专属怀柔的秋日风味。
4: 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山野风光正好，机甲、攀岩、手作等各类特色休闲体验为市民游客秋日出行增添丰富选择。
5: 动起来，咱们手中的红旗，恭祝咱们祖国生日快乐啊！
4: 青龙峡景区内山水机甲11国庆奇遇记主题活动正在开展，现场游客和机甲对话交流，哪吒、敖丙国潮 IP 与游客互动拍照。景区内游客可在大坝上欣赏龙峡湖两岸风光，沿山间步道漫步，乘坐索道俯瞰峡谷，景区全貌尽收眼底。喜爱刺激体验的游客还可以挑战高空蹦极，网红潮汐瀑布前也是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从青龙峡出来，驱车20多分钟就来到石门山景区。这里的探险星球乐园是亲子休闲的好去处。园内滑梯、溜索、攀爬网等无重力设施齐全，项目趣味性、安全性兼备，孩子们可尽情玩耍。景区的菲拉达项目又叫铁索攀岩，为游客提供了挑战自我的机会。岩壁架设专业钢缆、扶手与脚踏支点，做好安全防护就可以在岩壁上攀爬。
6: 开始我上去的时候，那脚下离得远远，我就沉浸在这风景里，一下就把害怕给忘记了。
4: 感受过岩壁惊险，想换一种放松的玩法，附近的燕月台度假区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喧嚣，主打松弛治愈的山野慢生活。假日期间，度假区为游客安排扎染、蓝晒、热缩片等多个手作项目。
7: 除了欣赏这里的风景，在这里特别的舒服，心里特别的静，可以做一些手工活动，让我更放松一些。
4: 度假区内，恒温热带雨林馆常年绿意盎然，萌宠乐园可供小朋友近距离投喂小动物。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捡拾树叶、果壳制成摆件，留住假日里的秋日景致。本台记者张鹏、韩轩、薛娇报道。国庆假期，从城区商圈到雁栖湖畔，怀柔假日消费多点开花。商圈、餐饮、活动、休闲等多个场景的人气与消费齐升，多元业态点燃消费热情，市民

0: 游客尽享烟火气，释放消费活力。物美京北大世界开启欢乐购模式，本土红螺食品、玉石园等怀柔优品推出国庆专属礼盒和特惠伴手礼，满足市民节日采购、走亲访友需求。节日的欢乐气氛在趣味互动中点燃，青春万达广场推出国风月宫巡游、IP 互动巡演等20余场群众性文体活动，满怀期待音乐节、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聚起人气，一场场沉浸式活动撬动客流增长。首店、新店矩阵也在不断激活假日动能，萨利亚意式餐厅、麻六记酸辣粉接连开业，为市民带来舌尖上的新选择。同时，雁栖湖畔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京秋月书集、串串门市集等游玩新场景为周边餐饮增添人气。小花私房菜从上午10点开始上人，客流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晚餐则从下午5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特色风味的赛贡班密餐厅也同样忙着迎接市民游客。越南来华留学生阮宝玉说：“
1: 我是越南河内那边，然后我是留学生，我们假期所以特意来这边玩一玩，看到越南的餐厅就来了，这顿很好吃，然后很像我们那边的味道。”
0: 国庆假期，中信书店的客流明显增多，每天午后店内会迎来客流小高峰，市民游客到店内选书或者坐下安安静静的阅读，沉浸式感受怀柔生活。本台记者彭宇佳报道。初秋的长少营满族乡，山林悄悄染上温柔秋色，一派秋景，吸引市民游客登高徒步，品特色美食，尽享秋日美好时光。沿着长少营村南山步道缓步上行，沿途林木层层渐变，满眼都是清新自然的山野景致。行至山顶观景台，层叠山林，错落村居，开阔田野与远处连绵远山尽收眼底，视野通透舒展。秋日山间温度适宜，清风徐徐，柔和的阳光温润不刺眼，随手拍照都是原生态的山野氛围感。登高望远之间，积攒已久的城市疲惫尽数消散，身心格外松弛。登高过后，最适合用一顿地道山野食补，舒缓身心。不同于普通农家风味，西沟乳母药膳房秉持就地取材、养食相融的礼品，无厚重药味，只剩温润滋养的口感，好吃又养生。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招牌鸡骨草龙骨汤，鲜醇不腻，入口温润清甜，从喉咙暖到心底。特色玉林糕绵密回甘，口感细腻，吃完通体舒展，是秋日山野里恰到好处的养生小欢喜。食补休憩过后，游客还可以踏上西沟2.5公里木质栈道，沉浸式体验山林森呼吸。栈道穿梭在茂密林木间，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休闲康养秘境。缓步前行，步板轻响，风吟鸟鸣，山野静谧，隔绝了城市喧嚣，如同给身心做了一场舒服 SPA， 自由随性，无需赶路，走累了便可驻足林间，凭栏放空，自在又治愈。栈道紧邻西沟水库大坝，群山环抱碧水，山林倒影澄澈灵动。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湖面与林梢，水面波光粼粼，满目温柔，无需滤镜便是治愈系秋日美景。即便不走完全程，静坐水库边看山赏水也足够惬意舒心。旅程尾声，大家还可以带走一份秋收限定的山野风味。国庆期间，净土园合作社的新鲜红薯正值收获时节，带着泥土原生气息，是地道的山乡秋收好物。不少游客游玩之余，把山间的软糯香甜与烟火气息装回家。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人潮，这个秋日，市民朋友们不妨约上亲友，走进长少营满族乡，登高望远，林间漫步，感受乡间田园的秋日美好。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
1: 取胜了。
7: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9: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8: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一年呀，有多个购物节，对吧？除此之外呢，各商家还在不断的创造新的一些购物的窗口，那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买买买买买，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变化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家电，我们好像就一下子变成厨神了，然后买这个瑜伽垫好像就变成这个瑜伽大师了。想问问大家啊，你买的那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7: 好多东西都放的都已经落了灰了，而且是厚厚的一层，我都不知道是该清理掉它还是该处理掉它。
6: 哎，确实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瑜伽垫早就已经卷在角落里了，心心念念的咖啡机呢，买来还是落了灰。
7: 这就是那以为有用，实则呢就是落灰占地儿。最近啊，专门出了一种新的词语概括这种现象，
6: 叫什么呀？
7: 幻想税。
6: 幻想税是交税的那个税吗？
7: 没错啊。什么意思啊？说真正吸引大家购买的可能不是商品本身的功能，淘帖里面营造的那种氛围状态，那才是真正的让人向往的。
6: 哎，简而言之啊，就是幻想税就是为了氛围感和心中幻想状态而买单的一些新的消费陷阱。
7: 你别不相信，你自己好好的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不是就经常中了那个给自己设在的幻想税的招数里。
6: 哎，你就比如说这个 vlog 博主手里的运动相机，轻便快捷，随手一拍，那就是高质量记录美好生活呀。
7: 哎呀，我也得入手一个，立志成为百万博主。哎呀，在这之后呢，就我的生活怎么能这么无趣，又是被幻想买单的一天。
6: 到了自己手里，本来立志成为百万博主，而现实却是什么呢？我的生活好像没啥可拍的呀，就那么几个地方，地铁、单位门口、家，以及被拍成了鱼眼畸变的自己。
7: 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有人说这是高端的造梦营销，把过度美好和令人神往的特质都赋予给了商品，吸引人专门消费呢。
6: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高端的营销就是造梦啊。当大家为幻想买单之后，却发现好像没啥大用啊，也就只能用一句拥有是最好的趣味方式啊，一笑而过算了。
7: 对，起码我曾经拥有过。但也有网友表示说，自己想的呀没那么复杂，就是看到别人有，自己也想买来试试看。不过呢，也有人出于真心喜欢和需要，有的商品这买了之后才发现，哦，真香。
6: 你看网友就说了，那不对呀， Switch 里有我最想玩的游戏，我纯是为了游戏喜欢呀。
7: 哎呀，还不对呀，可是他们说苹果耳机戴上就跟聋了一样，但我是真想要啊。
6: 交幻想税就真的有错吗？
7: 有人说这是自己勇敢踏出的第一步。
6: 哎，
7: 尽管没有发挥出某件物品的最大价值，但保持追逐，探寻自己向往的生活，也是交幻想税的隐形利好。
6: 是的，关于这个幻想税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话可说的啊。有网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并不是幻想税，这只不过是自己勇敢踏出追逐的第一步，因为买的东西呢，是自己勇敢拼搏努力得到的。东西尽管没有发挥出他们最大的用处，但这是追寻自己想要生活的第一步，这也很勇敢，不是吗？
7: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迄今为止啊，运动型相机，
6: 现在看看自己的手持小设备拍出来的无剧本作品，倒也觉得奇妙有趣。
7: 幻想税说不定是理想的坑位费呢。
6: 所以啊，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